0: 纳入了可行政复议的范围。
1: 学校呢不是行政机关，你对学生的管理是属于教育自主行为，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去诉讼，都可以复议，但是有些权利是很关键的。
0: 条例首次确立了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程序规则，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应当先由学校作出决定，学生不服的可以申诉到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行政部门的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当 AI 和青少年们的奇思妙想碰撞，会产生什么火花呢？最近第四届小程序全球创新挑战赛总决赛暨大湾区 AI 科技节在深圳举办，参赛青少年们共提交了近5000个小程序作品，不少青少年利用 AI 工具和学科知识开发小程序，用科技解决真实世界的问题。本届比赛小程序参赛作品涵盖了教育学习、心理健康、助老就医、 AI 防诈、无障碍出行等不同主题，参赛选手们通过小程序实现创意，解决现实问题。本届总决赛参赛选手中，年龄最小的只有8岁，在 AI 工具的帮助下，来自重庆江北英华学校的几位小学生开发了空椅子小程序，帮助青少年跟自己的情绪对话，获得乾隆组特等奖。
2: 我们想要做这个小程序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发现平时有很多人，他们都会遇到一些情绪和在工作学习上的压力，然后我们就想创造一个小程序，让大家来进行一个交流和来缓解自己的压力，
3: 做到了自己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学会了如何问 AI 问题，然后呢就是在技术上也有进步，心理上也是更加自信了，相信自己可以做得越来越好。
4: 这次我们可以看到了，我们孩子自己学习 Android 的智能体，还自己学习了 Cloud Code， 他们用 AI 的技术来获取信息，学会了用 AI 技术来解决自己身边的小问题。
0: 比赛中还涌现了许多实用性强的小程序，澳门教业中学的5名高中学生制作了一个叫金测一定得的小程序，在金测一定得小程序内点击查找洗手间或者我很急按钮，3秒内就能找到离你最近的洗手间，直接导航。
5: 因为很多旅客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都会因为找不到厕所而烦恼，所以我们选择做了个这个小程序来帮助大家。
6: 这里是查找洗手间，这是我们的亮点功能，我很急的功能。当我们按下去后，它可以在3秒之内帮你找到3个距离你最近的洗手间，还能给你2个备用的方案，还有这里还有紧急的求助手机电话。
0: 来自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城北实验初级中学徐振宇同学设计的小程序作品《天才与疯子》，则是一款面向学生的 AI 学习成长小程序。
7: 我的小程序名叫天才与疯子，主要是一个把学习、宠物运动还有职业规划融合成一套闭环的小程序，
8: 有小初高全学段，还有所有科目的课程。
7: 因为小县城嘛，我们当时在物理实验的时候一般器材都很简陋，甚至没有，所以我当时想到可否用一个可视化的物理实验来帮助学生自己观察现象，了解规律，所以我就做了一个物理的小程序，最后越做越多，就演变成了全学段的内容了。
0: 小程序全球创新挑战赛聚焦 AI 教学和项目式学习，面向1至12年级中小学生，鼓励全球青少年以小程序实现创意，激发创新潜能。比赛中，许多青少年涌现奇思妙想，对社会现实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9: 小朋友开发小程序的过程，不简单的是一个开发的过程。我们应该把它当作一个成长的过程，有大人引导，他自己能够把小程序做一个抓手，去探索这个世界，价值非常高。
0: 学生的身心健康是学校每时每刻关注的重点。前不久，湖北省十堰市车城高级中学第一届心理健康月活动拉开了帷幕。在心理健康游园会上，一个个有意思的心理学小游戏不仅增强了学生间的凝聚力，更让大家很好地释放了压力。
10: 1、2、3。
0: 现在大家围在一起玩的游戏叫做不倒森林，主要是需要同学们节奏一致，默契配合。
11: 黄色、粉色、蓝色、红色、黑色、
10: 制作。

0: 你能正确地认出来这些字原本的颜色吗？这是心理学上典型的认知游戏斯特鲁普效应，考验大脑认知灵活性与抗干扰能力。还有这个纸杯地球的游戏，则同样是考验同学间的默契程度。在这次的心理健康游园会上，学校共设计了脑力挑战赛、艺术疗愈类、解忧杂货铺等四大类项目16个小游戏，希望同学们在轻松欢乐的互动游戏中舒缓学习压力，释放情绪。
1: 这一次活动我觉得对我们高三学生来说算是一个在繁忙的学习和生活中有一个释放压力的机会，我们也会带着学校的这份惊喜和祝福投入接下来的学习和生活中。
2: 我们设计活动的初心呢，就是希望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到游戏当中，希望同学们能够在游戏当中体验，在游戏当中收获，在游戏当中成长。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隔离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最近，上海发布家庭教育终身学习体系，该体系以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为理念，依托上海家长学校平台，着力构建覆盖全市、贯通城乡、协同联动的家庭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在上海开放大学，家庭教育市集就吸引了不少家长和学生。5月18日下午，上海开放大学户外广场人气十足，亲子运动、家庭沟通游戏等趣味互动内容吸引了不少家长和学生前来体验。
1: 我们和我做香囊很开心，
2: 一次性呢能可以参加那么多的丰富的活动，带着孩子一起去融入，了解他们更多的兴趣爱好，也能够跟孩子之间呢有一个亲子的陪伴和快乐时光，作为家长是很有意义的。
0: 市集汇聚了多方优质教育资源，上海全市19个区级家长

0: 学校的品牌项目在这里进行了集中展示。上海家长学校是依托上海开放大学创办的市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平台，面向全市家长提供科学普惠的家庭教育课程与专业指导。家长学校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开展公益讲座、亲子活动及咨询服务，助力家庭教育。
1: 我们这次呢，把区里最好的师资和课程都带到市集上来了，主要是想打破校园和社会的围墙。像今天这样的市集啊，每个季度我们都会举办，每次市集呢，也都是在增强亲子互动，增进社会理解，让家长在沉浸式体验中了解家庭教育不只是管作业。
0: 春节是我们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而我们的春节也是世界的非遗。今天的小主播说非遗，就让我们走进这个非遗里的中国节。
2: 小主播说非遗，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酷非遗小主播严子俊。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这个非遗项目，是咱们中国人都再熟悉不过的节日——春节。大家可能会问，春节我们年年过，这不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儿吗？怎么就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其实啊，春节之所以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关于时间、家庭、自然和希望的大智慧。2024年12月，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春节的申遗核心就在于它背后承载的文化价值，迎接新年，祈求好运，庆祝家庭团圆，促进社区和谐。这些习俗里藏着中国人对生活最朴素也最真挚的期盼。按照中国传统历法，正月初一是春节，是新一年的开始。这期间围绕着辞旧迎新、吉祥平安、团圆和谐的主题，人们清扫房屋、张贴春联、吃年夜饭、祭祖、拜年，还有年集、社火、庙会、灯会，热热闹闹的过年。在数千年的繁衍生息中，中国人学习与自然沟通相处的方法，并用节日的形式传承至今。如今春节也正走向世界，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也开始和我们一起过年，春节已经成为世界普遍接受、认同和欣赏的中华文化符号。春节入选人类非遗，不仅让我们更加自豪，也让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心靠得更近。其实我们每年贴春联、拜年，和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就是在传承着这份活生生的、有温度的非遗。这些看起来平平常常的小事，都是在做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把咱们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文化一年一年地传承下去。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小朋友，我们要出发了，快来快来，出发了。

0: 我画好了。
1: 哦，小嘟嘟，你还没有画完吧？还没有涂颜色呢。
0: 画完了，我画的小鸟，就是黑色和白色的。
1: 小鸟不是五颜六色的吗？黑白色的小鸟叫什么名字呀？
0: 小嘟嘟也不知道这种小鸟叫什么。咦，托托，你快看，就是那种小鸟。
1: 真的是黑白色的小鸟呀，托托以前从来没有注意。
2: 托托，小嘟嘟，你们在做什么呀？
0: 嘘，鹏鹏，你小声点，不要把小鸟吓走了。
2: 哦，
1: 嘘，鹏鹏，我们在画画呢，你看那边黑白色的小鸟，我和小嘟嘟都不认识，你知道它叫什么吗？
2: 哦，哈哈，鹏鹏当然认识啦，我带你们去认识一下它吧。它的名字叫做喜鹊，你们看它的头、脖子、背到尾巴都是黑色的，它的翅膀上有白色的花纹。
0: 小嘟嘟看到了，嘿嘿，它的肚子也是白色的呢。
1: 它的翅膀展开真是太好看了，像扇子一样。
2: 喜鹊的声音也很好听，它还很喜欢和人们交朋友呢。它喜欢生活在人们居住的地区，很多喜鹊喜欢把自己的家住在房子旁边的大树上。
0: 喜鹊，漂亮的喜鹊，嘿嘿，小嘟嘟记住了。
1: 哦，托托也记住了。鹏鹏，还有像喜鹊一样是黑白色的动物吗？
2: 当然有了，而且这个动物你们一定认识。
0: 啊，那是什么动物呀？
2: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斑马，是斑马。
1: 哦，托托也认识，刚刚怎么把斑马忘了呀？嘿嘿，
2: 斑马生活在非洲，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身上黑白相间的条纹了。托托，小嘟嘟，你们猜猜看，斑马的条纹有什么作用呢？
1: 托托猜，它们靠条纹来区分家人。
0: 小嘟嘟觉得黑白的条纹可以保护它，敌人看条纹都快晕了，就抓不到它了。
2: 你们说的都很棒，斑马的条纹就像人的指纹一样，每匹斑马都有自己的图案和条纹，有的科学家认为它们是可以通过条纹来辨认出家人的，当然它们也还可以通过气味和叫声来辨认同伴。
1: 鹏鹏，鹏鹏，我想到了，有一种鲸鱼也是黑白色花纹的呢。
2: 哦，你说的是不是它呢？虎鲸是一种大型鲸鱼，它有8到10米长，差不多是2辆小汽车的长度呢。虎鲸的头有点圆，嘴巴不明显，但是它的牙齿很锋利，它也非常凶猛，很多鲨鱼都不是它的对手。
0: 哇，虎鲸这么厉害呀！
2: 你们瞧，虎鲸的背面是黑色的，下巴和肚子是白色的。
1: 鹏鹏，鹏鹏，托托看到它的眼睛的旁边也有白色的花纹呢。
2: 是的，有人认为虎鲸眼睛旁边的花纹也是对敌人起到警示作用，告诉敌人，我看得到你，别想偷袭我。
0: 今天又认识了好多动物朋友，好开心呀。
3: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诗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只有必需品才能带到幼儿园，让我们来看看都有什么吧。
1: 换洗衣物可以在小朋友玩耍、吃饭、上厕所时因不小心弄脏衣服来进行替换。喜欢的玩具，刚刚入园的小朋友可以选一样自己最喜欢、经常陪伴自己的玩具带着哦。有了熟悉的好朋友陪伴，幼儿园也显得不那么陌生了。小拖鞋，小拖鞋或者室内鞋可以方便小朋友去幼儿园不同的地方，在更换和摆放鞋子的过程中也锻炼了他们的手部肌肉和规则意识。收纳袋，这么多的物品准备几个收纳袋，按照分类整理是必不可少的哦。擦手霜，如果小朋友有习惯使用的脸霜或擦手霜也可以一起带到幼儿园。

0: 天气真好，嘿嘿，托托想出去郊游。需要带什么呢？托托要带帽子，还要带手绢，还有手电筒，还有手套，哈哈。可是东西这么多，没办法拿，这可怎么办呀？
1: 托托，带上我吧，我能把这些东西都装下。
0: 哦，真的吗？让托托来试试吧。小朋友们，快和托托一起来拍拍手。小帽子，快进来！小手绢，快进来！手电筒，快进来！小手套，快进来！哇，太棒了！小背包，我们一起去郊游吧。

0: 想把哪些东西放进书包带到幼儿园呢？
1: 我要把100辆车给放进书包里边，我想放好多好多的衣服，一个桌子，还有一个洋娃娃，还有一个贴的，还有一个玩具，还有馒头，还有那个小汽车，还有那个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有气球，还有南瓜，还有彩虹，还有火箭。
2: 幼儿园里也有很多有趣的东西，想装到神奇小书包带回家，比如
3: 一个大象，很大很大，一个房子那么大，我把幼儿园的玩具带回家，
4: 我把幼儿园的照相机带回家。
5: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5: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4: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6: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7: 我也要吃。
8: 山楂来喽！
9: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6: 好吃。
10: 来来来，
11: 好吃点啊！
12: 盖世因爱而生。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拉露拉，游戏又要开始了。哒哒，哒哒。咦，小朋友们，你们看见哒哒了吗？哎，小朋友们，你们快看，这里有三个门呢，该不会是……哒哒，哒哒，是你在里面吗？肯定是哒哒在里面给我们准备好听的声音啦。小朋友们，快和拉露拉一起进门看看吧，该选哪个门好呢？
1: 粉色的门。
0: 哈哈，拉露拉也想选粉色的门。小朋友们，快和拉露拉一起说哒哒露拉。咦，原来是一只小鸟啊。小鸟你好，我是拉露拉。
2: 拉露拉你好，你在找什么呢？

0: 我在找哒哒，你看见他了吗？
1: 哒哒好像在第二个房间里。
0: 谢谢小鸟，小朋友们快和拉露拉一起打开第二个门试试吧，和我一起说哒哒露拉。
2: 嘿嘿，我是哒哒，他是拉露拉，哒哒露拉，哒哒露拉，我们的游戏就要开始啦，开始啦！
0: 那我们快来听一听吧。嘘，小朋友要安静哦，让我们来认真的听一听。这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嘿嘿，这样我就看不到了，你们能看到吗？
3: 能看到。
0: 那请你们给我提示哦。
3: 好的好的。
0: 这是不是一种运动发出来的声音呢？
3: 是的没错。
0: 它是不是需要一根绳子？
3: 是的没错。
0: 当我们用双手挥动绳子的同时，双脚还要配合跳跃才能进行这项运动，对吗？
3: 是的没错。
0: 哦，拉露拉知道了，这是一种运动发出来的声音，它需要一根绳子，当我们用手挥动绳子的同时，双脚还要配合跳跃才能进行这项运动，是跳绳，是跳绳的声音。
4: 答对了，让哒哒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5: 我找到了，送给你。
0: 谢谢哒哒。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跳绳还可以大家一起玩一根跳绳呢。
6: 看，小动物们来跳绳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0: 还有很多小朋友们都很会跳绳呢，你们看。

0: 跳绳好有趣呀、啊！
1: 让达达再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2: 我找到了。

0: 托托，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嘿嘿，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点站起来，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海底世界真奇妙，我们一起找一找。
0: 海底世界真奇妙，我们一起找一找。
1: 大大小小颜色多，

0: 朋友真奇妙，
1: 大大小小颜色多，动物朋友真奇妙。
0: 柔柔软软小水母，你好你好问声好。
1: 柔柔软软小水母，你好你好问声好。
0: 大大钳子是螃蟹，你好你好问声好。
1: 大大钳子是螃蟹，你好你好问声好。
0: 海马一家去散步，你好你好问声好。
1: 海马一家去散步，你好你好问声好。
0: 章鱼在玩躲猫猫，你好你好问声好。
1: 章鱼在玩躲猫猫，你好你好问声好。
0: 哦，托托看到了，你们都学会了，快和托托再来跳一遍吧。

0: 小嘟嘟，你在做什么呀？
1: 小嘟嘟在浇花呢。
0: 哦，我们一起来跳舞吧。
1: 好啊，
0: 来，跟我一起。

0: 哈哈，小朋友们来信了，鹏鹏好高兴。哇，这么多小朋友的来信啊，让鹏鹏来从里面选一封吧。
1: 哦，
0: 选谁呢？选谁呢？选你吧。
1: 哦，不不，选你吧。
0: 哦，还是选你吧。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

0: 中秋节的通话。
1: 哎呀，小蚂蚁说的物品是电动小马达，不是缩小器。
2: 这已经是我们第144次失败了。
3: 郭德强，熊大熊二，晚上跟我们一起过节呀、啊？
1: 过节？
3: 你们看，这是什么？
4: 灯笼。
3: 是啊，今天人类世界到处都是这个。我还听他们说要吃什么饼。
2: 饼？
3: 好像叫月饼来着。
2: 哎，月饼？中秋节？
5: 哎，郭德强，快跟上去。
3: 我话
6: 还没说完呢。
5: 郭东强，
2: 好险啊！灯笼，
7: 走一走，瞧一瞧嘞！新款月饼买二送一，欢迎品尝。
2: 今天真的是中秋节。
8: 儿啊，都五点了，能赶回来不？
9: 能，必须能。
8: 那太好了，我们做好饭等你一起过节。
10: 爸妈，我回来了。
11: 回来就回来，带那么多东西干嘛？
12: 强子，来来来，多吃点多吃点。
8: 老板，来个五仁月饼。安全。
13: 好嘞，瞎操心。
1: 哎呀，好险呀！
5: 光头强，你咋了？刚才多危险呢！
2: 我居然忘记了今天是中秋节。
5: 中秋节？
2: 现在回去也来不及了。我要给家里打电话。
1: 打电话？
2: 中秋节不回去的话，我都会在晚上7点前给爸妈打个电话。现在都已经5点了，我得赶紧找个电话才行。
14: 那简单，大舌头的店就在这附近，俺们去找他接电话呗。
2: 那我们快走。
1: 啊！
2: 怎么锁门了？这还没到下班点啊！
15: 中秋节休息，明天再来。
2: 啊！这大舌头居然这么奢华的给自己放假，谁给他的勇气？
1: 人家也要回去陪家人的嘛。俺们还是想想哪儿可以打电话吧。
2: 我家里还有手机。快，这边，就在这儿了。终于可以打电话了，希望还有电。
5: 亮了亮了，
10: 看来卖手机的老板没骗我，果然是超长待机2个月。
2: 我得赶紧。
10: 找到了，终于拨通了。
16: 对不起，您的电话已欠费，请及时缴费。
2: 手机欠费了。
1: 上面不是还有一部电话吗？
5: 不用试了，手机都欠费了，那个肯定也是。
1: 那你快缴费呀。
5: 你还不了解光头强吗？他裤兜里啊比手都干净。
1: 哎呀，那电话还打不打嘛？再过一会儿时间就到了。
5: 上哪儿去打呢？哪儿还有电话啊？
2: 可以拿这个打公用电话。
1: 哎呀，光头强，你慢点儿，
2: 没时间浪费了。就是对面那家。
17: 收工收工，回去过中秋了。
5: 啊？还有别的店吗？
2: 我只认识这一家。
1: 那再找找吧。
2: 只能这样了。

0: 都快七点了，还没找到。
1: 别担心，肯定能找到的。
2: 今天运气真不错，弄到这么大的月饼。
0: 快停下！太惊险了，
3: 儿子，爸爸马上就回来了，挂了啊。
0: 啊！找到电话了，
4: 谁呀？是光头强他们，
3: 上午就跑出去了，这是要干嘛？走，咱们去看看。
5: 光头强，你先别急。你这样上去会被老板发现的，而且还有只猫在那儿，
0: 那还能怎么办？快来不及了。
3: 熊大熊二，你们干什么呢？
5: 事情就是这样，俺们现在不知道该咋办了。
3: 刚刚来的路上我看到一些气球玩偶，我觉得可以派上用场。
0: 老板，打个电话。
6: 打吧，五毛钱三分钟。
0: 好的。
5: 瞎说，再靠近点儿。
7: 好嘞，
5: 熊二，抬手。
8: 喂，谁呀？
0: 妈，是我，强子。
8: 强子，老头子，儿子来电话了。
6: 现在的年轻人中秋节都不回家。
0: 妈，对不起，现在才给你打电话。
8: 没事没事，妈知道。
5: 不好，是那只猫。
9: 给我给我。哎，强子。
0: 爸，
9: 你最近咋样啊？
8: 我还没说完呢，你别抢我电话。
5: 来转呐，大猫咪。糟了，地球人漏气了。
1: 漏气了，还得把它堵上。
0: 没事吧你们？
5: 别管俺们，快去打电话。
8: 不好，
1: 小龙虾还是爆炒辣椒好吃，生吃不健康。
5: 来呀，喂，
7: 这边这边，
6: 这边
7: 来呀，
6: 这 边。
0: 大家，
8: 强子，妈跟你说，妈把肥波养得可胖了。
6: 什么声音？
8: 强子，这一日三餐呐。听着没？
0: 知道了，妈，您就放心吧，我最近挺好的，朋友、同事、老板对我都很好。瞎说瞎闹！
6: 我跟你拼了！
1: 堵上了！
8: 有空多回来看看。
0: 放心，妈妈，我很快就能回去看你们。妈，我还有事儿，改天再打给你。
8: 好嘞，一个人在外边要照顾好自己。
0: 好险啊，还来，
6: 整天乱跑。你消停会儿，准备关门了，回家吃饭喽。
0: 大家都没事吧？
5: 没事没事，这点伤不算啥。咋样，电话打完了吗？
0: 谢谢你们，
10: 打完了。
1: 哎呀，快看快看，

0: 撞到墙哭了。
1: 我才没有，是风吹的。老板，我走了。
2: 好嘞，慢走。我眼花了，怎么变矮了？怎么不见了？
1: 谢谢，谢谢你们的帮忙。
3: 咱们都是朋友，大家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4: 就是，小事小事。嘿嘿
5: 嘿，有你们真好。
4: 大家一起分月饼吧。
6: 中秋节快乐！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8: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9: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8: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小的艺术上。
1: 大甲虫说，在北边的松树下看到了类似缩小器的物品，
2: 在那边，快来！就是这棵松树。
1: 没有吧？
3: 爷爷，好大的一颗松果呀！太好了！
1: 什么太好了？不会找到缩小器了吧？
4: 俺看不行。熊二，你又找到啥吃的了？
1: 缩小器。
5: 哎，那儿呢？
3: 缩小器，
2: 太好了！功夫不负有心人，
3: 这次多亏了俺。
4: 好，都是你的功劳。

0: 大毛猴，光头强他们会来吗？这蚊子可多了，咬着我可疼了。
1: 就这小小的蚊子能有多痛？要点耐心好不好？
2: 我们都是干事业的人，成功道路上总是布满荆棘，这点痛算得了什么？
1: 一瞧你还哭了，没出息。我的鼻子。
0: 大毛猴，你也不要哭了，
1: 我这是在学你，让你有更深层次的体会。哼，他们一定会来的，
0: 都等了这么久了，咱们都成了蚊子的宵夜了。
1: 嘘，要听话。

0: 要有耐心，就会有收获。走，去抓住他们。
1: 不，大马猴他们大半夜不睡觉，怎么老想着抓我们？快躲起来！
0: 往哪儿跑？
2: 别跑！我的头啊，
0: 哪儿去了？哎，
2: 这啥呀？
0: 好像是什么机器上的零件儿。
1: 哎，是大马猴，
2: 快跑！嗯，
0: 算了，走吧，咱们回去。
2: 回去？哎，太好了！

0: 大魔猴，你干啥呢？
1: 做陷阱啊！那三个小东西好像很在意这个。现在就等他们自投罗网了。
0: 他们为啥要这个破零件儿？
1: 我怎么知道？把灯关了，现在给我去睡觉。我不困，10:30还有个动画片呢。
0: 看什么动画片？赶紧给我去睡觉！
1: 哦。
2: 小点声。

0: 这葫芦山装的还真像啊！
1: ，
2: 这边没有，
3: 我这里也没有。
4: 关口前，苏小七在这儿。
2: 在那儿呢，
1: 终于找到了。

0: 拿了就走，慢点，慢点啊，熊二，你们好啊，大人，发财了，发财了，
1: ，二狗。
0: 原来是故意设置陷阱抓咱们，
2: 那可咋办呀？
0: 熊大熊二，把孙小新拿过来。
1: 二狗，醒醒！二狗，
2: 那么猴，你真抓着他们三个了？
3: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吃草，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1: 犯宅了，犯宅了，他们过来了，多多钱。
2: 娘娘，
1: 让我瞅瞅。
2: 娘
1: 娘，我不会是在做梦吧？
3: 你又熟了，
4: 别吃我，我没有多少肉。
1: 别吵，熊不吃死的东西，快装死。
5: 熊大，快去拿手电筒。
3: 不要吃我呀！
4: 二狗，下辈子再做兄弟，你顶住啊！
1: 别过来啊！别过来！别过来！走开！走开啊！走开！走开！这熊呢？
6: 光头强啊！
7: 俺们在这儿，
6: 我来了。
8: 熊消失。

0: 变小了，是熊？怎么会有这么小的熊啊？真有趣，好像是什么机器上的零件儿。那个手电筒能缩小东西，
1: 这一定还是梦，要不然熊真又不见了。
0: 不是梦，是你们手电筒。
1: 手电筒？这跟手电筒有啥关系？
2: 骨头强复原了，
3: 骨头强，
1: 这肯定是梦，但是我咋一直梦着骨头强和熊呢？这肯定是噩梦。
4: 手电筒，
0: 不行，
4: 骨头强，
0: 这谁让手电筒没门？
4: 那是我的东西。
1: 光头强真厉害，
4: 这水平快赶上俺了。交出来。
1: 为啥你们都要争一个破手电筒啊？
2: 给你，快离开我的梦。
0: 别给他。
4: 拿来。
0: 别那个手电筒对着我，二狗。
2: 拿来吧你。
4: 不关我的事。
2: 咋不关你事？
4: 是你推的手电筒。
2: 是你
1: 看着就疼。
4: 放开我，
2: 快离开我的梦。
4: 糟了，
1: 终于想起来。
2: 走开，走开！咋又来了那熊呢？不要过来啊！走开！
4: 快跑，熊二！

0: 你让我试试。呀，这可真是个好宝贝呀，大马猴。
1: 苏小七被大马猴跟二狗拿走了，这可咋办呀？
2: 大马猴和二狗肯定会利用苏小七干坏事，到时候我们趁他们做坏事的时候夺回苏小七。
3: 只能这样了。
4: 变小的艺术中。
5: 我的研究明白了，它可以变小和复原东西。
6: 那咱们到底咋用它发财呀？
5: 当然是把东西变小了。
6: 太好了，这些都拿去变小。还有这个99年暖水瓶能卖多少？
5: 这些不值钱，外面那些像艺术品的东西还值钱呢。
6: 哦，那赶紧走吧，我都迫不及待了。
5: 手电筒给我呀。坐好了，
2: 快跟上去，熊二。熊二，加油！熊二，快，他们走远了。
6: 好，大马猴，到底啥是艺术品？
5: 说了你也不懂。就缩小这个大雕像，应该值不少钱。
6: 废铁一斤才卖10.5毛，缩小了几分钱都卖不上啊！
5: 你懂啥？那个大雕像是艺术品，缩小卖了它能卖不少钱呢。
6: 真的？
5: 你去把围观的人引开。
6: 又是我？
5: 少废话，快去！
6: 哼！哎呦，我的肚子好疼！
7: 你没事吧？
8: 咋了这是？
9: 要不要去医院啊？
6: 哎呦，我又好了，不疼了，再见。
9: 雕像不见了。

0: 到哪儿去了？
1: 我照片还没拍呢。
2: 像刚才的雕像就很有年代感，有年代感的东西就很值钱。
0: 有年代感？那就是月老人之前。
2: 对，
0: 我知道了，二狗。
3: 许愿树，许愿树，我真心的希望我们永远在一起。
0: 成功嘞！
2: 二狗，你缩小树干嘛呀？
3: 老天给主意了，太好了，太好了！
2: 别那么大，暴露我们的宝贝怎么办？
3: 耶耶！
0: 这车开起来挺老啊，
2: 不错。
0: 我来，真好看。
2: 走，二狗。
4: 那不是大舌头的店吗？熊二，我和熊大去看看情况，你在这儿等我们。
5: 哎，好。
4: 在那儿。
2: 我这有点宝贝，你这收吗？
6: 宝贝？
2: 什么宝贝？拿出来瞧瞧。这些小东西雕的可真细致啊。
0: 这多少钱呢？五万？
2: 二狗，你能不能有点出息？怎么可能值这么少？
0: 50万？
2: 200万？3块钱一个，一共2个，一起305块吧。
0: 这可是艺术品，咋值这么少呢？
2: 你这又不是古董，顶多算稀有货，根本不值钱。
1: 要是变大呢？值钱吗？
2: 那就更不值钱了。我不卖了，
0: 不卖了。
4: 他们真是想发财想疯了。
2: 不卖拉倒，就你们这只破铜烂铁，外面地摊上1块钱一抓一大把。要不是想给我小侄女买点玩具，我才懒得搭理你们呢。快走快走，别挡着我做生意。走就走，一点也不是货。
1: 你让一让啊，让一让。
2: 小心点，小心点，这可是我的宝贝。哎呀，你慢点，碰了它可不得了啊！宝贝，嘘，过来点，过来点。我的宝贝，等了好长时间才买到，我们要不要晚上？
4: 他们晚上要干啥？我看是想来偷东西，咱们晚上来阻止他们，然后夺回苏小七。
0: 嗯，
2: 这回奶奶过来。可以做最爱吃的酸菜了。二狗，你先把我变小，我就能钻进去，然后你再把我变大。等我把大缸挪过来之后，你再把我和大缸变小。等我把大缸从门缝里推出来之后，你再把我变大，这样就大功告成了。听懂了没？
0: 要不你再说一遍。
2: 算了算了，先把我变小吧，后面的事情后面再说。别走开。
4: 大马虎，等你好久了。
2: 哼，你们怎么在这儿？
0: 变小还是变大呢？
2: 对，这时候变大。二狗，先别按，先别按！
0: 别急呀、啊，我这就给你变大。
4: 变回来了，熊大，别高兴了，赶紧抓住大蟒猴，用它换回缩小器。
2: 二狗，快把它们变小！
0: 熊熊，有熊在追我呀！
7: 站住！
2: 救命啊，二狗！
0: 救命啊！
2: 二狗，你跑啥呀？你变小它呀！
0: 对呀、啊，来呀来呀！
2: 二狗，快来帮忙！快！
4: 哎呀，人
2: 还大不得死了！来抓我呀！来抓我呀！

0: 二狗，快缩小我和大刚。
1: 好嘞。耶、
2: 光头强，熊蛋，你俩在哪儿呀？
3: 熊二拿回手电筒了，
1: 快！
2: 熊二，快把我们复原！
4: 这儿，
5: 好嘞，俺这就复原你们。
0: 我打！
2: 熊二，
4: 这儿，熊二，
2: 这里！
0: 我再等，
2: 熊二，
0: 看俺的，我还等。
5: 哎呀，好气呀！大马猴，有本事你给俺出来！
6: 这大半夜的有人在这，
0: 小偷，你赶紧叫人家！
2: 熊蛋，光头强，快过来！
5: 好机会！
2: 熊二，放开我们！
6: 终于抓到你们了！
0: 在这儿呢，这下就齐了。二狗，快过来！
1: 哎呦啊，这老值钱了吧？
0: 那可不，正好连带把小熊强也卖掉。
2: 把手电筒还给俺们！
1: 想要手电筒？没门！
2: 抓小偷啊！
6: 在前面，
2: 小偷
6: 抓小偷啊！
1: 没人了，大马猴咋办呢？
0: 快走！
2: 站住！
6: 小偷呢？
0: 终于甩掉熊强他们了。老板，看看我们的宝贝。
7: 不错不错，
1: 那您给出个价吧。500万！
0: 发财了！老板，你真识货。
7: 开什么玩笑？这是50。
0: 对面古董店老板说这是个宝贝，怎么到你这就值50了？
7: 靠边！你看这，一个酸菜坛子还想冒充古董？
0: 这是酸菜坛子？
7: 你们得配个压菜石啊，不然我不收。欢迎光临。哎呦，这啥猫我都没见过。
8: 这可是孟加拉猫，花了我3万块呢。
7: 这猫可真值钱呐。
1: 听着没，这小动物老值钱了。大宝，我们赶紧去抓小熊强他们吧。
0: 抓他们太费劲了。
1: 我想到个主意。
9: 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

0: 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鳕鱼！
9: 是深海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1: 冲冲，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3: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4: 变小的艺术下。
15: 是动物最多的地方，
16: 逛动物园啊！
15: 嘘，逛啥逛呀？咱们是来缩小动物的。
17: 动物园里的动物都关在笼子里，方便咱们缩小。
16: 哦哦，走。
15: 哎，
16: 好疼啊！

猴和二狗的气味就在这儿。带缩小器来动物园？动物？他们是来缩小动物的？嗯，保安室。

0: 我们去提醒保安。
1: 没人呀，
0: 关键时刻怎么没人呢？只能靠我们了。
2: 哎，不得了，
3: 咋了？
2: 这里好多蔬菜呀，有萝卜，有大葱，还有俺最喜欢的割韭菜。
4: 熊二，咱们还有事呢，快走。
0: 动物园怎么会有菜地？难道是喂动物的？
5: 跑哪儿去了？富贵儿，富贵儿！
6: 大毛，咱这是到哪儿啊？
7: 大象栖息地。
6: 大象！哎呀，变小一只大象比老值钱了。
7: 咱们今天就把动物园里的动物都变小。
6: 必须的。
7: 到你出场了。
8: 大象，我来了。
6: 这啥呀？
5: 大马猴。
1: 刚才啥声音呀？
0: 熊二，我们快过去看看，有可能是大马猴二狗他们。
6: 哦。大马猴，你咋了？大马猴，快醒醒啊！
1: 真是的，
6: 一个叫声就把你吓成这样，真没出息。
2: 关键时刻还是得看二狗的。
6: 大马猴，大马猴！
8: 大象救了，大象救了！
9: 去哪儿了？
6: 找被我变小了。
7: 切，神气什么？仔细点儿。

0: 动物园啊，又不骑真大象，那假的会有人。
1: 嗯，该不会其他动物也是假的吧？
0: 那还等啥？赶紧去看看呢！快走！
2: 就是这儿，啥也没有呀。这大象身上咋有个图案呀？
3: 拆，这不是强哥梦寐以求的字吗？怎么会出现在大象身上呢？难道……
4: 先别管这个了，赶紧去找大马猴他们。
1: 哦，不好，老虎可是会吃人的。
0: 怕什么？都关在笼子里了，快跟上。
1: 大马猴，我还是有点害怕呀。
0: 给我安静点啊，跟上。老虎不好好关在笼子里，要是伤到人了怎么办？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
1: 骑老虎拍照，一元。

0: 来的。
1: 你看，这里有喂食的盆儿。太好了，这里关的肯定是真动物。哎呀，狼，有狼啊！
0: 哪儿？没有啊。
1: 要不我们装死吧？
2: 笨蛋，他又不是熊。

0: 吧，真是受够了，居然拿哈士奇冒充狼。
1: 哈士奇就哈士奇，总比空手回来强啊。
0: 说的也是啊。二狗变小了。
1: 好嘞。
0: 是熊二，快叫他。
2: 二狗
1: 真看啊。这啥东西啊？
3: 哎呀哎呀妈呀，是大公鸡呀，你快躲我呀。哎呀，
4: 熊二快拿回孙小鸡。
1: 好嘞。
5: 叫什么叫？大半夜的，现在才回来，怎么了，富贵？
4: 把手电筒给俺，
0: 找他。哦，嘿嘿，
5: 谁呀？出来，什么也没有啊。富贵，你搞什么？害我白跑一趟。

0: 这机会就也行。<笑>啊！谁在那儿？你们俩干嘛呢？果然有贼！这动物园都快拆了，你们还来趁火打劫，偷我的鸡？
1: 什么？要拆了？难怪没动物。
0: 把鸡给我放下！
2: 碎鸡！
0: 疯狂上！别让他们跑了！
2: 完了，又没了。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

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

0: 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甲藏宝图。
1: 怎么办？没踪迹了，
2: 一定要找到他们。走，去那边看看。
3: 终于甩掉他们了。
4: 让我看看。
3: 小心点，别破坏了。这可是

0: 传说中蝗虫大侠失传已久的无敌兵器闪电的藏宝地。
1: 那是什么？
0: 传言蝗虫大侠就是靠着这个宝贝打遍天下无敌手，成为武林第一虫的。
1: 那我们赶快给拜拜桥老板送过去吧，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
0: 瞧你的出息，给啥拜拜桥啊，我们有了他自己成为武林高手，到时候看谁还敢瞧不起我们。
1: 对哦，
2: 你们怎么走的路啊？
1: 我们用脚走的呀。
2: 我不是问这个，算了，真倒事儿。
1: 神气什么？我说的不对吗？
0: 算了，不跟他计较，咱们以后可是他招惹不起的厉害角色。
1: 没错，
3: 这传单上的缩小器都是暗画的，嘿嘿嘿，看画的多像呀。
4: 熊儿画的真棒，
5: 真受不了你们。
2: 有快递。来了来了，你的快递。
5: 这是蛋壳侠寄给我的。
3: 这画的是啥呀？
5: 我知道了，这一定是蛋壳侠发现缩小器的位置，给咱们画的地图。
4: 那咱们赶紧去找吧。
1: 没想到我好大胆也有今天。
0: 我们要叱咤风云，有了它我们就再也不愁。怎么回事？我这地图怎么不一样了？
1: 怎么了？真不一样了，好神奇啊。
0: 神奇什么？
2: 我说，我把快递送到光头强家了。
0: 光头强，快找光头强去！
1: 地图居然被他们拿到了，
0: 绝不能让他们找到宝藏！
6: 站住！往哪儿啊？
0: 旋风生火！
1: 别以为我跑！你话不说第二次，
6: 赶快把藏宝图交出来！
1: 交什么东西啊？我们没有啊！
6: 装傻，没必要跟这些贼虫废话了。上！
1: 你在说什么？
0: 他还有两个手下，鼹鼠大熊二。光头强说他拿到宝物以后要统治全地球，不是全宇宙。
2: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阻止这个大坏蛋。走。
1: 你为什么说光头强他们呀？
0: 哼，这是让他们产生误会，然后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们就趁机夺回藏宝图。
1: 哎呀，还是你滑头呀。
5: 接下来怎么还有顺口溜？一江水湍急，枯叶化扁舟，这什么意思啊？二渊深见底，神元履平地，拼了。一路去寻觅，地上无宝藏，
7: 终于到了。到底谁这么缺德，把缩小器藏这儿？
4: 这里看着挺荒凉的，缩小器能藏哪儿啊？
5: 是不是有什么机关或者密道之类的？
6: 住手！哼！你们就是光头强、熊大、熊二吧？想拿走宝物，没门！
5: 什么宝物？缩小器吗？
6: 哼！果然够狡猾，还会岔开话题。
1: 别理他，上！你这办法还真管用，他们果然对上了。
0: 我小聪明可不是白叫的。
1: 来真的！
6: 交出藏宝图，离开这里。
1: 有。
5: 守护的石碑碎了，
1: 我跟你们没完。

0: 地方看着好像专门设计过一样。哎，过座墙，快看！地上无宝藏，所以这个暗语是指在地下。不过，
1: 到底是谁这么缺德，把缩小机藏地下，还放箱子里，太折腾人了。大哥，这里应该是藏宝的密室。
0: 没想到我们守护的地方原来在这儿。哦，哎呀，兄弟，你没事吧？
2: 啊，没事。
1: 最后警告你们一次，赶快离开此地，宝物不属于你们。嗯，
0: 我怎么感觉这个事情有点蹊跷呢？
1: 这分明是俺们的东西，俺们为啥要离开呀？嘿，
2: 还在这胡搅蛮缠，我们旋风双虎世代守护此处藏宝地。
1: 绝不能让你们拿走宝物！最后宝物是我的了！啊！这件宝物是我的了！你们几个傻瓜，都被我小聪明骗了！这不是缩小器，
2: 又白忙活了！
1: 住手！那是我们的宝物！
0: 我叫你放下！是他呀！
3: 不愧是传说中的武器，
0: 灭虫于无形啊！
1: 大惊小怪，这不就是火机里的雅典陶瓷吗？
3: 小聪明，好大胆！我们千辛万苦按照地图来找缩小器，结果白忙活一场，都是你们弄的。
2: 这都被你发现了，
3: 那又怎么样？
1: 现在这个宝贝在我手里，看谁还敢惹我们！
3: 我就想能使唤使唤麦麦乔，嘿嘿嘿！
2: 你杀我也！

0: 你放手！
1: 我拿到了。
0: 哎，
1: 大哥，危险！
0: 好疼啊！
2: 你们刚救了我一命，但守护
3: 还给你们。
2: 啊，
3: 给你啊！这东西给我都不要，家里多着呢。
4: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刚才还误会了你们，真是抱歉。
3: 没啥，别客气。
5: 找了一天，原来不是做小气呀、啊。
3: 别气馁，咱们把这些传单发下去，肯定会有人知道的。
5: 嗯。这是
2: 你们在找这个东西？
5: 哎，对呀、啊、对呀、啊，
3: 这才是我们要找的宝贝。
2: 我见过这东西。
3: 什么？你是见过？
6: 这一趟没有白来，他们居然知道苏小七在一个叫胡甲村的地方。
3: 咱们赶紧回不夜城去开车，
6: 去胡甲村喽。
7: 苏小七，胡甲村。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蒲文皇，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4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2: 吧？
13: 吃点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7: 营养，
1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8: 健康，
1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9: 好吃。
1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0: 哇，鳕鱼！
21: 说说还鳕鱼，
22: 盖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吃香香鳕鱼肠。
2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2: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健

0: 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2: 欢乐大比拼。
3: 就是这儿，这里就是血峰双虎说的护甲村。
4: 俺还听说这里有个比赛活动，里面有好多好吃的，俺们也去参加吧！哎，快快快！
3: 哎，这拿他没办法。
5: 欢迎大家来参加虎甲村第1001届欢乐大比拼，本届比赛冠军将赢得丰厚的奖品。
4: 哇，好吃的！
5: 除了这些奖品，还有一个是我捡到的精致大铁块。
6: 苏小七，
7: 村长是不是老糊涂了？这奖品有什么用啊？
5: 团队参赛和个人参赛都可以。
3: 苏小西真的在这儿，
5: 大家快去报名吧！
8: 我要报名！
9: 走，找村长谈谈。
10: 村长，
11: 想跟你商量个事儿。我们想用糖块交换那个大铁块，多少糖块您尽管说。
5: 想要赢得奖品，就得参加比赛，这是我们村的规矩。
4: 哎，村长，你就给俺们换嘛，俺把所有零食都给你。
5: 胡闹！这是我们胡家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不允许你们玷污。
11: 没想到昆虫都这么有原则，看来只能参加比赛了。走，报名去。
12: 拜拜，乔老板，苏小七就在护甲村，
13: 咋还不快去抢过来？
12: 可是老板，奖品区有四位护甲村高手，他们在昆虫排行榜的排名都在前20，金刚狼排31，我排32，根本打不过他们。
14: 看来只能参加比拼了。
15: 走，去报名。
10: 我要报名。
3: 拜拜乔，
10: 你们怎么在这儿？
16: 那你们怎么也在这儿？
10: 哦，我明白了，你们的目标是缩小器。
16: 是又怎么样？我们赢定了。
10: 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16: 有本事就阻止我们呀！
17: 哎，还报不报名？不报我午休了啊！
18: 报。此次比赛分为3个项目，
19: 只要有队伍赢得其中2场，就是胜利者。
18: 第一场的项目是力量大比拼。
19: 本场的比赛规则是。参赛选手在不用手脚的情况下将对方撞出场外落地，最后留在台上者获胜。比赛开始。哇，有请蟋蟀队选手登场，他是上一届的冠军，蟋蟀队的蟋蟀李。
18: 虎甲队登场的选手是虎甲阿诺，瓢虫队的瓢虫爷爷，还有怪瓢队的八爪怪。
19: 最后一队登场的是熊强队的
17: 熊大，加油！
5: 比赛开始。我晕倒了。
18: 出现了，瓢虫爷爷绝技，躺平。
3: 这都行。
0: 蟋蟀林，我要挑战你。
6: 接受挑战。
18: 虎甲阿诺率先出风，
6: 神虫摆尾，
18: 双方力量不分伯仲。
3: 好厉害！
16: 有蛛丝可不算是违反规定。回，
12: 糟糕，
18: 蟋蟀里跟虎甲阿诺被绑住了。
0: 八爪怪，给我过来。
12: 太好，
3: 机会来了，
0: 砍的。
12: 砍住了，
3: 有机会。
0: 熊大，
12: 别过来。
18: 三位选手被淘汰，熊大也很危险。
3: 又是老夫的机会，胜利是我的了。

0: 冲得太猛，跟熊丹一起掉下去了。
1: 难道本场比赛没有冠军了吗？
0: 等等，熊丹没有落地。
2: 为什么？他明明掉下去了。
0: 你们看，熊丹的手脚并没有落地。
3: 这都行？
0: 所以这场比赛的胜利者是熊丹。
4: 第二场的比赛是美式大比拼。
0: 这场的比赛规则是，台下的参赛队友可对其他选手进行干扰，谁不受影响先吃完食物，谁就是胜利者。
1: 各就各位。
5: 吃烂球，熊蛋，俺不想比赛。
6: 不能放弃，缩小心就靠你了。
5: 好吧，俺试试。
3: 咦，咋越来越想吃呢？
7: 这熊是四川来的吧？怎么这么能吃辣？
1: 哇，熊二胃口真好。金刚狼的速度也不赖。
6: 受不了了，水水！
0: 瓢虫爷爷没坚持住，挑战失败。
3: 上！
0: 看，苍蝇们在发出嗡嗡的噪音，干扰奏效了。五甲阿诺受不了了。
1: 犯规！五甲阿诺失去资格。
6: 熊大，我们也上。
8: 好。
6: 嘟嘟，发不起作用。
1: 蟋蟀里枪到了，
0: 看来胜利者要在金刚狼和熊二之间产生了。
9: 大笨熊快吃完了，不能让他得逞。
5: 哎呀，俺的脚！
0: 金刚狼率先吃完，
1: 胜者金刚狼。通过前两场的激烈比拼，我们有两组选手进入了歌声大比拼决赛。这边这位是拜拜桥队伍的选手，他是昆虫界新锐高音歌手大嗓门。那这位呢，自称是狗熊岭摇滚王子，来自熊强队伍的光头强。
0: 为了这场决赛的公正性、专业性，我们请来了三位昆虫界乐坛隐藏级导师。上手。一首《狗熊大草原》，红遍大江南北，是一名实力唱将。王峰，摇滚领军歌手，曾获得丑语榜中榜年度大典最佳男歌手。周周，当代丑语流行乐坛最有影响力的狗熊领巨星。
1: 下面有请大嗓门开始演唱。

0: 哎呦，转挺好。
1: 清晨歌唱，
2: 三位导师都转身了，
1: 在我身旁，
2: 真是精彩的演唱。
3: 有请下一位选手，汪口强。
4: 嗨，

0: 请台下的评委们投出你们宝贵的一票吧。第一票，光头强。
1: 光头强的歌声痛彻心扉，深深地打动了我。
2: 第二票，大嗓门。
3: 大嗓门的歌声有我当年的风范。
4: 这俩人唱的都挺好，我心里已经有数。
2: 最后一票会给谁呢？是光头强。耶、
4: yeah! 我在光头强的歌声里感受到了灵魂。
0: 哇，评价很高啊。好，感谢各位导师精彩点评，恭喜熊强队获得胜利。
1: 缩小器呀，
0: 奖品怎么变成了石头？
5: 看，是笨笨熊他们，快追。
6: 这简直是胡家村的耻辱。护村大队集合。
7: 笨笨熊，把缩小器还回来。
8: 哎，糟了，咱们被拦住了。
9: 什么？我的蜘蛛网！
6: 把奖品还回来！
9: 胡家村的虫追过来了。

0: 哇，村长也太强了吧！我们村长可是昆虫功夫榜排第二的张三重。胡家村，你们给我等着瞧！
1: 给我记住了，在我们村就要守规矩。
2: 谢谢村长，
3: 终于可以变回去了。
2: 我真是太喜欢这个讲原则的胡家村了。
4: 暗夜行动。
5: 这飞天夜蛾让咱们来这等他，自己却迟到，也不知道拜拜桥老板看上他什么了，让他来抢苏小溪。
6: 不就是在昆虫功夫榜上比咱们高那么几名，而且靠的不是功夫，而是计谋。说好听点叫计谋，说俗点就是一肚子坏水，哪像咱俩靠的是一身武功。
7: 不过我听说他有一招很厉害，谁看到了谁就会陷入恐惧中。
5: 这都是江湖传言，我就不信他有这么厉害。
6: 你们在说谁？飞天夜蛾，我们在说熊娜他们呢，他们可不好对付。你有什么计划吗？当然有，此次的计划名为暗夜行动。
5: 真怂。
7: 这是陷阱图纸，你们两个快去幽灵石碑那儿把它布置好。
5: 熊娜他们非常谨慎，这么简单的计划怎么可能有效？
7: 就你们俩的智商，当然不懂我这计划的精妙之处。
8: 我敢保证，熊大他们一定会中招的。
5: 切，吹牛谁不会呀？
7: 你们两个愣着干嘛呢？还不赶紧去布置陷阱？
5: 是。要不是看在拜拜乔老板的面子上，我才懒得理他呢。
9: 师傅，离天黑还有段时间，咱们去会会熊大他们吧。
10: 师傅，我看咱不如先休息，养精蓄锐。
11: 就知道偷懒。
10: 你说什么？
11: 去会会。
10: 先休息。
11: 别吵了。
7: 离晚上还有段时间，咱们就先去试试。就算失败，还有备用计划呢。
12: 刚才苏小七差点就被拜拜乔抢走了。
13: 是啊，还好最后拿回来了。
14: 熊大熊二，我们不能放松警惕，拜拜乔肯定还会再来抢的。
13: 这里什么时候多了一家客栈？
15: 味道好香呀！
16: 欢迎光临本店，本店今天刚刚开业，客官们进来看一下，本店美食繁多。
17: 不了，我们还得赶路呢。
15: 哎呀，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呀，这个也不错。光头强，熊大，快来吃呀！
17: 熊二，我们还得赶路呢，
14: 快回来。
17: 真拿你们没办法，先吃饭吧。
11: 哇，真香！
8: 那个应该就是缩小器了。准备行动。
11: 是，师傅。
5: 客官们，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场节目。
18: 节目，
5: 请看那边。节目名为《重松打虎》。
18: 哇！
10: 嗨嗨！
19: 太棒了！
20: 这些虫子还演得有模有样的。
10: 嗨！我的脚！
11: 哎呀！哎，谁呀？
17: 你干啥呢？
20: 没干嘛，没干嘛，我就想问问你们觉得饭菜味道怎么样？
15: 都可好吃了！
10: 你竟敢踩我的脚！给我注意点，我可是主角。
11: 踩你怎么了？凭啥总是你当主角？
10: 谁让我长得一副主角脸，你一副配角脸？
11: 什么？今天我非要当主角不可！剧名改了，叫《虎打重松》。
21: 他俩怎么打起来了？
11: 好。
10: 这种气氛太有创意了！你竟敢打我英俊的脸，
11: 怕你不成？
10: 你
8: 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徒弟呀、啊？
12: 看着咋不像演戏呀、啊？
20: 好像是真打起来了，快去阻止他们！
10: 别打了，
14: 有话好好说，
11: 我饶不了你！
10: 你怕谁？
8: 好机会。

0: 你哪来的东西去哪儿呀？
1: 啊，那个，我帮你们把东西搬到客栈里。哎呀，不用了，俺们不住宿。啊，好的好的。这位客官，请问今天的菜好不好吃呀？
2: 熊大，我看他老是盯着苏小七，太可疑了。幸好俺让熊二做了保险，此地不宜久留，撤。嗯，
0: 老板结账。
3: 哦，好嘞，
0: 客官慢走。
2: 还没吃饱呢，哼，还挺谨慎的。是时候让你们见识一下我飞天夜蛾真正的本领了。完成了，不过这图纸上说要细线，咱们用藤条代替，行吗？差不多得了，我上哪儿给他找细线啊？
1: 他来了！哎，布置好了吗？啊，好了好了，我们办事儿，你放心。那就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来了！哎，这路怎么堵上了？天色很晚了，咱们赶紧把石头搬开。好吧。
4: 你们不是说想见识一下我那招吗？今天就让你们开开眼。哎，还差一点就搬完了。熊大，熊二，你们看到有什么东西了吗？没有啊。那谁？谁在那？
1: 怎么起风了？是啥？滚蛋！快我！接下来就把他们赶到机关那儿。<笑>
5: 别过来！完美！这什么回事？这两个笨虫一定是偷懒了。
6: 你是谁？
1: 熊大，快看他的翅膀！
6: 啊，
1: 刚才的不是怪物，是他翅膀的图案。
5: 哼，知道了又怎么样？这声音跟那个老板好像，原来是他。
1: 苏小七已经在我手上了，再见了各位！
5: 站住！给我回来！
7: 有缘再会。哎，他飞过来了！哎，
5: 他在干嘛？哎，
1: 为啥他一直围着你的光头转？嗯，我知道了，他是飞蛾，飞蛾具有趋光性。嘿嘿嘿嘿嘿，
5: 哎。
1: 嘿嘿嘿，真有趣！哎，别玩了，咱们赶紧拿回苏小七。没事儿，放心吧，熊大。哎，
5: 夜蛾在干嘛？怎么在那儿一直转圈？
1: 不好，月亮被挡住了。
5: 你们给我记着。
7: 是苏小七，快去了！他们要飞走了，这个咋办？啊，有了，能拿到苏小七，还得靠我飞天夜蛾。哎，
5: 糟了，上钩了！啊，
1: 他怎么往那边跑了？快追！
5: 他抱着苏小七跟过来了，
8: 就让他这样把我们带着回不夜城。
5: 夜蛾，站住！ 把苏小七还回来，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 糟了，
5: 好险！啊，叶，让我来，给我停下！
1: 糟了，叶哥要被拦下了。啊。

0: 枪，你想干啥？
1: 苏小弟，哇！
2: 算了，每次找到都会丢的，咱们该习惯了。耶！
3: 钢刀手又丢了，白白条老板肯定会怪罪下来的，都怪这家伙，只能带他回去交差了。
4: 八爪怪！我跟你们没完，你们给我等着！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一千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吕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
6: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哎，春天的味道，
8: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9: 3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0: 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三岁了，
1: 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元宝请客。
1: 哎呀，这也太完美了！强哥，哎呀，还好没事。租这车可花了我一半的积蓄，要是刮花了，我可赔不起呀。强哥，强哥你在吗？我是元宝啊。强哥，我想借你房子见个老同学成吗？人呢？还有时间，再看看攻略。这车这衣服都有了，就差这房子了。小时候被亚亚瞧不起，现在又让他看看功成名就的我。不等了，我先布置一下。兄弟一场借他场子摆个过，应该不会生气啊。幸好超市清仓大甩卖，不然我还买不起这82年拉菲呢。这黄头墙的装修也太土了，得大改。
2: 啊，怎么了，图图？
3: 我看到有人闯进了光头强家，快要把光头强家给拆了。
2: 什么？
4: 熊二，你慢点。
5: 真好吃。
6: 今天我看到森林里那间木屋，有人在装修。
7: 我记得那房子不是很久没人住了吗？
6: 是啊。
8: 打扰一下，你说的那个木屋是在森林东北角，屋顶是蓝色的那个吗？
6: 就是那间。
8: 熊大熊二，走了。
9: 光头强，你去哪儿？
5: 等等我。
6: 就是那个人。
1: 这样就不会被发现了。
2: 他把光头强的东西都给扔了。
10: 难不成他是想趁光头强不在霸占他的房子？
2: 岂有此理！作为光头强的守护者，我们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把他赶走，
1: 这样就高级多了。大功告成，等亚爷来了，我请他吃一顿丰盛的午餐，再配上原生态的小花，这样他会觉得我多年不见真成了大老板，不仅变得富有，且外开不俗。谁让我
2: 来了？
1: 哪儿来的臭猴子，
9: 快走开。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1: 星星，这个地方怎么会有星星？走开走开，别过来。

0: 这个味道太臭了。
1: 嗯，原来他们怕香水，看我的香水攻击！
2: 快跑！
1: 跟我斗！亚亚，行行行，我马上过来接你啊！
3: 他走了，咱们去把光头强家收拾成以前的样子。嗯
4: 嗯。元宝，几年不见，你过得怎么样啊？
1: 马马虎虎瞎混吧。看着这森林没有，都是我的，没我允许，亚亚你可进不来。
4: 啊，我记得这是景区吧？真的？
1: 那必须嘛！
5: 到了，这就是我的百万森林别墅，里边可老豪华了。
6: 糟了，那人回来了！
7: 什么？快躲起来！
1: 我呀，计划在这别墅旁边建一个10000平的游泳池，外加一个500米高的滑雪场。到时候你想咋玩就咋玩。
4: 不用了，你太客气了。
8: 多年不见，元宝现在说话也太夸张了。
1: 行，别客气啊，就跟自己家一样。呀，我餐具呢？我装饰呢？咋都没了？不会是那些动物干的吧？
8: 这别墅看起来有点儿……
1: 虽然表面上破旧啊，但其实很有内涵呢。你看这桌子，用的是98年的橡木。如丝般柔顺的质感，闻起来还有股大自然的芬芳呢。哇，光头强这是多长时间没擦桌子了？亚亚，你没用过这么高档的餐桌吧？我跟你说，这都是进口的，老贵了。
8: 大骗子！那个水壶呢？也是国外进口的吗？
1: 这是我爷爷留下来的。我这个人虽然有钱，但我可不忘本。
3: 光头强什么时候成他爷爷了？
1: 我拿雪糕给你吃啊。
6: 糟了，萝卜头在里面。
1: 这雪糕可是我精心给你挑选的，上1000块钱一份的，由喜马拉雅山上的雪做的。
8: 这元宝也太能吹牛了。
1: 给你，拿着了，你看。
4: 你确定？
1: 食物啊，是这个才对呀。
4: 天哪，
1: 喜欢不？这可老好吃了。这咋回事啊？啊！雪糕整成这样了，你还要吗？
4: 不了吧。
1: 为了表示歉意，我决定给你做一个丰盛的烛光午餐。来喽！这个是进口和牛牛排，亚亚你肯定没吃过。还有这个，松茸人参灵芝汤，原生态有机玉米，都是稀世珍品呐。亚亚，我估计你都没见过。
3: 比光头强还能吹牛，
1: 再配上我这珍藏的82年的拉菲，不知道亚亚你还满意不？
4: 满意，满意。
1: 等会儿我把小花一上，亚亚肯定会觉得现在的我不仅有钱，还绅士。
4: 对了，你冰箱里怎么会有土拨鼠啊？
1: 这个嘛，他是我的好朋友啊。我这个人吧，特别喜欢动物。
4: 真的，我也好喜欢。
1: 他可是我的朋友，我还认识其他小动物呢，松鼠、猴子、猫头鹰，对了，甚至还有一个大猩猩。
4: 哇，你也太厉害了！
9: 谁跟他是好朋友啊？
1: 可惜他们都回去了，不然我可以介绍给你认识一下。
4: 啊，那也太可惜了。
3: 这个人满嘴谎话，
0: 必须拆穿他。
1: 等下次吧。谁呀？
4: 猴子、土拨鼠、猫头鹰、大猩猩，原来你说的都是真的。
1: 是啊，我从不说假话的。
4: 快过来！
1: 我的松茸人参灵芝汤，一口和牛牛排，还有原生态玉米，这帮家伙是来捣乱的。
4: 你们都饿坏了吧？多吃一点。
3: 那是什么？
6: 糟了，房间里有花。
3: 光头强家啥时候多了一束花呀？
6: 别碰我花，臭猴子！哼！
1: 我的花！ 好好教训你。
4: 住手！

0: 丫丫，你听我解释。
1: 啊，金鸡国王，你没事吧？
2: 居然欺负动物，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0: 那个，我其实在帮他呢。他说他屁股有点痒，我才……
1: 金鸡国王，你的屁股跟红灯似的。
2: 还在撒谎。
0: 我
2: 从一开始你就在说谎，这里明明是景区，你却说是私人森林。
0: 那个
2: 还有这间破房子，说是什么百万别墅，谎话连篇。几年不见，没想到你变成这样了。
0: 丫丫，丫丫，
2: 王助理，现在过来接我一下。
0: 丫丫，丫丫，我没看错吧？丫丫成大老板了，坐那车比我家围墙都长。早知道我就不买谱了。丫丫，我错了，你听我解释啊！
3: 看他以后还敢不敢骗人？不过本王的屁股可受了老罪了。别笑了，我们赶紧收拾一下吧。
4: 这没人在装修啊！
5: 你们看，那是啥？

0: 爱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3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哇！
6: 智勤偷猎者。
7: 耶！这些都是姐姐毛毛他们弄的吧，都是俺最爱吃的。哇，
8: 你们看，姐姐他们怕咱们抢，都分好了，还贴上了照片，
7: 真贴心。
8: 我不想你咋了？
9: 我怎么感觉怪怪的？
10: 俺可等不及了。
7: 快吃。哎呦，
8: 想不到姐姐和毛毛这么想念俺们。
7: 俺也有点想他们了，
10: 那我们就去找他们。
11: 这附近有偷猎者的痕迹，那要特别注意了。走，去那边看看。
8: 他们根本听不到啊！
10: 我们爬上去。
7: 哎，等等俺！哎，哎呦！
12: 吉吉，
13: 谁？谁叫本娃？奇怪，
10: 妈妈。妈妈，
14: 怎么了，吉吉国王？
13: 我刚才好像听到了光头强他们叫我。
15: 光头强，他们回来了。熊大熊二，
16: 没有啊，你不会是太想他们，做梦梦到他们了吧？
13: 梦里都想，不会吧？难道我内心这么想他们？不能让其他动物知道，要不本王的高冷形象就没了。
10: 想他们干嘛？他们有什么好想的？那个光头强就是个小气鬼，熊二傻乎乎的就知道吃，还有熊大，就是个脑子不会转弯的倔驴。
17: 啊！我强哥什么时候小气过？
7: 俺贪吃咋的了？又没吃他的。
8: 俺不是驴，俺是熊。
10: 救命啊！听到了吗？听到了吗？
13: 我刚才明明听到了呀。是我听错了？
2: 不好了，不好了！
16: 怎么了，蹦蹦？
2: 偷猎者，偷猎者来了！
13: 偷猎者！
18: 偷猎者，
2: 他们拿着猎枪在森林里到处乱窜。
15: 上一次是熊大他们赶走了偷猎者，这一次他们不在，这可怎么办呀？
13: 有我吉吉国王在，怕什么呀？
16: 对，有吉吉国王在，我们什么都不怕。

0: 当然是我们一起赶走偷猎者。
1: 万一被抓了怎么办呀？
0: 胆子真小。是兄弟，就跟我走。
2: 出发！哇！
1: 等等我！
3: 他们几个能行吗？
4: 咱们过去看看。
5: 头痛，好像晕过去了。
3: 急急忙忙他们呢？
1: 不要过来呀、
6: 棒棒
7: 棒棒
6: 棒
7: 棒棒棒！
1: 光头强，熊大熊二，你们怎么变这么小了？
5: 这
8: 说来话长，以后再和你说吧。
3: 哎，急急忙忙哪去了？
1: 急急忙忙被偷猎者抓走了，我们没能拦住他们，图图还被打晕了。
3: 为什么只抓了急急毛毛呢？他们被抓去哪了？
1: 他们往那边走了。
3: 走，去找他们。
4: 嗯。

0: 大哥，下次该抓鸡了。
1: 去去去，先把活干完。
0: 好嘞。
2: 哎呀，真搞不懂这些有钱人，居然要我给他整一套十二生肖出来。
3: 就是他们。
1: 时间差不多了，得赶紧去送货了。
4: 他们要走了，必须阻止他们，救出急急忙忙。我们分头行动，这样。
5: 来呀来呀！
3: 我讨厌这个计划。
5: 快跑！
1: 您要求的事儿我们已经办妥了。放心吧，
0: 现在就去老地方交货。
1: 什么手续？
6: 走，我去看看。
7: 把他们引过去了。
4: 太好了，计划成功。
8: 棒棒，我们去吸引管理员的注意，把他们带到偷猎者那。
9: 哪来的猎犬？
0: 难道和偷猎者有关？
1: 谁在动？
9: 啥也没有啊，难道刚才听错了？
1: 这里不安全，我们得赶紧走。

0: 来帮忙了。
1: 你们赶紧打开，我去叫醒他们。
2: 你快去！
1: 晶晶、毛毛，快醒醒，快醒醒！是我，光头强。
2: 太紧了，打不开啊！
3: 光头强，这锁被卡住了。
1: 什么？熊大熊二，找绳子！啊？
4: 怎么没有了呢？毛毛，快醒醒！我刚才看到光头强了，
5: 在哪儿呢？吉吉国王，你不会产生幻觉了吧？
3: 好了，
1: 大家用力了！
3: 加油，加油！
4: 爸爸，是你在救我们，太好了！
3: 放心，马上就打开了。
4: 爸爸。
6: 高公竟然还敢撞我！
2: 快停下来！
3: 不要过来呀！
4: 哎，终于出来了！妈，快跑！
2: 别跑！
4: 再见！
2: 那是……
6: 小小人，小小。

0: 里头。
1: 怎么了，大哥？
0: 看，我抓到宝贝了！我的天哪，这么小的小小人儿，太神奇了吧！哎，要是把它卖了的话，是不是值不少钱呢？
2: 光头强，
0: 赚大发了！
3: 快，咱们去救光头强！
4: 我们变成有钱人了！
5: 我也要别人给我们抓个十二生肖。
6: 抓十二生肖，你咋不上天呢？
7: 森林管理员，你误会了，
4: 我们是来露营的。
3: 快，蹦蹦，
7: 糟了，弄丢了
4: 我们的。
6: 没什么。
7: 你这条狗在做什么呀？放开，我快放开。
6: 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
7: 我坦白，小柯大助理，
8: 郭总警察，
9: 急急忙忙往那边跑了，我们快跟过去吧。
6: 没想到你们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10: 可把俺们折腾坏了。
11: 是啊，见者闻者伤心，听者落泪。
12: 那你们要不要本王帮忙啊？
11: 你要去了小镇，不得把小镇拆了？算了吧，我们自己可以解决。
12: 注意你的语气。你现在这么小，本王想欺负你还不是手到擒来。
11: 哼，懒得和你计较。
3: 好了好了，这么久没聚了，咱们开个晚会吧。
13: 那我去叫其他伙伴也来参加吧。
14: 好嘞。
1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也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陶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全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儿，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1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8: 营养，
1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1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9: 好吃。
1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0: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1: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
22: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哇哇！
23: 怕啥来啥。
24: 师傅，什么时候才有生意啊？
25: 急什么？要沉住气。干咱们这一行，10年不开张，开张吃10年。呀，
26: 万一偷猎者再去森林咋办？真担心急急忙忙他们。
25: 这不是熊大吗？愁眉苦脸的样子。嘿嘿，有心事儿。
26: 是有点儿。
25: 那还犹豫什么？我师父可是铁嘴崇三，上知雷电风云，下知你祸福姻缘，任何问题都能解决。来，问吧。
24: 我刚算出来了，这件事儿刚发生不久。
26: 没错，俺担心俺的伙伴遇到危险。大师算命，十课堂一次。光头强跟俺讲过，你们这都是骗人的。
24: 哼，5步之内，小心被车撞。
26: 哪有车啊？
25: 哇，师傅，你这是谁呀？都说了你要多观察，那是隔壁老张，最近都在飙车。我在这儿1个星期被撞了3回了。
26: 你慢一点啊，
24: 小心被水浇啊。
26: 物业城上面是封死的，哪有水？
25: 师傅，这个我知道，昨天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被浇湿的，所以要多体会多观察。
26: 咋能随便泼水呢？
22: 有啥不行？这条街都是我的。
26: 太不讲理了。铁嘴大师，你快帮帮俺。
24: 据我推算，

0: 你已经被诅咒了，现在越担心什么事儿，这些事儿就会发生
1: 啊。那要咋破解啊？
2: 付完款我就帮你化解。
1: 可是俺没带糖块出来。
2: 没关系，我就在这儿等着你。
1: 好，你等俺。
3: 师傅你真厉害，又骗了一个。
2: 那是，我铁嘴重三可不是浪得虚名。
4: 熊大你回来了。
5: 快过来帮忙。
1: 这个不会掉下来砸到光头强的脚吧？
5: 哎呦我的脚啊。
1: 光头强不会被绊倒吧？光头强。
5: 哎呦
1: 对不起，都怪俺。
5: 怎么能怪你呢？是我自己不小心。
1: 不是的，俺被诅咒了，现在担心啥就会发生啥，刚才俺就担心你了。
5: 诅咒？别开玩笑了熊大。
1: 真的，刚才俺遇见了。
2: 小心被车撞。小心被水浇啊。
1: 俺这是回来拿糖，让他帮俺解除诅咒。
5: 你上当受骗了，这就是个巧合，哪有什么诅咒。
1: 你不要起来，你会被桶砸到的。
5: 怎么可能，我才不信呢。
1: 光头强。这回你相信了吧？
5: 这就是巧合，
1: 可是已经成真了。你赶紧把糖块给俺。
5: 你不要胡思乱想了，这些都是骗子给你的心理暗示，让你跟着他的思路走，这样才容易骗你。
1: 可是俺还是想。
5: 这有什么好想好担心的，咱们不都好好的吗？
1: 也是，咱们都在这儿。熊二哪去了？
5: 我一天都没看到他。
1: 熊二，熊二，熊二，你有没有看到熊二？
6: 熊二好吃吗？
1: 熊二不是湿的，
6: 那是喝的。
1: 熊二，你看到熊二了吗？
7: 没有。
1: 你看到熊二了吗？
8: 没有。
1: 熊二，熊二，
5: 熊大，你别急，熊二不会走丢的。
1: 熊二，走丢？熊二，熊二。熊二有危险，
5: 熊大不要乱想。
8: 这顿不错。你们少吃点，吃胖了还怎么干活对付熊大熊二？
1: 熊二，你说熊二
8: 是又怎么样
1: 啊？
9: 熊大快来救俺。
1: 是你？
8: 怎么就是我？
1: 你快放了熊二。
8: 保护儿子。
1: 快把熊二放了。
8: 我没有抓熊二。
1: 还狡辩，还你的熊二。站住。
5: 熊大，熊大，
1: 把熊二还给俺。跑得也太快了。对了，大师说俺越担心啥就会发生啥。
10: 八爪怪小心撞到前面的牌子。
8: 什么？我的脸。闭嘴。
1: 有效果，
10: 又要撞到了，要被砸到了，摔倒，又撞到了，又要……
8: 求求你放过我吧，别说了，我真的没抓熊二。
5: 熊大，
8: 不要说话，我刚才吃饭没付款，等会我就去还，这是我的糖，全给你们。
5: 我们不是要你的糖，熊大。我觉得应该不是他，如果他知道他早说了，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还有什么不说的。
8: 对对对，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啊。
5: 熊大你再想一想，是不是你忘了线索。
1: 线索？对呀，俺要去找铁嘴大师，他肯定能解决问题。
5: 谁？
1: 熊大，熊大，
8: 我看你才是铁嘴大师。
1: 铁嘴大师，铁嘴大师，快帮帮俺。
2: 找熊二是吧？
1: 对，就是找熊二。
5: 你居然知道我们找熊二。
11: 要想我师父帮你们解决问题。

0: 姐，快付款吧。
1: 啊，郭冬晴，糖，快拿糖救熊二。
2: 可是，
3: 哎呀，失去了才懂得珍惜，那可就太晚喽。时间不等虫啊。
1: 郭冬晴，快点，不然来不及了。
2: 好吧，我知道了。都在这儿了，
1: 快告诉俺们，熊二在哪儿啊？
3: 看在你们如此诚心的份上，就透露点天机给你们吧。熊二就在此处。
1: 太好了，
3: 等你找到了熊二，你的诅咒就会消失，熊二是你命中的福星。
1: 嗯，谢谢大师。郭冬晴，咱们快走。
0: 师父，你是怎么知道他们在找熊二的呀？
3: 这是秘密。
4: 哎，慢点呀，熊大，你慢点。熊大，你咋的了？
2: 你不知道，熊大刚才被诅咒了，怕啥来啥。我们又找不到你，所以就到处找你。
4: 啥？等等呀，俺是帮小瓢虫摘果子去了，还托小黑告诉你们了呀。
1: 俺没看到小黑啊。
2: 我也没看到啊。
4: 俺明明早上告诉他了，让他转告你们的。小黑，
5: 熊二，
4: 小黑，俺是不是让你跟熊大带句话呀？
5: 是啊，不过我遇到了你们的老朋友。
1: 老朋友？
5: 对啊，他说刚好要去你们那儿，他去带话就行了。
4: 小黑，他叫啥呀？
5: 铁嘴虫啊。
1: 铁嘴虫？
4: 咋样，现眼了吧？
1: 我明白了，熊大，我们让那个铁嘴虫骗了。啥？
0: 不夜城的傻子可真多。师父，你就告诉我吧，你是怎么知道他们来找熊二的？
3: 好吧，首先呢，干我们这一行，去到一个地方，要了解周围的环境，看看谁跟谁是朋友。我这小本可不简单，记载了我走街串巷打听来的各种秘闻、人际关系。等做完这一切准备，才能布局骗走他们的糖果。
0: 不愧是师父，
3: 这一趟骗的够多了，赶紧走吧。
0: 谁呀？走路不看路的。
1: 刚才的话俺都听到了，铁嘴虫，你分析一下，俺会不会惩罚你们？看看你们是不是也怕啥来啥。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醉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ARA，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哇，鳕鱼，
9: 叔叔还鳕鱼，
1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吃饭三心二意，
1: 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9: 智能小助手，
11: 熊二，发现左脚器了吗？
12: 没有，
11: 不知道熊大那边有没有找到。
13: 刘大爷，谢谢你了。
11: 妈，他怎么突然来镇上了？难道是来找我的？我还没变回去，怎么办呀？
14: 你孙子肯定会很高兴的。
15: 孙子。光头强，你啥时候有孩子的呀？
11: 对呀，我什么时候有的？
13: 再见。
14: 她不是我妈，我认错了。
15: 不过这身影也太像了。别看了，俺们继续找苏小七吧。
16: 包子，刚出笼的包子。
13: 师傅，来五个包子。给。
16: 大娘，找不开呀，您用手机支付吧。
13: 手机？这手机怎么付钱呀？
16: 手机扫码就行。
13: 手机扫码？
16: 您难道没用过手机支付？

0: 听说过，但没用过。
1: 那您先拿去吃吧。
0: 这不行。
1: 您就拿着吧，现在用手机支付可方便了，您可以学学。
0: 这
2: 阿姨，你买完了吗？
0: 买完了，买完了。
3: 老板，来两个豆沙包。
0: 哎呦，这到底咋用啊？
4: 看啥呢？
0: 这手机怎么支付啊？
5: 这个阿姨好像不会用手机功能。
6: 这个俺会，俺经常在你手机里找动物世界看。
0: 这是
7: 完了完了。
8: 您好，欢迎使用智能小助手，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
7: 这么说谁会信？
0: 懂了，手机程序。
7: 居然真的信了。
8: 对。
0: 那这只是啥？
8: 这，它是电子宠物。
7: 汪汪汪！
0: 这熊叫声咋跟小狗一样？
8: 它是狗熊，所以有狗的一半血统。
7: 汪汪汪汪汪！
0: 软软的跟真的一样。啊，你们能教我怎么用手机支付吗？
8: 没问题，银行卡绑定成功，密码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哦。
0: 放心，这么复杂的密码别人肯定不会知道。是6-1对吧？
8: 对，付钱的时候只要点开这个扫一扫，再将手机对准那个图案就好了。
0: 哦，原来是这样，我现在就去把包子钱付了。
9: 光头强他们呢？
0: 哎呀，怎么点来着？
8: 手机屏幕的中间，点它。
0: 对了，
8: 输入金额，再点确定就可以了。
1: 哟，大娘可以啊，这么快就学会了。
0: 这个呀，是手机里的智能小助手教我的，我先走了啊。
1: 您慢走。智能小助手。我怎么没有？
8: 阿姨，您到镇上来是有什么事儿吗？
0: 今天是我孙子的生日，我带了他最爱吃的鸡蛋，准备晚上7点去我儿子家给我的乖孙子过生日。
8: 6:20了，咱们现在就出发吧。那接下来我就教您如何使用这个地图。
0: 这个要怎么看呀？
10: 熊二郭都祥，熊二郭都祥，奇怪，他们咋跟着那个人走了？
8: 我已经设置好了，您把手机靠在刷卡区就可以了。
0: 成功了，真方便呐。
11: 仓库封烟了，赶紧的，来助助集合，
12: 快点，快点救我呀！
0: 哇，大家都这么爱学习呀！
13: 奶奶，坐我的位置吧。
0: 小朋友，谢谢你啊！奶奶身子骨硬朗着呢，你坐吧。
14: 前进西路东到了。
1: 哎，等等！
0: 怎么突然上来这么多人呢？
8: 没办法，现在是下班高峰期。
0: 年轻人可真不容易。
8: 你下一站就要下车了，要准备好。
14: 奋斗中路西到了。
0: 到了。哎呀，终于出来了，差点没把我这老骨头给挤断了。我的鸡蛋呢？我的鸡蛋，这可是我送给孙子的生日礼物，这可咋办呀？
8: 还有时间，我们再去买些鸡蛋吧。
10: 熊二光头强。

0: 这儿可真大呀！
1: 哥哥，你看，这个熊好可爱呀！
2: 这有什么可爱的？我跟你说，我见过这么小的熊和人。
3: 又吹牛！我都听你说过好多次了。
2: 我真的看到了。
3: 哼，我才不信呢！
2: 小人小熊，哦，跟我来。就在前面，
1: 真的有小人和小熊。
4: 别，郭德强，快看！
2: 又见面了，小熊熊。
5: 是之前那个小孩，快跑！哎呀！够了，阿姨走远了。
2: 小熊熊，
5: 快跑啊！
0: 真是，他们两个跑哪儿去了？
2: 别跑！
0: 小朋友别乱跑！
5: 往里面跑！
2: 别以为这次还能逃掉！
5: 我们躲到柜子下面去，安全了，熊二，熊二，
6: 救命呀！哎呀，救命！
1: 小熊卡住了，你跑不掉了，
6: 糟了！
5: 熊二，过来救！
2: 往哪儿跑？
6: 救命呀！
5: 熊二，
0: 又来一只熊，
5: 熊大，郭度强，快跑！
0: 小助手，我选好鸡蛋了。哎，怎么不在了？哎，算了，先去结账吧。
1: 站住，别跑！
5: 吉比，
6: 完了，是死胡同。
2: 没路跑了吧，小熊熊？
5: 吉比啊！
0: 你们这两个家伙，看把超市弄的，快去给我收拾好。
2: 妈，你听我说，那儿有个小人。
0: 小人？还学不撒谎了是不是？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们！
1: 是真的有小人。
5: 刚才好险啊！
7: 对了，徐二、郭德强，你们咋跑到这儿来了？
0: 太好了，时间来得及。嗯，
8: 大爷，您快点儿。
9: 这个手机支付怎么弄啊？
7: 啊，还以为那个阿姨要把你们卖了呢。
1: 快七点了。可以换班了，
5: 不好，快七点了，不知道阿姨来不来得及。
0: 先这样，绑定银行卡，接着设置六位数的密码，然后对准那个扫一下就行了。
9: 哦，原来是这样啊，谢谢你啊，大妹子。
0: 不用谢，我也是因为小助手的帮忙才学会的。
9: 小助手？
10: 哎呀，阿姨都出师了，包德强，你教的可真棒。
0: 小助手，怎么还不出来呢？难道说我学会了，他们就消失了？哎，应该是，我得赶紧走了。
1: 奶奶，您来了！
11: 来来来，让奶奶抱抱。
10: 阿姨赶上了，
8: 走了。哎，得赶紧找回苏小气。
10: 哎，郭德强，你是不是想妈妈了？
8: 那当然，我要赶紧变回去，也教会她用手机。
12: 公园大战。
13: 终于把您老盼来了，
0: 这回您可得给我的别墅画幅风景画。
14: 说什么呢？哎，您老啊，可得先帮我儿子画幅肖像画。
0: 啊！你在说什么梦话？肯定是我先啊！
14: 我先！
0: 我先！
14: 我先！
0: 我先！
9: 都别争了。艺术是需要灵感的，急不来。
0: 那您算是来对地方了，这里呀、鸟语花香，
7: 他们走了，
0: 最好的公园了。
7: 咱们赶紧过去。
8: 小春婷说，类似缩小器的物品就在事务招领处里面的纸箱里。
15: 画得不错嘛，
16: 这种只是临摹，一点艺术感都没有。
17: 画画可不是光像就可以的。
8: 慢走。

0: 俺觉得他画的挺好的呀，为啥刚刚那个人会那样说呀？
1: 可我觉得他画的一般，没啥特点。
2: 哎，画的好有特点啊，能给我画一张吗？
3: 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您坐这边。
0: 咋别人又说有特点？
1: 这每个人审美不一样，说不清楚的。
4: 好了，咱们快去找缩小器吧。
5: 艾伟乔说的就是这几个家伙吧？
1: 等一下，
5: 还挺警觉的嘛。
0: 光头强，你咋的了？
1: 我的第六感告诉我，我们好像被跟踪了。
4: 俺也有这种感觉。
0: 可为啥俺的第六感告诉俺，俺肚子饿了？
4: 哎，还有办法，测试有没有被跟踪。
6: 哎呀，缩小器就在前面！
3: 缩小器？怎么没了呢？
0: 真的被跟踪了？
4: 俺猜又是拜拜乔派来的。嗯。
0: 拜拜乔每次都来捣乱，
6: 哎，
0: 敢抢俺们的缩小器！你是谁？是不是拜拜乔派来的？
5: 嗯，原来躲在这儿，连我的大名都没听说过。我可是赏金猎虫，昆虫榜排名第15的旋风雄风。识相的话，就快把缩小器交出来，我好交给拜拜乔老板。
0: 果然是冲着缩小器来的，那就别怪俺们对你不客气了。
5: 就凭你们？来呀、啊！看我的噪音攻击！
2: 啊，我好像听到了汪汪的声音。
6: 好丑啊！
5: 这还没完呢，旋风大陀螺！
6: 什么？快跑！
5: 别想逃！
1: 够了，有人，快躲起来！
5: 跑哪儿去了？
2: 啊！有喇叭！快把我赶走！
1: 快跑！
3: 别怕，有我呢！没事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安全，走，快点找缩小器，然后离开这。小蜻蜓说的应该就是那个纸箱了。
4: 光头强，你那儿有吗？
1: 没发现。
0: 太好了，你们快来看！
1: 哎，找到了。
0: 噔噔，俺找到了好多小饼干。啊，
4: 熊二，咱们是来找缩小器的。
0: 可是吃饭也很重要呀。
1: 熊二，这里的东西都是别人丢失的，咱们不能拿。你赶快把饼干放回去。
0: 哦。哎，
5: 找到缩小器了。咋样，还得靠俺吧？
1: 熊二，还真有你的。这里有点损坏，要修理一下，还是回森林木屋修吧。安全。
3: 对不起对不起，都怪那只马蜂。这样我赔你一本画册。
2: 哼，算我倒霉。
0: 这不是刚刚那位画家吗？
1: 好像是因为咱们把雄蜂带过来给害的。
5: 好疼啊，他们跑哪儿去了？
3: 那是缩小器吧？
5: 找到你们了，
3: 是那只怪蜂。哎，快跑呀，
5: 把缩小器交出来。
3: 够了，没路了，
5: 跑不掉了吗？
0: 不要这样呀。
5: 交出来。
3: 不要过来啊。
6: 不要啊。
7: 好不容易有一单生意，

0: 呀，被粘住了！
1: 不好，
2: 旋风螳螂斩！
3: 快跑！
1: 什么什么？
4: 我在下面，我们躲到客厅去。啊！快！
2: 哪里有？
0: 又追过来了！

0: 给我出来！孙大熊，你们能顶住吗？放心，有俺们在，他们进不来。赶紧给我砸开！
1: 是，老板。
0: 老板，其他入口封得严严实实的，没办法进去。
1: 老板，我不行了。
0: 我不想听到不行，给我拿到缩小器，不然有你们好看。
2: 你们的手，完全没办法集中注意力，受不了了。你说啥？快让开！我要跟他们拼了！不听就不心烦了。说话真有你的！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居然唱得这么难听，美好的童年全毁了！你把他们逼出来，都快把我逼疯了！拜拜，小老板。
2: 都怪金刚狼出的馊主意，我倒是有个好主意。嗯，哎，他们咋不唱了？
4: 救命啊！哎，
5: 救命啊！别打了！
2: 熊大，熊二，你们不出来，我就让这只可怜的瓢虫消失。
4: 熊二，别着急，俺觉得这事有
5: 点古怪。啊？
4: 熊大，你看，八爪怪不见了，却来了个瓢虫。
5: 猜这瓢虫是八爪怪伪装的，肯定是个圈套。
4: 熊二，你变机智了。<笑>
3: 那还用说？俺熊二一直都很聪明。
4: 熊大呀，还有……
3: 救命啊！
4: 住手！不许欺负小瓢虫！
3: 我偏不住手。
4: 住手！
3: 我偏不。
4: 让俺去救他，熊大，你别拦着俺！
5: 不要去啊，熊二！
3: 坚持住，俺就来了。你们倒是过来救啊！
2: 忍不住了。<笑>
4: 他们好像一开始就看出来了，两只笨虫。
3: 老板，所有的法子都试过了，难不成我们要钻地呀？嗯。
2: 就凭你们也想见拜拜乔老板？你说什么？等等，这事儿还是得拜托您通融一下。小小敬意，请笑纳。嗯，
3: 凭咱俩的关系，告诉你个消息。
2: 啊？这回他们老实了吧？哎，咱感觉地动了一下，
6: 怎么回事？
2: 快看那儿！你别动，俺去看看。
0: 熊大，熊大，
6: 俺没事儿。
0: 终于进来了，
6: 拜拜乔，你休想拿走缩小器！
0: 就凭你们，把缩小器给我抢过来！
6: 是，拦住他们。

0: 快交出缩小器！
1: 熊大，熊大，快来帮忙呀！
2: 理我！熊二，
0: 看哪儿呢？
3: 都住！
2: 缩小器！
4: 看样子，这儿经历了一场大战。
5: 小祖庙，快过来！这不是二火法的蜘蛛丝吗？
4: 嗯，进去看看。老板，老板！啊，
6: 那是……
5: 这怎么有个洞啊？老板呢？好像是光头强的声音啊！
4: 立功的机会来了，光头强他们在洞里，拿着，咱们在这守株待熊。

0: 哇，太强了，我都没看清，嗖的一声就打飞了。
1: 哼，我小聪明是真虫不露馅。
0: 到我了，到我了。啊怎么样，我打的叫声更大吗？
1: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
0: 大护法，护法，
2: 怎么是他们？那这边的是，哎，老板，老板，你听我说，黄大胆，你怎么把老板打成这样？
0: 我不是故意的。不对啊，不是你打的吗？
2: 我可没有。老板，你听我说。
3: 他们咋自己打起来了？
4: 管他呢，快拿阻小器。
2: 老板，你要挺住啊，这只是个意外，你真是稍微幸运了一点。
4: 刚才阻小器，快把阻小器抢回来，别让光头强他们跑了。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星辰大。

0: 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打开一本好书，开启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时空任意门，和心灵对话，倾听大自然万物生长的声音，来一场探索的冒险，遇见山川与江河，做时间的旅行者。这里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之光，给想象力插上翅膀。这里有宇宙级浪漫的太空漫步，每天花点时间，让阅读像呼吸一样自然。满脑子十万个为什么，书中一定有你想要的答案。一起读书吧，世界就在眼前，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小朋友们注意了，你有一份全托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快来领取哦。
2: 妈妈说，从小就要学会自立。
3: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2: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4: 你原谅我吗？
3: 太好了！
2: 一二三四，
5: 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0: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1: 有希望了，
0: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1: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0: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2: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3: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2: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0: 从诗书仕泽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2: 宝宝到底有多能？
3: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4: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3: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我现在访问的是千层面农场的主人纳奇亚卡佩莱蒂。
1: 没用又来骗人的纳奇亚。好，我知道要去哪儿找千层面树了。
2: 我就是要千层面树，你别想坏了我的好事。抢到树以后给我带回来。
3: 你的结论跟我的结论一样，这棵千层面树是假的。
4: 我们要逃出去，顺便带走千层面树。行了，他们进不来了，但这下坏了，我们也出不去了。
5: 他们躲进去了，老大。
2: 门锁住了，以为我打不开吗？
4: 好吧，至少他们没有办法进来了。

0: 被关住，没有地方逃，只能祈祷了。乌帝，
1: 大王，
0: 我们不会演完这集就领盒饭了吧？大王，
2: 他们在里面无处可逃了。我看他们冲进来是早晚的事，他们会把我们抓住。可是。
3: 我们绝对不能让他们得到千层面树。当然是把树上的东西都吃光了。对，欧弟，我居然也会这么说。我这辈子都不会再想吃千层面了。这句话的有效期就到晚饭是几点来着？他们吃光了千层面。现在科学家们要怎么查出这棵树的秘密呢？你去说吧。
4: 不要，要你去说。我们一起去说吧。千层面树是假的，有人把千层面挂到了树上。
5: 这可不是个好消息啊！我再想吃这么好吃的千层面，该去哪儿找呢？那您打算怎么做呀，曼尼先生？这千层面很好吃，我还知道怎么拿到它的食谱。<笑>嗯。
4: 好吧，你想怎么样，曼妮先生？啊，其实很简单，我想要维多老妈招牌千层面的食谱，你的猫跟狗在我手上。
2: 总之，不管怎么样，都不要给他那份食谱，一定不要。想赎回他们，那把食谱给我。我重新考虑过了，快把食谱给他们吧。
4: 拿去吧，曼妮先生。我的这份食谱可以做出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千层面。可是我们已经打算要公开这份食谱了呀。所以说，把食谱给他也没有关系的。哦，好了，把狗和猫放了。走吧，欧弟，我有个好办法。
3: 但这个办法下流又变态，对别人做这种事情很恶毒。我当然不会怕了。有了这份世界上最好吃的千层面食谱，我就可以让不属于我的意大利餐馆关门。首先就从维多的开始。你是个超级大坏蛋，曼尼，
6: 一个烂人。
7: 说的没错，你真是差劲，我居然以前还喜欢你。
4: 我不在乎别人的眼光，我只要有钱赚就行。需要别人的尊敬，就用钱搞到。曼妮，我永远不会尊敬你的。你餐馆的菜太难吃了。哼，
6: 采收到位，现在开始。我知道我的菜很难吃，没错。 可我也知道大部分人蠢到根本尝不出来。我一直降低品质，又提高价钱，可是那些傻帽还是来我店里吃难吃的面。
8: 阿德，这是什么节目？我开电视想要看型男涛哥，结果看到这个傲慢的大胖子。你知道我的乳酪烤鸡里没有鸡，也没有帕玛森乳酪吗？我可没有骗你。
6: 我的天哪！这个胖到不行的家伙一直出现在网络电视上。我的爱国多宽面也只有假的宽面，而且负责煮面的人也不叫爱国多，可是那些傻帽客人根本就尝不出来。是那个做洗脑广告的老板，曼妮先生。我有个奇怪的预感，这件事加菲猫也参与了。我可以卖最烂的东西给那些傻帽，只要肯花钱打广告，他们就会来吃这些垃圾，然后我就能赚得盆满钵满。
9: 啊！这是什么？
6: 我说真的，来曼妮先生餐厅吃饭的没品位也没脑子，
9: 我都快气疯了。
10: 为什么？因为那个曼妮先生对全世界承认他的餐厅很烂的这件事吗？
0: 头。在千层面整个剧情里，我只有一幕出现。我要找我的经纪人，我要演薛姐啦。
1: 现在

0: 我有了这份食谱，我就会叫我的助手研究怎么降低成本。
1: 我的天哪，机器人摄影师竟然是开着的，全世界都看到他的直播了。啊啊！
0: 你说全世界？
2: 闭嘴吧你！
0: 你给我闭嘴！
3: 太晚了。
4: 他们走了，太好了。现在你们几个耐心等着，我要煮一顿世界上最美味的晚餐给你们吃。
5: 你的千层面树还真是个好点子，谢谢你这么孝顺呐。
2: 所以我说我改变了嘛。嗯，
3: 好了，我们的故事差不多要讲完了。不过在晚餐做好前还剩下几分钟，所以我会告诉你有什么严重的副作用。过来，小子，替我展示给观众们看吧。
6: 下面开始快进。
3: 看到那段转播的人再也不会踏进曼尼先生的店了。用膝盖想也知道他们的店几乎会倒闭。
0: 拜托，过来吃吧。你没看到我的广告吗，小子？干脆丢掉所有的食材关张算了。
7: 你时机掌握得太好了，垃圾车刚好过来。
2: 哎，曼尼，你炒了我们以后，我们就只能做这份工作了。
8: 对呀，其实工作内容也没变太多，我们之前也是帮你运吃的，现在我们运垃圾，所以我们还是……
2: 闭嘴，阿姨。
8: 那我闭嘴。啊，不，我干嘛？我们运垃圾是因为你的菜是垃圾，那些意大利面饺是垃圾，那些浓汤吃起来像刷锅水。还有……
3: 那想吃意大利面跟披萨应该去哪里呢？当然是去维多的店了，或者世界上各地那些好吃的小餐馆也可以。但是在维多，你能看到他们都忙得不行了。不过再怎么忙，他们还是会做维多老妈的千层面给我吃，但是真的很棒。
9: 维多，这里还要大蒜面包。
3: 他们必须得再多请一个人来帮忙。
10: 纳奇啊，21桌客人加大蒜面包。哦，
11: 我必须先把披萨送去第8桌，我的维多。
3: 你可能会想，曼尼先生用维多老妈的食谱做出全世界最棒的千层面，那样他不就能东山再起了吗？看吧，他也很想知道答案，答案是不可能。对，首先呢，你了解曼尼先生，他不会照规矩来的，他会用便宜的材料跟廉价的劳工，就算他用的是相同的食材，味道也会不一样。你看维多老妈是怎么做的，她一整天都守在炉子的旁边，为她所爱的人去煮东西。她会不断地品尝，为了东西更好吃，她会加一点这个，再加一点那个，她要给家人和朋友们吃到味道最棒的东西。虽然听上去有点老套，但她加的是爱，而爱欧弟就是美味料理的秘密。世界上很多东西都少不了爱。
4: 再过半小时晚餐就做好了，各位。
3: 再过半个小时该怎么办？我等不了半个小时了。可惜千层面不是真的长在树上，不然我嘴馋想吃点心的时候那可就方便了。但是我要给你讲一个秘密，不过你可不能说出去哦。嘘，卷饼是长在灌木丛里的，来尝一个。

0: 今天去国家公园玩是不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呢？
1: 去国家公园，哼，那种地方电视信号差，又有咬人的小黑蚊子，披萨外卖也送不到。最倒霉的是，我会连着四天都得看到灰毛，车子上应该会有弹射装置吧？
2: 我来喷一点香水好了，我是香喷喷的灰毛。
1: 对，多喷喷吧。欧弟，我知道你很难想象，不过我们今天搞不好。

0: 会非常倒霉。对呀，因为老姜可能决定也要带着。
1: 小猫咪在哪？可爱小狗狗在哪？
0: 双胞胎。
2: 我那个傻愣愣的外甥在哪儿？
1: 嗨，老姜表哥。
3: 嗨，哈朱阿花。我和你们说过双胞胎也会一起去吧？我说过吧。
1: 我们带了好可爱的衣服给你们穿，
4: 我们一定会玩得很开心的。
0: 救命啊！快来人呐！快点给爱猫协会打电话！简直他们两个要虐待我！救命啊！住手！不要！不要碰我！拜托！救命啊！

0: 终于到了，大家快点出来，一起深呼吸，享受公园里的美景和干净的空气。哎，
1: 穿成这样实在太丑了，还好他们两个穿的比我还丑。
2: 没错，穿成这样蠢到家了。
3: 他们好可爱哦，长得这么可爱，应该颁给他们奖章才对。
1: 已经有六个了。
0: 大家听好了，我们已经在漂亮的国家公园里可以健行、游泳，可以钓鱼，还可以去探索森林。你们想玩什么呢？不行，现在不能回家。
2: 如果开快一点，我们现在回去应该还能赶上晚饭。
0: 下车，下车，下车！我大老远开来这里，你们怎么可以一直待在车上？这里是很棒的户外旅行。
2: 如果真的那么棒，干嘛不全部搬到室内去？老姜让我们在这里玩得开心一点，我看他是脑袋坏掉了。这里既没有电视，也没有微波炉。
1: 快来，真的是太棒了，这里有回音。
2: 回音有什么好酷的？
1: 酷就酷在我可以这样。看好了，灰毛是世界上最萌最可爱的猫。

0: 加菲猫比灰猫更萌更可爱。少骗人了，我不是被骗大的，说谎不打草稿，灰猫比较可爱。
1: 不要怪我哟，那是你的回音。
2: 算了，狗狗去哪儿了？那里面不会有人了。
1: 没错，这里面不会有人的。
3: 法力，闭上你的大嘴巴。
1: 有人躲在树丛里，
2: 而且还不止一个呢。
1: 好吧，既然被发现了，请欢迎浣熊三兄弟。
2: 浣熊三兄弟，
1: 哒哒，你们好啊。最近怎么样啊？我是法力。
4: 哦，没错，他是法力，我是查理，而他是纳里。
3: 你们是从城里来的，对吧？对吧？欢迎来到原始森林，这里是我们的家。
2: 我叫加菲猫，这只胆小的狗狗是欧弟，讨人厌的猫叫灰毛。对，我们是从城里来的。
3: 城里，我就说吧，法力跟查理对不对？我就说他们是从城里来的，对吧？
4: 对，没错，你说的对。
1: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森林，这里要什么有什么。先来颗草莓吧。
3: 野草莓，让我们擦干净，我们最爱擦干净东西了。
1: 你不要命了？浣熊全身都是细菌。谢谢你，我们不饿。城里面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呀？
3: 对呀，我们没去过城里，其实也没必要去，我们需要的这里全都有。

0: 真是不好意思，我们要回去装潢我们那顶级奢华的五星级露营车了。再见了，你们三个慢慢淋雨吧。
1: 天啊，他们真的好亲切呀！
2: 就是啊，你说的都对。
3: 哪有？我觉得他们一点都不亲切。
0: 哦，你说的也对。
3: 走吧，不要站在这儿淋雨了，去看看他们说的露营车。
1: 对呀，好主意。
4: 你们两个说的都对。谁要吃爆米花？我要爆米花，还有披萨、烟牛肉三明治，还有超大的塔可饼。
5: 你们看，是球里。
1: 才不会给你们吃爆米花呢！你们就当没有看见好了。
0: 他这样很不亲切，对不对呀？
3: 看，我就说他们很不亲切嘛。
0: 哦，
3: 你
0: 说的对哦。
3: 我们应该教训他们。我有个好点子，今天晚上等他们睡着了，我们就把他们的露营车推到长满竹藤的地方。
6: 好点子，我喜欢。

0: 哈，朱安花，要不要帮我？我要用红木藤做漂亮的花束送给丽莎。千万不要和毒藤搞错了，不然会全身发痒的。可是老姜表哥，那就是毒藤啊！
1: 不不不，我分得出来什么是红木藤跟毒藤了。
2: 那是什么奇怪的鸟啊？
3: 对呀，
4: 那是一种罕见的红疹子尖叫老姜鸟。
5: 我们一定要走吗？
6: 我们才刚来。
7: 对不起，表妹，可是我必须得去找医生帮我治牙。有没有跟加菲猫、欧弟还有灰毛说我们要走了吗？
6: 有啊，他们回来了。
7: 很好，赶快让他们上车，我要继续挠痒。
5: 快点上车，老姜表哥说我们要走了。
0: 哎呀，他们干嘛绑架我们呢？
2: 我就知道那些戴眼罩的不是好东西。
8: 欧弟，你怎么样？太棒了，狗狗，快来帮我们松绑。
7: 好了，准备好要走了吗？
6: 好了，加菲猫、欧弟跟灰毛都在露营车上了。
7: 那就回家吧。
0: 老姜丢下我们要去哪里呢？
8: 他要去哪里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为什么要丢下我们。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1: 户外活动向远眺，
0: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苍穹之下，

0: 声，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大家听好了，我们已经在漂亮的国家公园里可以健行、游泳、钓鱼，还可以去探索森林。你们想玩什么呢？
1: 有人躲在树丛里。啊、
0: 有没有和加菲猫、欧弟还有灰毛说我们就要走了？
2: 有啊，他们回来了。
3: 我就知道那些戴眼罩的不是好东西。
4: 冷静，等等，不要走，等等我们，别丢下我们。
5: 哇，这可真是个好地方，太好了。
6: 他们好像是按了这个按钮。
0: 我得赶快回家，想办法止痒才行。
2: 你干嘛要把音乐声开得那么大呀？
7: 至少也应该放裘林的歌才对嘛。
5: 发力，查理，快来看，我找到了爆米花。
6: 酷，我想要吃吃看。
8: 哦，这是什么呀？哦，这是一张地图而已。
1: 他丢下我们了。老姜要回城里，可是他却丢下了我们，把我们丢在树林里，没有吃的，没有住的，没有皮毛。

0: 计师，没有网络，没有，还有什么没有的？真的什么都没有。
1: 好吃的中餐馆。
0: 没有好吃的中餐馆，也没有难吃的中餐馆，没有过日子要用的东西，怎么办呢？
1: 你们冷静一点，这又不是世界末日了。
0: 我觉得是啊。
1: 不，我们只要等着就行了，因为老姜很快就会发现他带走的是三只奸诈的浣熊，他很快就会回来接我们了。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放心坐下来等着吧。老姜没有他看起来那么呆了。是我错了，老姜不仅是长得呆而已，他根本就是个大傻瓜。
0: 那现在怎么办呢？勇敢的老大，我们得要……什么东西在叫？狮子？美洲狮？还是老虎？
1: 都不是，是我的肚子。嘘。狗狗，你找到了什么吗？哦，是公路的地图啊。嘿，这可能会有用啊。好，让我们来想想，野外动物为了活下去都会做些什么呢？
0: 哇哇哇，这道题我会。装出可爱的萌样，然后就会有人来救你，还会给你拉上三明治吃。
1: 错。不过我喜欢你说的腊肠三明治，不对，他们会去猎食其他的动物。
0: 浪费力气，除了细菌，我们什么都抓不到。
1: 我承认我被宠坏了，但千层面真是太好捕猎了，也很好吃。
0: 那应该是兔子。
1: 狐狸，去抓住它。
0: 我们应该不会要吃兔子吧？
1: 我开玩笑的，我只是想要去抢兔子的胡萝卜而已。
0: 一定闻到我们了。
1: 对呀、快喷你那个臭气熏天的香水。
0: 我跑了。
1: 他要找的是那个蜂巢，不是我们。他一碰蜂巢，就会有一大群发怒的蜜蜂冲出来叮他。卡通里都是这么演的。没有蜜蜂，大笨熊都能偷吃蜂蜜了，我们也行。你在干什么，欧弟？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

躲起来。我长得这么萌，这么可爱，怎么会碰上这种事？躲进哪个洞才好呢？看过卡通的都知道，山洞里面绝对不会有危险的野兽在的。加菲猫，拜托跟我说是你的肚子在叫。

0: 一点就没命了。
1: 对，他们都走了，这就表示蜂蜜是我的了。
0: 是我们的，蜂蜜是我们的，我们都可以吃。这个蜂蜜真的是太好吃了。
1: 对，比超市里面装在塑料瓶子里的蜂蜜还要好吃。看来住在野外也还是有那么点好处的。拜托，欧弟，你不要那么紧张，他们是海狸，不是狼。
2: 蜂蜜的味道好香啊，
3: 我们也想吃吃看。
0: 谁不想吃啊？好了，滚远点，蜂蜜是我们的，不准碰。
1: 两位稍等一下，蜂蜜还有很多，不差你们两个了。
0: 加菲猫，你没有发烧吧？你要分给他们吃，你从来都不会分给别人的。
1: 我也不知道我哪根筋不对了，可是我话都说了嘛。
2: 哦，谢谢你们，可真是够哥们儿。
3: 对呀，我们不会忘记你的。
1: 好了，该去睡觉了。我很有信心，明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老姜就会来救我们了。
0: 真的吗，加菲猫？
1: 并不，我只是觉得应该这么说。真没有想到，天空中会有这么多的星星。
0: 就是啊，看起来挺漂亮的。
1: 完喽。
4: 你们快回房间吧，我涂了药，眼睛又肿得像金鱼，快看不到了。
5: 老姜表哥，你明天早上就会好多了。
6: 对呀，一定会看得到的。
5: 我有点搞不清楚，他是老姜叔叔还是老姜表哥。
6: 阿朱，不要问我，我连我们都分不清了。
5: 我是阿花。
6: 好吧。
4: 没错，明天早上就不会痒了，真希望能看清楚点儿。加菲猫晚安，欧弟晚安，灰毛晚安。欧弟，你在吗？
7: 你快点学那只狗，快一点。
4: 怎么了，欧弟？你睡前都会来舔我的。晚安，狗狗。
8: 好恶心的乳液。
9: 啊，快来看呐，这里有好多吃的呀，快来。
10: 我们这次真的挖到宝了。
8: 你们说的对呀。
0: 喂，加菲猫，拜托你小声一点，这么吵老鼠怎么睡觉啊？你大吵大闹啊，你不是加菲猫。
3: 我绝对不会让你去告密的。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

0: 马路，左右瞧，
1: 人行道上最安全，
2: 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3: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4: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0: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
11: 对，它是加菲猫，它是欧弟，而我是全世界最可爱最萌的猫咪。
12: 你们是冒牌货，我一定会跟老姜说清楚的。
13: 不，你才不会呢。乖乖的留在这里当我们的备用甜点。
14: 对对对，我们爱吃老鼠，不过这里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所以我们暂时不会吃。
11: 对，吃别的吧。
13: 开吃
15: 吧。喂，老姜，早餐的千层面再给我来5盘。
16: 哪一点更惨呢？是在森林里迷路，还是醒来之后就看到灰毛？

0: 当时还有我咕咕叫的肚子，
1: 你在这里的记号吧。
2: 我觉得我们只要顺着河走就行了，可惜没有船坐。
1: 划呀划呀划呀划呀划呀。

0: 滑呀滑呀滑呀，我们的速度好像越来越快了。
1: 对呀，连滑都不用滑了。哦，就让河水推着我们前进就好了。嗯，加菲猫，你的肚子又叫了吗？
0: 并不是，虽然我的肚子很饿，但就算叫也只会喊披萨。
1: 那个是瀑布。
0: 你现在想要说的是不是瀑布呢？他说我爱他。
1: 现在要去哪边？
0: 哎，我的天啊，地图还在独木舟里。
1: 什么？
0: 现在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1: 这根本就是在虐待我！我拿过各种各样的奖杯，我的身份等同于皇室的。
2: 皇室？阿伯，你听到没有？我终于找到有皇室身份的人了。
3: 真的吗，芳芳？
2: 非常有可能。我们准备演一场青蛙救美的好戏吧。欢迎三位贵宾来到湿地。
1: 青蛙，快点把青蛙赶走。
2: 我的名字叫芳芳。帅哥，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不要跟青蛙说话。
0: 狗狗叫欧弟，我是加菲猫，它呢是讨人厌的灰毛。
1: 我不要和青蛙说话。
0: 我们迷路了，你可以带我们穿过这个湿哒哒的沼泽吗？
2: 那当然，没有问题。可是我希望你们能帮我一个小小的忙。
1: 我想回家，他想要什么就给他。
2: 我想要灰毛亲我一下。
1: 你杀了我吧。
2: 我还可以送你花。
1: 做梦。我是不会让青蛙亲我的，碰过苍蝇的嘴巴，不要来碰我。
2: 算了，怎么可能会有人想亲这么丑的我呢？对吧？
0: 灰毛，只是一个吻而已，你居然犹豫不决，不敢亲下去。
1: 我可是有品味的猫，我不亲青蛙，不要，还不如让我被鳄鱼吃掉呢。
0: 谁叫他乌鸦嘴？想什么呀？我哪有什么办法？

0: 难道要给鳄鱼吃薄荷糖去掉灰毛的味儿吗？
1: 快点放开那只超可爱超萌的猫咪，你个大坏蛋，可恶。
0: 灰毛，
1: 坏蛋，你这活该，快点滚吧滚吧。
0: 哇哦，太厉害了，你这只青蛙还挺行的嘛。
2: 你刚刚救了我，
1: 芳芳。
2: 芳芳，对不起，我对你说了恶毒的话。
1: 哦，那你现在改变主意要亲我了吗？
2: 好吧，趁我还没有改变主意，赶快来吧。
3: 我这一次演得很棒，对吧，芳芳？跟真的一样，是不是？哦，你们还在呀？不用管我，我去那边坐着，当我不在这儿。
0: 等等，这是你们串通好的。
2: 你害我被这个怪物吞下去，就是为了要我亲你，是吗？
1: 哦，他才不是怪物，他是阿蒙。
3: 我才没有把你吞掉，好不好？好了，有可能把你当成口香糖嚼几下，就是那样而已。
1: 对不起，你们不会明白长得不漂亮会是什么感觉。
2: 对，我不明白。
1: 我只是想，因为当我还是一个小小蝌蚪的时候，我妈妈跟我说英俊王子的床边故事。王子亲了青蛙，青蛙就变成了漂亮的公主。所以我刚才听到你说自己像皇室的时候，我算了。

0: 我成功了，我得到吻了，有用吗？阿蒙，阿蒙，我漂亮吗？
1: 你变得和以前没什么区别。
2: 我不想泼你的冷水，可我们如果想要回家，还要走上很长一段的路。
0: 我们带你们穿过沼泽吧，快上来。
1: 不用那么紧张，狗狗，我是不会吃了你的。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1: 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1: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荫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0: 今天去国家公园玩是不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呢？
1: 我就知道那些戴眼罩的不是好东西。
2: 加菲猫晚安，欧弟晚安。
3: 老姜要回到城里，可是他却丢下了我们。

0: 咦，他们穿的是便宜的浣熊装。
1: 我们迷路了，你可以带我们穿过这个湿哒哒的沼泽吗？
2: 我们带你们穿过沼泽吧，快上来。
3: 小芝，我到处找你找不到，你去哪儿了？
4: 我在饼干罐里咬断了这条绳子。
3: 有一堆浣熊占领了屋子，还把这里的东西全都吃光了。
5: 那几只宠物过得可真舒服，对吧？
6: 对呀、啊，我吃的太撑了，肚子已经鼓到看不到脚了。
7: 哦，放心吧，法力，我看到了，你的脚还在。
4: 要想办法让老姜知道，他们不是穿着浣熊装的加菲猫、欧弟跟灰毛。
6: 我看我应该可以一个星期都不吃东西了。
8: 我们也是。
4: 现在应该有办法了。
9: 你不能跟老姜说话的，他根本不知道家里还住着老鼠。
4: 那就别告诉他。我最近刚发现，加菲猫最爱的美食餐馆有线上点餐服务呢。
1: 欢迎光临。哦，有客人订了一碟千层面，这一定是老姜了。哈哈，就是他，没错，我猜到。
6: 我要是再吃一口，肚子就要撑爆了。
0: 加菲猫，维多送了12份千层面给你，
6: 快吃啊！快点拿走，快拿走！
0: 哼，加菲猫怎么可能说他吃不下千层面？
10: 你们是真的浣熊？你们把加菲猫他们怎么样了？我居然被浣熊给骗了这么久，还让加菲猫、欧弟还有灰毛一整个晚上都待在荒野。
11: 让他们没事，那三只浣熊怎么办呢？
10: 我已经训了他们一顿，他们被我罚做家务事。
5: 那个人类的脑袋没有坏掉吧？他居然自己跑掉，把我们丢在家里。
6: 哎，算了，反正我们浣熊本来就喜欢洗东西的。
7: 兄弟兄弟，快来看，现在正在播《决战好声音》的最后一集。
1: 天哪！
5: 我们一定要看，我们抢回来的鞋。
2: 我们已经到了，那边再过去就是沙漠。
4: 我有一样东西送给你，希望你能记得我。这是巴黎货，很贵的。
2: 我不能收。我根本配不上这么美的东西。
1: 谢了芳芳，谢了阿蒙。
2: 再见。
7: 真可惜，你没变成公主。
2: 就是啊，可我现在觉得自己有点像公主了。
4: 我们都走这么久了，我一直看到的只有沙子。前面那个是一根大骨头吗？
1: 那怎么可能？你不知道在沙漠里待久了眼睛会花吗？你居然连幻影都分不清，我就是太聪明了，才不会。不管这是不是幻影，这些千层面都是我的，快去找你们自己的幻影吧。
4: 喂，快看那边，快点！
1: 欧弟，你这个小笨狗，快回来！搞不好那又是个幻影。
4: 欧弟是对的，那真的是路。这里还有公交车站呢。
1: 如果有公交站的话，那就表示迟早会有。

0: 公交车会经过，我们就可以跳上车，坐车去有人的地方，然后找个人看欧弟狗牌上老姜的地址，然后我们就可以，
1: 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2: 哦、好哎、
1: 哦！别介意，加菲猫。不过我真的是看够你了。
0: 你看够我了？我本来想把你扔到沼泽那里面，以为这样我就不用再听你的抱怨了。
1: 我哪有抱怨呢？
0: 龟猫，你记下那只老鹰的鸟牌了吗？
1: 欧弟已经没救了，我们跳上公交车救自己吧。
0: 你要是想上车就自己上吧，我现在要去救欧弟。
1: 什么？真不敢相信我会这么做。加菲猫，等等，我跟你一起去。

0: 老鹰把欧弟带到那里去了。
1: 欧弟，你在吗？撑着点，欧弟，我们这就上去救你。
2: 喂，我们怎么上去呀？我们不会飞。
0: 也许我们现在还能赶上公交车。不，我们必须得救他。
1: 欧弟，你自己先想办法下来。我们在这儿等你。嗨，欧弟，你在上面干什么呢？

嗨，欧弟，你在上面干什么呢？

0: 平板电脑，还有几件必须的东西。Gary， 我就靠你了，你是我的经纪人，你去帮我弄一首新歌来好吗？大家都说我过气了，可我才只有16岁。另外，再帮我找一个打扫阿姨来。再见。迟到了，我好冷，好饿，我好渴，我又在沙漠里迷路了。现在我居然跟一只狗、两只猫说话，我真的要被这些事情逼疯了。
1: 灰毛，你今天真是遇到对手了，他比你还会抱怨呢。
2: 也许吧，但是我可爱得多。
1: 我不知道，不过我有一次睡着的时候，把尾巴卡在了摇椅里，也发出过这样的惨叫。
2: 讨厌人！
3: 站出来，阿咖喱之子！
1: 欧弟，照他说的做。
3: 我是卡瓦萨，努曼努之子，你侮辱了我们的祖先，这种罪行绝对不可以轻易饶恕。
1: 喂，一定是哪里弄错了。我们家欧弟是不会侮辱别人的，他又不是我。如果是我的话，
3: 草原狼是不可以和猫或者人打交道的。
1: 等等，你弄错了，欧弟他并不是一匹。
3: 一匹真正的草原狼，心里只有勇气。证明你的勇气，我就放了你和你的朋友。
2: 要不然呢？
4: 你们就会走不出这座沙漠。
5: 除非你们挂了。
6: 让我们瞧瞧他的勇气吧。
1: 哭了。这应该不是勇气的表现吧？
2: 加菲猫，快想想办法。
1: 大哥们，这只狗是四角动物里面最最勇敢的。
3: 那就证明给我看看，小猫。
1: 没问题，这个先借我用一下。还好，网上已经有人发了这一集之前的片段。他们动作真够快的，我就让你们瞧瞧欧弟在24小时之前有多么的勇敢。开始喽，这个片段就是他单枪匹马毁掉毒虫的窝以后，还勇敢地逃过一群毒虫的攻击。他还英勇地越过了世界上最大的瀑布。更大胆的是，他居然骑在鳄鱼的背上。最神奇也最英勇的是，灰毛在3集独唱的时候，他居然从头认真听到了尾。
4: 他真的很勇敢，我无话可说。
7: 我们可以放他们走了。
6: 我们大家一起赞美他吧。
3: 好兄弟，是我误会你了。你那英勇的事迹给了我启发。
0: 不不，艾先生，很抱歉，这里的手机信号非常不好，但我一定会准时赶到演唱会去表演的。
7: 我要提醒你，20分钟后就要开始电视现场转播了，你一定赶不上的。话说回来，你的声音简直糟透了。不过等等，我怎么听起来你好像在沙漠里走路似的？
0: 我的声音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听。
7: 哇，真是棒极了！我听到你的声音，再加上狼的嚎叫，这是你的新声音吗？一定会大卖的，裘林。
0: 你们几个，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懂我说的话，但我必须要在20分钟内赶到音乐厅。我希望你们草原狼跟我一起上电视唱歌给大家听。
8: 我们在电视上唱歌。
6: 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上电视。
7: 哎，我认出他来了，他就是天后裘林。
3: 我最喜欢他了，可是要怎么做才能让他赶上演唱会呢？
1: 如果你们可以帮忙把这辆马车给拉出来的话。

0: 万一再也看不到加菲猫、欧弟还有灰毛呢？
1: 那就太惨了，老姜表哥。
2: 可是现在我们想要看秋林的演唱会。
3: 准备好迎接秋林了吗，各位？来迎接秋林天后！
0: 我要去躺一会儿，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小毛球们了。
2: 他们上电视了。
0: 什么？
2: 他们上电视了，那不就他们吗？
0: 那是他们。我要怎么感谢你送他们回家呢，秋林小姐？
4: 因为欧弟的狗牌上面有地址，我就送他们回来了。
2: 哇，帮我们签名，
1: 我爱你，秋林，唱歌给我们听吧。
2: 可以跟你合照吗？
5: 对对，我们不应该那么欺负你，
6: 还算有点良心。
7: 我们真的很抱歉。
5: 哦，真的是真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机会可以住在真正的大房子里，这里真的很棒。
8: 就是啊，有好多东西要洗，我们最爱洗东西了。
7: 等我们回到森林，一定会很想念这个有屋顶的屋子的。
5: 住在大房子里面，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些家伙？
4: 好了，我要先走了，我现在正急着给家里找打扫阿姨呢。
9: 我替他们找一份工作。
10: 这是超级巨星秋林的好消息，他找打扫阿姨已经找了好几个月，现在问题终于解决了。三只浣熊搬进了他那有36间房的别墅，他们打扫得一尘不染。
9: 36间房的别墅。
10: 另外，艾先生帮秋林制作的新专辑也登上了全球排行榜的第1名，秋林的大成功也成就了帮他伴唱的草原狼乐队。这些草原狼刚签了他们专属的唱片合约，而且他们还可以再出
9: 专属的唱片合约，
6: 主演3部电影。
9: 欧弟说的对，回家真好。
6: 说的对极了，最重要的是回家了。
9: 可是我也想住在有36个房间的别墅里。
6: 我也想要主演3部电影，有两首。
9: 我还想要更多的电视节目，
6: 想要
9: 更高画质，我还要更棒的合约，
6: 我
9: 有吃到饱的千层面，
6: 我
9: 还想要自己的广播节目，还有自己的唱片合约。
11: 好了，桑德拉，把双影像眼镜给我吧。
12: 马上来，硬邦邦博士，目前用起来都很顺利，你真是个天才。
11: 如果最后的测试能有结论，那我又发明了一个超棒又没用的东西。
12: 看起来怎么样？
11: 看起来我们今天是吃不到热狗了。等着瞧吧，来，把我收着。
9: 今天我要猛吃狂吃，来一个热狗大餐。你们有没有听到很多人在不停的念叨呢？
13: 哎，加菲猫，要跟平常一样嘛，剩下的热狗全都包了。
11: 小贩会把剩下的热狗全给他，然后说老样子记在老姜的账上。
13: 拿去吧，加菲猫。老样子，我会记在老姜的账上的。
9: 不然呢？
13: 抱歉，各位，热狗全都卖光了。我现在要去海滩冲浪去。
11: 看，成功了，我的发明成功了。
12: 太了不起了，只要戴上这副眼镜就可以看见未来。
11: 我们回实验室把眼镜销毁吧，已经玩得差不多了。
9: 哦，天哪，快该吃晚餐了。欧弟，在公园玩够了没有啊，狗狗？那我们就回家吧。

你回家不可以跟我抢吃的哦。这是什么东西？是吃的吗？是别人掉的眼镜。哼，我看起来帅爆了，对吧？我明白，欧弟，我眼前花花绿绿的，这是什么东西啊？现在又花花绿绿的了，欧弟，我刚才明明看到，

0: 我是不是看到了已经发生的事情，但又不是第一次看到？你的舌头比这臭水还要恶心！哎，欧弟，我觉得这副眼睛有点问题，它好像可以看到不久的未来。好，我再试一次。
1: 欧弟，我看到维多在送披萨，他拿着披萨跑向屋子。你放心吧，陶哥先生，维多给你送你订的披萨来了。哎呦！
0: 他踩到石头跌倒了，披萨，谁快去救救披萨？
2: 我的天哪，披萨！
0: 救了！怎么能够让那么好吃的披萨掉到地上去呢？欧弟，我刚才看到了超级棒的一幕，我们躲到树后面，看看会不会真的发生。他来了，他会拿着披萨跑过来。
1: 你放心吧，涛哥先生，维多给你送你订的披萨来了。现在他会踩到石头跌倒。哎呦！哦，我的天哪，披萨！
0: 快看他飞身出去救披萨的样子。哦，我的天哪，披萨！哇哦！
3: 我真没想到重播一遍会这么的惊心动魄。啊！我饿扁了，维多。
4: 能喂饱你这么有品味的顾客，可是我维多的荣幸，涛哥先生。
3: 我知道。哎，你瞧，我的天哪，披萨不见了！什么不见了？什么叫不见了？请解释一下不见了的意思啊！等等。
0: 我看你还是先把我订的披萨交出来，再慢慢给我解释吧。
1: 我也很想解释，但是不见了就是不见了，不见了的东西我怎么给你呢？
5: 我跟你说，欧弟，我突然发现这副眼镜有机会改变未来。你就放心吧，不会发生倒霉的事的。
3: 桑德拉，这真是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你最后在哪看到的眼镜？
0: 就是在热狗摊放进我的包里。哦天哪，完蛋了！这下完蛋了。希望眼镜没有落入坏人手里。欧弟，未来真是太棒了，未来会给我披萨。现在来看看未来还有什么好东西。哦天哪，小偷在偷我们的家，那是老姜的公文包。快呀，欧弟。
6: 老八先生，你刚才不小心拿到我的公文包了。
7: 老姜一定会重重的奖励我们的，我要吃他一顿大餐。
8: 加菲猫，他是老八先生，他是要买我新漫画书的出版商，还要帮我卖好几百万本呢。
7: 我不会买你的新漫画，也不要帮你卖好几百万本了。
6: 老八先生，我真的很抱歉。
8: 老姜，事情很简单，你的新主意会在你的猫把我丢。

0: 进去的地方，垃圾桶。
1: 你们不需要再搞笑了，打死我也不会再原谅你们两个。
2: 现在请收看型男涛哥的餐厅大比拼。
3: 粉丝们，我要跟大家介绍全世界最难吃的披萨，搞不好还是全宇宙最难吃的，那就是维都披萨。想知道它有多难吃吗？难吃到没有披萨。每桌餐厅的客人点披萨，却什么都没给我送过来，把我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我劝大家不要去吃。
2: 谢谢涛哥，我们得去店里安慰他。
4: 在我身边的是知名的疯狂科学家硬邦邦博士。硬邦邦博士，你刚才说你掉了某样东西是吗？能告诉我们是什么东西呢？
0: 没错，那就是我的新发明——双影像眼镜。戴上眼镜的人可以看到不久的将来。
5: 这是那副眼镜的照片。
6: 嘿，跟这个一样。
3: 要是有人捡到，
0: 一定要马上把眼镜还给我，千万要记住，不要用眼镜改变未来，否则天大的灾难就会降临在你这身上。
6: 干嘛不早说？走吧，欧弟，我们快去跟上老姜。
7: 我完蛋了，完蛋了！听到涛哥那么说，怎么可能还有客人来我店里呢？我的生意完蛋了！
1: 怎么会完蛋呢？
7: 就算没扫场，我的店一样会关张的。哦，
6: 真的很惨啊！
7: 我只剩一个希望，我要送这些披萨去跟涛哥先生请求他的原谅。
1: 维多，我开车送你。
7: 我现在就送披萨去求他原谅。
6: 你问我这招行吗？我也不知道。哦，不然我用眼镜看看好了。哦，我认得那辆车，那是涛哥的车。维多居然在偷车！这样涛哥一定会很生气的，我们必须要拦住他。快点想办法把路堵住，这样他就不能逃跑了。
8: 没人过来开门。
1: 哦，涛哥来了。
9: 维多，你来这儿干什么？你的披萨店还没关张吗？啊，
8: 其实我是来求你取消你的差评的，先生，求你了。
9: 那是不可能的事，我绝对绝对不会取消差评。
8: 可是先生，你忘记了一件事。
9: 我忘记什么事了？
8: 你忘记了要拿起手刹。
9: 我的车，我驾驶连城的车呀！
5: 不要害怕，我一多会把它停下来。
9: 救我的车，拜托了！救我的车！
8: 哎，这东西刹车在哪儿呀？
1: 现在倒车没有问题吧，宝儿？
5: 后面闪开，我停不下来了。哎呦，
9: 我的车，它停下来了，
1: 是卡车拦下来的。
9: 哦，只是个小碰撞。维多，谢谢你，你是个大英雄。我会收回我的评价，叫大家都去你店里吃饭。
5: 我的披萨店不会关张了。
10: 猫咪，你让卡车挡住失控的汽车，你救了我。除了我，还有菲菲小姐。
1: 老八先生，
10: 感恩感恩，我决定原谅你把我扔进垃圾桶里的事。老姜，我想了想，我还是出版你那本新的漫画书吧。
6: 欧弟，这副眼镜还是拿去还给硬邦邦博士吧，我戴这副眼镜实在太危险了。但是我忍不住想再戴最后一次。
7: 天哪，不可能，怎么会这样？这也太惨了。完了，都完了，欧弟，这部卡通要演完了。
6: 拜托，片尾的时候就不要再放那些工作人员的名字，放了也没人看。

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吗？
6: 教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三岁啦，
14: 卓然！
15: 刷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

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0: 干嘛在星期六的早上洗地板？这里还有人想睡觉呢，当然最想睡的就是我。哦，还有他。
1: 抱歉把你们吵醒了，我得把客房准备好。哦，是他们来了。
2: 他们又来了。欧弟，你知道他们是谁吗？
3: 你好，老姜表哥。
2: 我的噩梦出现了，果然是他们。

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面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从了解开始。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众人从荆棘林出来，却遭到怪物偷袭。喜羊羊发现怪物身上被黑线控制，于是众人合作之下弄断了黑线，怪物果然恢复温顺。但没想到全大人突然出现，原来他才是一直用黑线控制怪物的幕后黑手。
1: 羊尊守护者十一，狂野新宇宙第十一集，心结。
2: 今天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请大家宣布一个噩耗，我们的国王和沸羊羊王子被怪物吃了。
3: 什么？连王子都被吃了？
4: 完蛋了，库拉拉可要完了。
2: 大家不要惊慌，全大人还在，布拉拉国的未来由全大人守护，绝不会让大家受到怪物的伤害，请大家相信全大人，支持全大人。
5: 全大人，新国王
3: 到底是怎么回事？
5: 我支持全大人成为新国王，有全大人在，我们就不用怕怪物了。
6: 有了全大人当国王，我们布拉拉国就有救了。
7: 全国王，
5: 全国王，
2: 全国王，
8: 支持全国王。
9: 还有点价值，现在还不能收拾你。怎么了？
4: 我做坏了好多刺绣，父王骂我浪费布拉拉。
9: 为喜欢的事浪费点布拉拉是应该的，跟我来。放心用，大伯支持你。
4: 谢谢大伯，我以后也会支持大伯的。
9: 本来以为你会理解我，没想到你跟他一样。我亲爱的弟弟，这次是我赢了。从今以后，我就是布拉拉国的新国王，所有的事情都由我决定，所有的布拉拉都属于我。
3: 我们还活着。
10: 我们确实还活着。

0: 你冷静点儿。
1: 他让他吃掉了我们呀！
2: 你吃我们，其实是为了救我们吗？啊！啊！这是？
0: 这些肯定又是大伯所为。
2: 可是这么大的小可爱从哪里来的呢？
3: 我们的世界根本就没有这种怪物，不知道哪天就从山洞里蹦出来了。
2: 原来你也是从裂缝来的。
4: 没想到我们找到了回家的路。
3: 回家？
2: 其实我们也是从裂缝那边的世界来的。你们现在要走了吗？我们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
4: 回家前必须解决才行。
0: 可这只是我们的
2: 别忘了我们可是伙伴啊。
0: 谢谢。
4: 伙伴有困难当然要帮忙。
2: 你也要帮忙吗？
1: 我太感动了。
0: 可是大伯身上那股奇怪的力量太强了，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3: 其实也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0: 从今日起，我就是你们的新国王，以后大家要积极上交。什么？
1: 那是？
2: 不会吧！是国王和沸羊羊王子。
3: 你们不是被怪物吃了吗？为什么还活着？
2: 他才不是怪物，明明是一只温顺的小可爱。
3: 住口！你们与怪物勾结，快把他们抓起来！
4: 哥哥，你利用怪物制造恐慌，趁机征收大家的布拉拉。其实一切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你根本就没有为你的国民着想过。
5: 原来我们没日没夜收集布拉拉，就是为了满足他的一己私欲。
6: 你不配当我们的国王，你不配！
4: 大家不要过去！
0: 你们以为人多就能赢吧？力量强大的人才能赢。
4: 伤害他们！
2: 我们上！
7: 好！
0: 敢跟我正面对抗，不自量力！开！开！开！
8: 大伯，现在停手还来得及！
0: 废话少说！
4: 抓住了！

0: 哥哥，对不起，只有抓住了你的心结，才能阻止你错下去。我们布拉拉人都有一个叫心结的核心，这个核心是我们的弱点，但每个人心结的位置都不一样。我知道他心结的位置，好卑鄙！哥哥，悬崖勒马，回头！呸！
1: 恶心，每次赢的都是你。哎，哼，哎，哼哼，嗯，啊，嗯，啊，给你，啊，给你，哼，哎。
2: 你太不争浪费，你看你弟弟就很节约。是你不对，是你不对，是你是对，是你不对。咱们又吵架了，兄弟之间是没有隔夜仇的。以后你们遇到问题就让他静止一夜，明天一起解决。嗯。哎，这次的试炼很简单，谁能找到最好的波拉拉，谁就能继承王位。
0: 父王，我找到了最大的布拉拉，最大就是最好的。你呢？
3: 找到了什么？
4: 我找到了金布拉拉。
0: 金布拉拉？那不是一个传说吗？你不可能找到金布拉拉的。
4: 我真的找到了，父王、哥哥，请你们跟我来。啊！
0: 听到了吗？这就是金布拉拉，荒谬！这根本就不是金布拉拉，我不服！为什么是你得到王位和长袍，而不是我？不公平！我自己也做一件长袍。嗯。啊！
4: 我发现布拉拉可以安抚怪物，我们只要定期献出布拉拉，
5: 不行，这会导致居民生活艰难。我决定亲自驯服它。乖，我们也是好人。哥哥，这怪物已经被我驯服了，我们可以告诉大家，不用再害怕了。不能让你成功。嗯。
6: 性情温顺的很。
5: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这是

0: 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1: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2: 我也要吃
3: 山楂来了。
4: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1: 好吃。
5: 来来来，
6: 健康吃点啊。
7: 改食，因爱而生。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卓然。
11: 犬大人向大家公布国王与王子被怪物吃掉的消息，自己趁机成为新国王。没想到喜羊羊等人乘坐怪物及时回来，在波拉拉居民面前拆穿犬大人的谎言，并在国王指引下控制了犬大人的心结。
12: 羊村守护者11，狂野新宇宙第12集，能量碎片。
13: 哎，我的布拉拉，来吧！

0: 收手吧，不要一错再错了。
1: 错与对，只有有力量的人才能决定。
2: 就让我让他冷静下来吧。
3: 鬼太郎，大家都小心点呐！大伯，别一错再错了，改邪归正吧。
1: 轮不到你对我说三道四。
4: 这块碎片里面蕴藏着太大的能量了，肯定是透过裂缝飞进来的。而这块那么强大的碎片，也恐怕只有怪物才知道它的来历。
1: 你们不会以为真的能打倒我吧？
3: 大家快跑！喜羊羊、灰太狼，
1: 你那玩意儿是对付不了我的。
3: 住手！
1: 就你那点实力，

0: 还想阻止我？
1: 喜羊羊，
0: 你们还不屈服吗？
2: 小可爱，你没事吧？
0: 挠痒痒对我是没有用的。
1: 快走！
3: 儿啊，别停下！哎呦！儿子啊！
4: 小可爱，请帮我一个忙吧。
1: 这是
0: 把他们都送走，竟然想逃。
4: 你身上的这股力量究竟从哪里来的？
0: 你终于知道金布拉拉不是最强的力量了吧？所以我现在拥有了这股强大的力量。
4: 肯定是这股奇怪的力量让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0: 我从小就喜欢收集各种布拉拉，但父王说布拉拉很珍贵，不让我随便挥霍。我从小就想当国王，但是被你阻碍了。不过当怪物把你打飞后，我终于找到了可以利用怪物收集布拉拉的方法。也利用了大家对怪物的无知。谁知你又被沸羊羊救了出来。直到我获得了这股力量，我发现只要有足够的力量，我想要的布拉拉，我想要的王位以及居民的爱戴，我都能拥有。
4: 你的确在很多地方都比我优秀，但你不是一个好国王。
0: 看来你还在嘴硬，给你一晚的时间考虑我到底是不是个好国王，否则我就将你的心结解开。
2: 哎呀，大家，你们没事吧？
5: 还好，我们没事。
2: 为什么？为什么，父王？我们去联系布拉拉爷爷，问问现在城里的情况。国王
5: 要被解开心结了。
6: 我要回去救父王。
1: 放手，别拉着我。
7: 沸羊羊，你冷静一点。我们现在回去就得送死。
5: 平时你不是一直很冷静的吗？也是到这个时候就应该更冷静。如果你现在回去，那国王做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
6: 那难道我们什么都不做吗？
2: 沸羊羊，我想到一个救国王的办法。

时间到了，我亲爱的弟弟。

0: 得怎么样？
1: 还是那句话，你永远成为不了好国王。
0: 那就不要怪我了，解开他的心结。
2: 预备，启动。
1: 怎么回事啊？
0: 你们居然还敢回来！
3: 乌拉拉，风一吹就跑。我们可以改造城市里的风车，利用风把全大人的布拉拉吹散。等他失去力量，我们就有机会反击。
4: 改造是我的强项，我来。
3: 太好了，这样我们就有胜算了。
5: 还不够，大伯他的能力太强大，我们也必须要有能抗衡的力量。我想到方法获得更强大的力量了。
3: 那我们
5: 分头行事。
3: 已经走了。
6: 你们怎么回来了？
3: 我们有个救国王的办法，你们可以。
0: 好，我们也要帮忙。以前国王也经常帮助我们，现在他有事，我也要为国王出一份力。
3: 我们一起来。国王千辛万苦都回来了，我们怎么能放弃啊？
0: 我也来。
7: 还有我们。
3: 那你们的方法是？就是他。
4: 启动，
8: 启动！
4: 长得那么大有什么用啊？城市下面有楼房挡风，你看看你。
9: 大家快过来，一会儿风会更大。
0: 不要小看我了。过来，
4: 启动！四台风车炮，无死角攻击，看你逃进哪儿！
0: 我需要逃，我稍微多用点布拉拉，就能拆散你的风车。
4: 是。

0: 车都坏了。
1: 在绝对力量面前，一切挣扎都是徒劳。

0: 岁了，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全大人使用七彩碎片的力量扭转局势，国王牺牲自己将众人送走。为了打败全大人并救出国王，布拉拉、沸羊羊和喜羊羊兵分两路，一边前往荆棘林寻找强化力量，另一边则潜入布拉拉国拖延时间。
4: 羊村守护者十一，狂野新宇宙第十三集，闪耀的金布拉拉。
5: 大家
6: 死心吧，今天谁也帮不了你。害怕了吗？还没完呢，你们两个，
7: 在
6: 你们给我拆掉他的结。
7: 全大人，他毕竟是国王啊，这样做不太好吧？
6: 现在我是国王，给我动手！
7: 我不能这样对待一个好国王，
8: 他才是我们真正的国王。
6: 不识时务的老顽固！你们记着，从今以后只有一个国王，那就是我。谁敢违抗我的命令，下场就跟他一样。
9: 动手！
6: 什么？
10: 你们终于来了，
6: 这是怎么回事？他俩身上的是元素力量，
11: 这是什么力量？好厉害呀！
12: 这还多亏了我们重新回到针刺森林呢。既然这些雷布拉拉与布拉拉也是布拉拉，我们必然也能吃下。
13: 红色的布拉拉会烧起来，
12: 那就试试其他的。哎，很好，绕住了。
13: 有雷一起来，这次我绝对不退缩。
14: 你还好吧？
15: 我没事，就是感觉好累。
13: 我的手
12: 怎么了？手怎么了？
13: 你看我，你看我，好神奇，好神奇哦！
15: 我看到了，我好像也。
13: 哇，好强大的能量！
15: 不知道这股能量能持续多久。
13: 这里还有这么多，没了就再吃。
15: 但怎么把这些布拉拉带走呢？
13: 等等我！
15: 就是这，只要把这个风口打开，这里所有的布拉拉都会被吹向城镇里。那我们开始吧。

0: 你看，我们成功了！
1: 没想到元素布拉拉还有这种用法，不过这种东西是赢不了本王的。哎

0: 以为这样就能打败我吗？太天真了！这样打下去，不仅打败不了他，恐怕整个布拉拉世界都会被毁掉的。
1: 你们有没有发现，大伯胸前的那个光芒，会不会就是关键？
2: 碎片！
0: 啊，你要一次吃这么多吗？
3: 竟然还不放弃，那就让你们彻底绝望吧！飞翔，快躲开！飞扬，快醒醒！
0: 我要保护飞扬扬！
3: 放弃吧，这里所有的布拉拉都为我所用。
0: 大伯，我一定要阻止你！飞扬扬成功了吗？是一块七彩碎片，也许拿走它就没有力量了。
4: 竟然想把我的碎片给……谁也别想抢走它！灰太狼靠你了，交给我吧。
3: 不好，快放手！趁现在，喜羊羊！不自量力！我们也来帮忙！只是多了两根线，又能怎么样？
0: 谁说的？
3: 可别小瞧我们！
0: 欺负喜羊羊哥哥！我们也来！大家加油！不好了！什么？灰太狼！没有人能打败我！
3: 没希望了，不要放弃！大家要把力量集中起来，就像把线拧在一起变成绳子一样。说得对，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线都拧在一起，一定会变得更强的。没错，臣民们，我们要再次团结起来！哈哈哈，蝼蚁再团结，也不过是蝼蚁罢了，怎么可能赢得了本王？大家听我的命令，发射！

0: 反应，
1: 这就是团结的力量。
0: 不可能，本王是无敌的。哎，
2: 大家都变成金色了。
3: 父王，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金布拉拉吗？
1: 这就是我当年在真刺山顶看到的一幕。我看到大家上下一心建设这个美丽的地方，我发现这就是我一直寻找的金布拉拉。金布拉拉是我们布拉拉国的一种精神，只要金布拉拉存在，我们布拉拉国将充满生命力，永远不可言败。
2: 快看，
0: 金布拉拉真的存在，好漂亮啊！
3: 大伯，大伯，你没事吧？
4: 希望钱大人能改过自新，弥补自己的过错吧。是那只怪物，不见了。那个碎片这么危险，就这样被抢走了。
2: 沸羊羊说过，那个怪物不是这个世界的，难道是跟裂风有关？
5: 这边，这边。
2: 想不到城市修补得这么快啊！
4: 感觉这里比我们刚来的时候更漂亮了。沸羊羊，你看那边。
2: 大家把元素布拉拉都用上了，
4: 大家团结一致的感觉真好。
3: 这一切多亏了你们，是你们把所有布拉拉居民拧成一股绳的。
2: 我们就送你们到这里了。
6: 你也要回到自己的世界吗？
7: 他说他喜欢这里，他想要留下来。
2: 那我们回去了。这个裂缝很危险，你们要小心。
3: 为了防止还有怪物进入，我们会让士兵守住这里。有元素布拉拉的能力，没问题的。
2: 那我们就放心离开了。
3: 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的，对吧？
7: 一定还会的，一定还会再见的。
4: 再见，
3: 再见了，朋友。
8: 干得好，去吧，把其他地方的碎片也拿回来。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就在喜羊羊和灰太狼被打败之时，布拉拉喜羊羊和布拉拉沸羊羊带着升级的布拉拉力量回来，居民们也被他们几人激励，团结起来打败全大人。喜羊羊与灰太狼终于安心走进裂缝，继续寻找回家的路。
4: 羊村守护者11，狂野新宇宙第14集，硝烟弥漫。
5: 回家啦！哎，
4: 灰太狼，你还记得哪条裂缝通向青青草原吗？
6: 直觉告诉我应该是这个。
4: 灰太狼，你又搞错了，
6: 下一个一定是
4: 灰太狼。还是不对哦。
6: 哎呀，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好烫啊！
4: 毛娃娃也怕热吗？
6: 好大的风啊！沙，是沙尘暴！行啊，
4: 对不起灰太狼，只能等沙尘暴消失再回去了。

0: 我们赶紧回去吧。嗯嗯嗯。
1: 啊，裂缝。嗯。在哪儿呢？
0: 沙尘暴把地形改变了，我们不能光顾着走，要仔细找找。嗯。
1: 裂缝，裂缝。
0: 好累呀、啊！
1: 好渴，哪里有水啊？
2: 把水留下。
1: 水。
2: 小姐天团登场。
1: 感觉好厉害。
2: 快用爱的攻击。乖乖投降，将你们的水和食物
3: 交给我们。不可能，我还想让你们安全的离开。
2: 看来要好好的惩罚你们了。
1: 他们有危险，我过去帮忙。哎
0: 呀，喜羊羊，哎呀，真拿你没办法。
3: 就这样还想反抗我吗？再说一次，把所有的水都交出来。
4: 抢我的货物就等同于得罪我。
3: 我管你是谁，在我的地盘
2: 没有人可以违逆我。
3: 谁？
1: 你放开他们。我就是一个毛头小子和毛绒玩具。
0: 别瞧不起毛绒玩具，
3: 打我手下，给你尝尝我的厉害。
4: 居然用毛线作战，
5: 那个娃娃还会说话。
1: 你们还好吗？有没有受伤？
4: 多谢两位相助，我们没大碍，只是我们的车
0: 修理的问题就交给我吧。就好了。
4: 辛苦了，来喝口水吧。你这样很浪费的。
0: 嗯，可是水这么多沙子怎么喝呀？
4: 这个蓝星世界最珍贵的就是水了，别挑了。
0: 哎，对了，你们跑运输的到处走，有没有见过一个紫色的裂缝啊？
1: 谢谢你们的水，我们先告辞了。
4: 等等。你们又没水又没车，在沙漠中行走很危险的，不如先去城里做好准备再出发吧。
0: 有道理，不然还没找到裂缝我们就倒在沙漠里了。
1: 可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城里呀。
4: 我们要运物资回去，正好顺路，作为答谢我送你们去吧。
1: 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4: 把他们也带上吧。
1: 为什么呀？
4: 等你们去城里就知道了。哎呀！眼睛小心点啊！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这就是城镇吗？
4: 没错，我们要进城了。

0: 水妹，
1: 新款飞碟举重有奖，
0: 举杯飞碟拿水
2: 妹，谢谢谢谢。
3: 这里就是交易所了，只要完成交易所

0: 赏金越高，兑换的物资就越多啊。
1: 原来是这样，
0: 你们去交易吧，我们有事儿先走了，有缘再见哦。
1: 谢谢你们，有缘再见。嗯。
2: 是37号悬赏令，你可以兑换食物、武器。
3: 水，水，我要水！
1: 原来是这样兑换的呀！
4: 快打狼，我们也快去兑换吧。
2: 你可以兑换食物、武器和水。
1: 水，我们需要水。
5: 一看就是外乡人，悬赏低，就只能怪你抓的强盗太弱喽。
6: 那有没有水比较多的悬赏呢？
5: 当然有。目前最高的悬赏是，号称蓝莓金的强盗，迄今无人能抓到他。
1: 为什么呢？
5: 他的行踪神秘，只知道他很厉害就对了。
6: 那有没有简单一点报酬又高的任务呢？
5: 那选这个。嗯，
1: 他长得好像美羊羊哦。
6: 他干了什么事儿悬赏这么高呢？
5: 他走失了，
7: 我爸爸寻女心雀
5: 设了丰厚的悬赏。
1: 原来是这样。
6: 你为什么喝我们的水？
5: 情报也是一种商品，这就是这里的规矩。
8: 是啊，有问题吗？
6: 没。真是世道险恶呀，好不容易兑换回来的水就这样没了。
1: 要在沙漠里找到裂缝，可是我们能做的悬赏都太少报酬了。要是被悬赏的人能自动来到我的身边就好了。
9: 快追，只要抓住他就能换水了。
1: 他是没
6: 管他像不像，把他带回去，
9: 不然他到处乱跑就被其他坏蛋抓走了。
1: 你说的对。

0: 你好呀，
1: 洋娃娃。不对。放开我！
0: 别害怕，我们没恶意的。
2: 你爸爸在找你，我们只是来送你回家。
1: 他不是我爸爸，他们只是为了抓我才乱说的，我是不会跟你们走的。
3: 小姐，你什么时候能改掉爱说谎的毛病呢？
0: 是你呀，
3: 又见面了。
2: 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啊？
3: 我是他爸爸的司机，平日除了运输物资，就是帮忙寻找小美小姐的踪迹。今天要不是你们两个好心帮忙，我还抓不到他呢。
1: 你说谎！你们这群坏蛋，快放开我！
2: 灰太狼，你有没有觉得他似曾相识啊？你不就是悬赏令中的强盗吗？

0: 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1: 上集说到，喜羊羊和灰太狼穿过裂缝，竟然来到了一个极度缺水的蓝星世界。两人遇到了一个长得很像美羊羊的小女孩，但这个看似普通的小女孩，竟然是各大势力争抢的存在。
2: 羊村守护者十一，狂野新宇宙第十五集，惹上麻烦了。
3: 放开我！
2: 之前还以为你是个好人，
4: 没想到你是个绑架小孩的大坏蛋。
3: 救救我！
2: 你这个坏蛋，快放了他！
5: 我劝你们不要多管闲事。
6: 要不，你们就当没看见。如何？
4: 再说一遍，快放了他！
5: 真是爱逞英雄，那就永别了，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2: 叔叔，小子不客气了哟。
4: 我们快走。
3: 我的娃娃。
4: 你干嘛？太危险了！
2: 达到了，快走！
5: 你们究竟是谁？居然敢在我的地方撒

0: 我们叫喜羊羊
1: 与灰太狼。
0: 现在没事了，
2: 谢谢。
1: 之前你说那人不是你爸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2: 妈妈说过不能跟陌生人说话。
1: 可是我们都是好人呐。
3: 不，你一看就像一个坏人。
0: 那你可以跟我说。
2: 多谢你帮我捡回了娃娃。但你抓我也是坏人。
1: 看来他是什么都不会说的。喜羊羊，你饿了吗？
0: 是啊是啊，真的很饿呀。那我们吃什么呢？
1: 青草蛋糕、香草薄饼，还是鲜美无比的海草汤？我们快去做任务，兑换食物吧。
2: 等等我。

0: 老板，不好了，小美被人劫走了。
1: 没用的东西，这个事儿都办不好。是什么人坏了我的好事？啊，难道是孤身灭城的蓝卫青？
0: 不是的，他们好像叫什么喜羊羊与灰太狼。
1: 什么无名小卒也敢在我头上动土，我的威严何在呢？你，
0: 老板，饶了我吧。
1: 一定要把那个小美给我带回来。
0: 保证完成任务。
2: 收集零件兑换食物。我们才挖到那么点零件啊。
3: 看，我挖到这么多零件，咱们这一次一定可以饱餐一顿了。
4: 太好了。
3: 什么？就这？哎呀，真是的，这么多零件才换来这么点食物啊！哎
2: 呀，能有东西吃就算好了。
3: 那快点吃吧。
4: 都给我，你们不饿吗？
3: 我可是毛线娃娃，不用吃的。
2: 我也不饿。
4: 一起吃吧。整天这样提心吊胆的逃跑，我好久没坐下来吃顿饱饭了。
2: 你为什么要逃跑呢？
3: 那些坏蛋为什么要捉你？
4: 本来我和妈妈一起生活得好好的，谁知道有一天光宗的手下突然闯进我家，打架翻

0: 的游戏是这样的。妈妈相信你能做到的。
1: 发现他们了，他们就在这里，快把门撞开。
0: 我去对付他们，你先去那个地方等我。

0: 没过多久，那群坏人很快就发现我了，一直追着我不放。但妈妈还在那里等我，我一定要去到和妈妈约定的地方。这个娃娃是我最珍贵的东西，我把娃娃作为报酬，拜托你们护送我去到那个地方，可以吗？
1: 我们现在都饥肠辘辘的，不解决吃饭的问题，他跟着我们也是挨饿受罪呀。
2: 要不我们先带他去一个安全的地方，之后再从长计议。
3: 终于找到你们了，
2: 是之前的强盗，
1: 快跑。
3: 你们别想再从我手里逃走，赶快给我抓住他们。
1: 他比之前强大了好多。
3: 我劝你们乖乖投降吧，我们老板看中的猎物没人能抢得过。
4: 他才不是什么猎物，他是自由的。
1: 这么一个小孩你们也要捉，你们的良心去哪儿了？
3: 啊呸，良心能治多少水？呀，你你们逃不掉的，和这沙漠一起长眠吧。
1: 你快躲开。
4: 灰太狼，你没事吧？哎呀，灰太狼。
3: 别担心，人人有份儿。
1: 喜羊羊，快躲开。
4: 不，
2: 这次由我来保护你们。
3: 什么？这是谁？

0: 么厉害的攻击，难道是沙影？
1: 是的，快跑啊！
0: 可恶，我一定会回来的。
2: 哎，真是让人怀念的台词呀！

0: 武器。啊，他是最高悬赏。你是谁？放开小美！
1: 小羊哥哥，
0: 小美，小美，我现在答应你，我一定会送你到目的地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拜师高钙奶片系列。
7: 3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0: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喜羊羊和灰太狼救下小美，得知小美的目的是要找妈妈。在回家和帮人之间，喜羊羊和灰太狼还是选择先帮小美。不料被誉为实力榜第一位的蓝围巾中途杀出，在乱军之中把小美轻易抢走。
3: 羊村守护者十一，狂野新宇宙第十六集，杀影。
4: 喜羊羊，你没事吧？那个人也太厉害了，
0: 我们一定要把他救回来。
4: 可是以我们的能力对付不了他呀。
0: 能力啊？
1: 我已经成功复制他的能力了。
4: 哇，不愧是我的发明啊，太厉害了。那我们快点追上那个人，把小美救回来吧。哎呀，这样的天气和环境走不动了。
0: 我也是，看来我们需要一辆车。沙漠夜乐园，最终大奖是辆车。
4: 真的太烦了，
1: 这里好热闹啊。
5: 两位是第一次来这里吗？欢迎光临我们的沙漠夜乐园，这里可以进行任何交易。你们需要什么？
1: 我们需要车。
5: 车我有，号称运输小霸王的货车，人称沙漠之舟的轻便摩托，你们想要哪款？
4: 啊！你的车怎么卖呀？
5: 我会给你们最优惠的价格，扣除手续费、推荐费、清洁费之后，100瓶水换一辆。
1: 什么？100瓶水？
5: 我再给你们打个折，你们有多少瓶水呀？
0: 我们有这么多。
5: 这么少可不够啊。不过你们可以先去那边玩游戏，赢取奖品，最终大奖就是一辆车。
1: 玩游戏我们再好。
4: 我们走。
0: 水花光了，
6: 前面就是赛场了。听说只要有装备就可以参赛，而且获胜者还能得到一辆豪车呢。
7: 可以参赛。下一位。没有装备不能参赛。
4: 哎呀，哎，慢着，这个怎么不算装备啊？
0: 灰太狼，
7: 下一位。
1: 哦，这不是沙影吗？是蓝围巾啊。
8: 大家冷静，你们仔细看，他没有围巾，不是蓝围巾。
9: 没错，他不是蓝围巾。
7: 你可以参赛了。
0: 原来这个沙影这么厉害吗？

那你可不可以回去帮我拿一下我的娃娃？没有他，我

0: 到现场，观看决战次世代3.0的比赛。哇！现在有请我们的参赛者出场。
1: 加油，喜羊羊，我们要赶紧拿到车。
0: 比赛规则很简单，你们可以使用一切方法淘汰对手，赛场内战斗最后的人获胜。现在我宣布比赛开始。

0: 来。
1: 怎么是他？
2: 这次的冠军我拿定了。
3: 别哭了，哭声容易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4: 我也不想，可是没了娃娃我害怕。
3: 不要说话。
5: 奇怪了，刚才明明看到这里有光的，难道看错了？我们去看看。
3: 你们给我离开这里。
5: 你说离开就离开。
6: 老板，那不是傻影吗？难道他是那个第一高手的蓝围巾？
5: 蓝围巾行踪诡异，怎么可能被我们遇到呢？肯定是假冒的。
3: 哼！
4: 大姐，
5: 饶命啊！我们知道错了，这是我们的宝贝。送给您赔罪吧。
3: 走。
5: 是。
3: 接着，别再哭了。
4: 这不是我的娃娃，不过谢谢你。
7: 经过激烈的角逐，就像这些选手了，是时候增加一些看点了。我们将往场地里投放能刺激比赛的东西，至于要投放什么呢，选择权在你们手中。
8: 我要投怪物。
7: 好，增加怪物一只。哇，
9: 怪物
10: Yeah!

0: 们也选择怪物。
1: 看我的！
2: 淘汰！淘汰！哇哦！怪物一下子打倒了许多参赛者，场上就剩下3号和99号了。
3: 为什么突然这么饿啊？
4: 糟了，忘了我的发明会消耗能量，我要该怎么办呢？
2: 恭喜3号参赛者获得观众投放的物资，激光射线炮使用权一次。
4: 有了，我要给99号喜羊羊投放食物。
5: 没问题，请先支付2瓶水。我们将立刻为您投放物资到99号手中。
4: 2瓶水？
6: 又是这个眼珠，每次都是他用阴招偷袭，谁来帮我打败他？
4: 那是慢羊羊啊。
7: 这是私人包厢，你想干嘛？
4: 我想找这里的慢羊羊。
6: 你认识我？
4: 您的大名当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我这次来是想向您推荐一位非常有潜力的选手。
6: 是谁？
4: 99号的喜羊羊。
6: 喜羊羊。

0: 看上去有点弱小，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挺喜欢他的，这次我就投他了。
1: 恭喜99号参赛者获得观众投放的食物。
2: 一名优秀的参赛者，首先要等他隐藏着点。
3: 哎，我可没打算输。哎，
4: 哇！太喜洋洋。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蓝莓精凭借手中武器杀影天下无敌，一路打败各路强盗前进，而喜羊羊和灰太狼则还在沙漠小镇中为得到车而苦恼。最终喜羊羊凭借从蓝莓精身上复制的杀影，成功战斗到最后一刻。
8: 羊村守护者11，狂野新宇宙。

0: 第十七集，在路上。
1: 究竟是新挑战者胜利，还是上届冠军胜利呢？让我们来看看吧。哎呦！哇！比赛已经分出了胜负。胜利者是99号，喜羊羊。
2: 好，我们赢了。
0: 刚才是你给我食物的吗？
2: 啊，不，多亏了一个很像慢羊羊的大爷。
0: 车车到手了，快去找小美。怎么坏了？
2: 搞定！原来这台奖品车竟然是一台快坏了的车呀！哼，幸亏修一修还能跑。我们现在出发去找小美吧。
0: 不过估计小美被带远了，怎么办？
3: 她跑不远。
4: 没想到她这么快就现身了，快继续说接下来发生的事。
3: 哎呀，快说呀，老板跟你话呢。
5: 他弄伤了我们之后，还抢走了我们的宝物，然后就带上那个女孩跑去东边了。
4: 你能确定是他吗？
5: 没错没错，他手上用的是沙鹰。
4: 谢谢你的消息，蓝围巾啊，你和我查二郎的恩怨应该解决了。大家出发。
0: 听到没？他好像要追捕蓝围巾，只要跟着他们，说不定就能够找到小美了。
2: 不是出发吗？怎么都跑进房子里去了？
0: 是地震吗？
2: 比天狼号还要大呀。
0: 我们追。
6: 喜羊羊他们到底在哪儿啊？
7: 村长，飞快点才能更快找到他们。
8: 喜羊羊，
6: 可是我家灰太狼呢？
9: 先救了喜羊羊再说。
4: 前进！
2: 哎呦，哎呀！报废车果然不可以上路。
0: 他们怎么也停了？
4: 车怎么突然坏了？工程师呢？什么？
10: 工程师已经被泡泡划出去了。
4: 那还不快点把他找回来。
10: 是。
0: 他们的车也坏了。
2: 哎，这么撞法不坏才怪呢。哎，要不我们帮他们修一修车，然后要求搭个便车怎么样啊？
0: 这种车你也会修吗？
2: 不试试怎么知道。
3: 你们在干嘛？鬼鬼祟祟的，快说。
2: 我们知道你们的车坏了，所以我们想帮你们修车，然后我们希望你们能带上我们一起去找蓝围巾，因为我们也想对付他。
4: 敌人的敌人。

0: 那就是朋友了。
1: 老板，当时就是他们抢走车和小美的，别相信他们。
2: 啊，怎么这么巧啊，
3: 居然敢坏我的好事，把他们拉下去喂鱼。
4: 大沙漠里哪来的鱼啊？还真的有啊。
5: 终于追上了。
6: 村长，喜羊羊他们有危险。
5: 喜羊羊，我来了。
7: 贺太郎，他是你老朋友哦。
4: 哎呀！你快放开我们！
3: 停，把他们扔下去。
8: 老板，工程师昏迷了，一时半会儿醒不来。
4: 我能帮你们修车啊。
1: 老板，他之前确实帮我们修好过车，要不我们还是利用他一下。
4: 快要被吃掉了。
3: 哎呦，
0: 你朋友就先留在这里，要是一个小时之内修不好，那就拿他去喂鱼。
4: 不行，喜羊羊必须和我在一起。
0: 计时已经开始喽。
6: 贺太郎，我相信你。
4: 好吧。
9: 这些装置也太复杂了吧。哎呀，我有啊。
10: 小心啊，刚才工程师就是在逃泡泡滑出去了。
9: 焦太郎。
10: 我在这里这段时间，你是第一个记得我名字的人。不对，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9: 现在没时间解释了，既然你在这里，那你认识这些装置吗？快告诉我怎么把它修好。
10: 那你是问对人了，我二叔曾经跟我说过，如果有东西坏了拍一拍就好了。
9: 哎，住手。还是我自己来好了。
10: 好不。
9: 研究了很久，感觉只是这里出了问题。
11: 这里缺了什么呢？
9: 哎呀，你能不能不要打扰我呀？
10: 对不起哦，从进来到今天都没人主动跟我说话。他们都嫌弃我总是犯错，最后把我安排去打扫卫生，所以我才想帮帮你。
9: 所以这里那么多泡泡是因为你打扫。不，每个人都有闪光的地方。只要你努力，

0: 现了，这里每个零件我都会拆下来，认认真真的清洗。只要把每一件事做好，我一定可以成为老板最信任的手下。
1: 缺失的零件找到了，不过原来一切都是因为你呀、啊！哎，反正能救出喜羊羊就好了。糟糕，没时间了。
2: 看来你的朋友不太行啊。时间一到，你就要掉下去喽。
3: 灰太狼，
1: 只要把零件插回去就没问题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尽责的我，我把里面也洗了一遍。
1: 什么？
2: 十、九、八、七、六、五。

0: 喜羊羊，我成功了！
1: 好样的，灰太狼。
2: 有两把刷子嘛，不过你啊，
0: 喜羊羊，哎呀！你为什么要吓我们呢？
2: 你们之前吓到我们的司机了，我还不趁机报复一下？既然你们又帮助了我们，那就一起上路吧。
3: 终于可以继续上路了。
4: 老板，以防有诈，要不问他们为何也追蓝围巾？
2: 不问了，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原因，不用深究了。
5: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呢？
6: 村长，让我们去救喜羊羊吧。
5: 可以，但是我还有另外的任务安排，所以你们要分成两队出发。
7: 村长，村长，让我去救喜羊羊吧。
8: 懒羊羊，你这次怎么这么积极呀？
7: 因为村长给了我这个新武器，我迫不及待的想要试一下。
9: 村长，那就让我和懒羊羊一起去吧。
5: 可以。
8: 那灰太狼就拜托你们俩了。
10: 懒羊羊哥哥，沸羊羊哥哥，加油！
11: 是时候
2: 轮到我们大展身手了。

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0: 吃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干湿果汁饮品系列，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喜羊羊和灰太狼开着迎来的车辆，跟着查二郎的沙漠霸王寻找蓝围巾，却被查二郎发现他们是争抢小美的其中一帮人。最后因为灰太狼修好了沙漠霸王，让他们如愿加入查二郎团队。
3: 羊村守护者11，狂野新宇宙第18集，风沙催役战。
4: 村长，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2: 我派出的无人机侦测到这个地方也有这个能量，接下来你们两个前往这个地方去寻找这个能量，并且将他们带回来。你们带上我给你们的装备去吧，注意安全。
5: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追上蓝围巾啊？
6: 不知道，蓝围巾可是出了名的谨慎，他基本上不会有破绽。不过说起来，就算我们追上他，到时候还是要想办法偷袭他。
5: 你们老板不是很厉害的吗？为什么我们还要偷袭他呢？
6: 我们老板是用瘴气，虽然正面作战能力不是最强的，但是你一旦中了他的瘴气，你会陷入失去视线的煎熬，再慢慢虚脱。
4: 那蓝围巾呢？
6: 蓝围巾哦，因为他太厉害了，大家视他为眼中钉，所以献上他的水是最多的。能够轻轻松松化解别人的攻击，没人能和他正面对抗。而且据说他心狠手辣，曾经的他能一人摧毁一个城镇。
4: 一人摧毁一个城镇？
5: 这也太夸张了。
6: 他行踪诡秘，小心谨慎到极点，只做赏金最高的任务，而且从无失手。
5: 你知道的可真多呀。
6: 那必须的。其实我也是最近才成为老板的手下，为了成为老板的得力助手，我可是每天都很努力的做功课的。
7: 哎，前方那个是蓝围巾啊。
6: 真的是他，平常以他的速度我们不可能追得上的。难道是因为那个小女孩？
4: 姐姐再看慢点，我还是好晕啊。能不能休息一下？
8: 发烧了，有没有地方可以休息啊？

0: 哎呀，好无聊啊，有什么八卦听一下吗？
1: 哎，你听说了吗？长二郎和蓝维金最近又有新的恩怨了，好像是为了抢一个光宗悬赏的小女孩。他们的实力也是数一数二的，你说哪个会赢啊？
0: 那肯定是最厉害的蓝维金呢。

0: 咱们老板娘的阵阵阴魔什么人都震晕，任他是懒胃鸡还是长耳狼，都让他们有来无回。
1: 这还差不多。恭喜你是我们这个月第100位顾客，我们有免费的
2: 水跟食物，我们都不需要，只要一间房。
1: 好的，客房有的是。这是我们的无敌沙井房，宽敞又舒适。
2: 我们不要这个。
1: 那这个房间呢？
2: 不要这种房间。
1: 没问题，我们还有别的房间。
2: 我们要住他的房间。
3: 住我的宿舍。
1: 客人你真会说笑，员工宿舍那条件哪有客房好。行，就没见过你们这么奇怪的客人。
2: 对了，你们有冰吗？
1: 原来你想吃刨冰，不早说嘛，我现在就安排。我的音波放进每一块冰里，只要吃了马上就震晕你。
2: 这种小伎俩。贴这个对你有帮助。

0: 这是在哪？我怎么了？
1: 你发烧了，我们今晚在这里休息。
0: 谢谢。
1: 你有利用价值而已，别误会。
2: 哼，现在估计他们已经睡着了。我们准备动手。
3: 有人吗？
2: 今天第三个表演节目，抛小球。
4: 哇，这里还表演节目呢。
2: 啊，是他？
3: 你就是这里的老板？
2: 没错，几位贵客风尘仆仆，来喝杯热茶暖暖身吧。
3: 今天除了我们，这里还有没有别的客人？
2: 客人的信息我们可不能随便透露哦，不如先喝一杯。
3: 我不口渴。
2: 你喝了我就告诉你。
3: 现在可以说了吧？
2: 哎呀，这位客官都累了吧？你们要不要住在我们这无敌沙井房？
3: 哈哈哈哈，大家什么身份，早就心知肚明了吧？
2: 那我劝你还是早点离开。
1: 这老板娘是什么人呢？
5: 我知道。我认为他和我们老板的战力不相上下。据很多人说，走进他的客栈，第二天都会在沙漠中醒来，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3: 你打不过我的，乖乖把今天投诉的人交给我。
2: 人给你，我有什么好处？
3: 好处是不用受伤。
2: 这里是我的地盘，轮不到你们来撒野。
3: 那就来试试啊！
6: 来呀！
4: 现在怎么办呢？
1: 没关系，情况越乱越容易浑水摸鱼。
5: 什么意思？
1: 就是让他们乱起来，我们趁机抢人。
5: 我懂了。
7: 你干什么呀？
5: 不是你们说的要混乱吗？
1: 不是这种乱。
3: 不如我们先合作。我坦白告诉你，对方是蓝围巾和小美，我们合作打败了蓝围巾，然后平分赏金，如何？
2: 原来那人是蓝围巾，难怪这么难对付。记得平分赏金哦。
3: 成交。刚才的动静不会惊动他们吧？
2: 放心，我这儿隔音好得很。刚才是什么声音？

0: 好了一点了，那就准备一下。
1: 准备什么？
0: 准备随时离开。
1: 啊！
2: 什么声音？
3: 我们追，
1: 我们也追，
4: 快，我们也追呀、啊！
0: 哎呀，我等等，
4: 怎么了？
0: 我觉得有点奇怪，从刚才摩托车悬浮高度来看，和之前的不一样啊。
4: 这么说的话，刚才在摩托车上的很可能不是两个人，那个蓝围巾想要自己引开我们。不对，他那么谨慎。怎么会突然冒险把小美留下呢？所以说他们都没有离开。
0: 下次可不是瞄准这里了，
1: 我们一定会救走小美的。
0: 那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1: 这样呢？
0: 哦，跟我一样的装备，你还有复制能力吗？越来越有意思了。莉莉可以，她还差火候。
4: 这里，喜羊羊。
0: 啊，这才对嘛！我们要在查二郎发现重击回来之前拖住他。
1: 别跑！
4: 嗨嗨嗨！
5: 做得好，真不愧是我的手下。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任何小团队都要有领导。
1: 挑食材那是专业的，
0: 观察是获得一切知识的首要步骤。
1: 烈火炼真金，
2: 学着体会劳动之美。你们真是
3: 好样的。

0: 这里的花果恣意生长，居住在这里的百姓家的少年都以来好像山书院求学为荣，大家在山长、博士、教授、助教四位贤者的带领下研习文化，体验百业。书院虽隐于山野，却充满活力，四位贤者不时给少年们发布各种任务，使他们通过对外界的不断认知和探究获得自我提升，也让贤者们从少年们的劳动体验中获得宝贵启示。
1: 各位学官们，咱们好像山的学童已经分别在中医院、飞机场还有中餐厅进行了劳动体验，迈出了体验世间百业的第一步。我觉得这第一步啊，走出去非常不容易，当然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比方说咱们的灵儿喝了啊很多碗强身健体的饮品，我相信这个时候身体一定是棒棒的。
2: 是呀，去那个机场体验那个环节当中，我们的小莲蓬还有彩虹糖他们回来之后，哎呦，就变得特别特别的认真，特别特别的仔细，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学的是有模有样，最后呢他们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需要300个小时才能够初步完成上岗的那些技能，
1: 很厉害。那还是我们去这个中医院体验的学童们表现特别出色，除了灵儿喝了个水饱，我们这恭喜还有小易认识了那么多种中药，一下子就能闻出味儿来，通过观察也能够分辨出来，的确是进步特别大。
3: 答错了两个，答对了五个，我觉得挺不错的。
4: 二，
5: 确定。
3: 一，
5: 恭喜你全对。
6: 但是最有亮点也让我们吃的最开心的，还得是我们中餐厅的孩子们了。
7: 白露丝。豹子甘蓝
8: 圆白菜，
9: 你好好看看再说。所以它的名字应该是
10: 3、2、1
11: 山竹。嗨，
6: 他们这一次呢要开始实践环节了，所以他们这一次真的能把那些好吃的带回给我们好样山孝敬这些师傅们了。最实惠就是我们啦。
1: 通过他们对这三种职业的体验，我们也确实发现了在他们的身上或多或少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小问题的。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山长啊要求特别的多，又有点高，其实我的用意是希望我们的学童们真的能够通过劳动技能的体验而去培养他们学习能力的提升，这才是我们学官们的用意，对不对？
12: 是。
1: 好，那现在呢就要进入我们的第二个劳动体验的环节了，要考验我们孩子们的动手能力了。俗话说得好啊，有时候眼睛看会了，但是实际操作起来手还是不会，所以培养动手能力，让他们在亲身的体验当中去学习才是更好的教育方法。
13: 来自好样山的舞禽戏舞出万般变化，神秘推拿术一秒点穴博士。别看都是土豆，中餐厅的学童们让他们个个不同。小学童巧手捏出小刺猬，憨态可掬，居然还有独眼龙。学官团齐上手，学官学童刀工大比拼。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看一看中医院的学童们他们的表现如何。
11: 好。接下来我们要体验外用的推拿了，给大家请到了非常非常厉害的助教，我们的陈楠老师，欢迎陈楠老师。
14: 大家好，我是陈楠。
15: 小楠老师，如果我帮我爸妈按摩这些，应该怎么去按呢？
14: 要想揉家长的话，我就可以教你一些小窍门。
11: 那今天既然我们都想学，因为我们都想给家长捏的话，我们也为你们请到了这个模特小外援，好不好？
15: 好，
11: 我们有请一对四胞胎。
14: 我第一种手法是指压法，就是用指头，用指肚，大家可以看一眼自己的指肚，这四个手指只是辅助，一个是内侧，一个外侧，然后去揉，大家找一下耳根。这第二个呢就是手掌，手掌分大鱼际小鱼际，咱们用小鱼际的这个侧，有些人腰酸呀，咱们除了刚才的指压法，还可以用掌压摁住，用小鱼际摁住，这样转。
1: 怎么揉呢？
14: 手肘法，咱们就可以以这个手肘，肘部，一个是这个方法，摁压往外别，还有一个就是这样，摁下去，这是因为很多吃力的时候，比如说他肌肉比较硬，可以用这个外力接住，一般都是用指压跟掌压就行了。这个叫一个捏法，捏呢也可以用于肩颈，之前只是用这边的拇指，现在呢用这四指，来，有人要试试。

0: 是吗？
1: 这儿，
2: 这儿，
1: 对，往这块揉。
2: 这儿，
1: 你看他那耳根这块有个槽吗？
2: 开始期待我们博士这学员们了，回来能服务一下我们。
1: 哎，有点，哎不，
3: 你这是碾一下我胳膊。
1: 放在这儿，不要抬起来了，不要转，不要转，力发在你的手臂上，往下摁，摁压3到5秒。
4: 学童都在，其实都在尝试去动手去体验。
3: 他关键这小手
1: 手够不着，
5: 够不了人家
3: 来吧，不好意思，
5: 到不了人家那边。
3: 好，谢谢小南老师，也谢谢我们的四胞胎姐妹，谢谢你们，谢谢。那刚才呢，我们进行了好几项小考验啊，接下来我们要活动活动筋骨了，学习一下这个五禽戏。当然也为大家请到了助教万老师，有请万老师。
6: 嗯，夫子好，小朋友们好，我是这堂课的助教小万老师。虎戏是由虎扑组成的，它是模仿老虎向前扑所创制的。鹿戏是由鹿底和鹿奔组成的，它是模仿小鹿生活的样子。
3: 这是鹿戏吗？
4: 这个是零二的强项。
6: 雄戏呢分为雄韵和雄晃，它是模仿雄那种沉稳憨厚的样子。原戏分为原斋和原蹄，它是模仿猴子那种很灵巧很机灵的那种动作。
3: 你看灵儿人家这动作。
6: 下一个是鸟，这个动作是不是很形象？
3: 虎扑，
4: 举着这个就，
6: 对，再扑一次，鹿奔，回，雄晃，对，雄韵，
3: 别人做特别好看，
6: 反面对。
3: 真的特别的有意思，
4: 快让我们组的学童回来吧，我迫不及待要学学这个五禽戏了。恭喜您这会儿那么腼腆呢，
3: 而且恭喜，为什么他的五禽戏跟别人都不一样？人家灵儿是吧，人家哎各种动作，然后他呢是各种动作。
5: 恭喜你还记得吗？你来，快
4: 来，你站在中间，我们跟你学一下。
5: 我都有点忘了。
4: 第一种动物虎，先从虎开始来。
3: 虎扑。还有街舞的动作，
4: 最后这跺脚来，鹿戏鹿。
5: 玲儿提醒一下他，
7: 鹿戏是这样的。
3: 虎
4: 虎。

0: 圆吗？
1: 圆，
2: 圆，
3: 圆，
2: 圆，圆，
4: 这适合你。
5: 恭喜你能行。
4: 哎，我光看背影，我觉得就特有喜感。哎，后背都在颤。
2: 我们学的明明是五禽戏，恭喜你怎么学成了五猴戏呢？
3: 基本上都是一种动物，
2: 五种都是猴。你们三位一起来教我们一个动作，好不好？我学恭喜跳的和灵儿跳的完全不是一个动作，你知道我学的是？你看我学的是恭喜跳的。
1: 2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4: 你看这手势，这就是鹿。
1: 2 2 3，
3: 哦，这个简单，
5: 它真的很熊。
1: 6 7 8，
5: 吃饱了我们不能做这个。
1: 2 3 4 5 6 7 8，
2: 接下来这个圆啊，
4: 这手势都差不多。
1: 6 7 8 2 2 3 4 5 6 7，
3: 请坐请坐，以后咱们好样山的学童们的早操就做五禽戏了。
4: 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五禽戏是谁发明的，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6: 五禽戏是华佗发明的，我觉得它的主要作用就是为了，它是古代的广播体操。
3: 华佗是不是？这也是咱们中医的这个一位先人啊。那袁山老师，刚才灵儿说的对不对呢？
7: 非常对啊。其实它主要做呢，是让我们的浑身的肌肉啊，还有我们的经脉啊，通过我们这个五禽戏的方法学模仿这个五种动物，来达到这个拉伸啊，放松，也就是让。

0: 我们能够强身健体的一个作用。
1: 我们这个是吧，学官们久坐呀，觉得浑身都有一些酸乏，能不能让我们也感受一下你们学的技能？
2: 我先给博士按摩一下这个指压法。
3: 你知道我哪儿不舒服吗？你就给我按摩。他脖子是最好的地方，可能。
2: 您哪儿不舒服呀？
3: 我浑身上下都不舒服。我浑身上下头疼，你给我诊治一下。哎，咱好药山有保险吗，山长？
4: 没有这项业务。
2: 然后按这个耳根这块，然后从这个往下，这个筋这块，然后进行按压。哦，哎
0: 呀，还是很舒服的。
1: 周身舒爽。哎呀，
3: 呀，这是碰了一个什么穴位？
1: 怎么办？
3: 完了完了，动不了了。等会儿，这要一使劲儿，真动不了了。
5: 这叫掌压法，
1: 你看他用这个掌压法啊，来
5: 小鱼际的位置啊。哎
6: 呦，这专业。
5: 把力使到下面去。
1: 马上我就觉得我这个肩膀啊，由特别紧的那种状态，变得很轻松。
3: 恭喜一直在捶背，你给山长使点劲儿，
4: 你等会儿。不用拿出吃奶的力气，
3: 我们觊觎山长的位置已经很久了。
4: 但你觉得推拿的这个过程，包括学五禽戏的过程，你觉得难不难？对你来说最难的一点是什么？是手小，是跟年龄有关系呢，还是说跟什么有关系呢？
2: 不是因为年龄。
1: 觉得这个环节挺好的，就让他们这样的完成我们接下来看片子的这个过程吧。
4: 接下来呢，还是想问问袁山老师，您看咱们现在啊，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身体可能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点点的亚健康，那平时我们是通过哪些可以发现自己有这些亚健康的症状？
0: 我们中医讲究望闻问切，那么望我们不光是要看我们的面色红润，还要望哪儿呢？望他的眼睛，眼睛，因为我们呢肝主目五脏的一些问题，看我们的鼻，看我们的脸颊，看我们的额头、下巴，这些耳朵，这些都是这样的。
4: 袁山老师，您拿我们其中一位
0: 可以。
4: 一边推拿
0: 好，
4: 一边来这个检查一下。
1: 咱别说话，咱们看着袁山老师奔谁而去？
4: 摸骨诊断
0: 是这样。我从第一天见到咱们开始，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博士他的脖子这个颈椎
7: 肯定是不好。哎，
0: 是一个就是
1: 有点僵硬。
0: 很多人非常羡慕的就是天鹅颈，脖子很长很细，对吧？
4: 但是应该一定是有但是。
0: 这个但是的前提是什么呀？
4: 好，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来，袁山医生，您说，
0: 就是我们从侧面看啊，他的脖子长，他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呀？他如果他在放松状态下，他会有一个向前的一个前倾。
2: 脖子前倾。哎，
0: 脖子前倾，如果时间长的话，就会导致我们颈部的神经的一些压迫。严重的会有些手麻呀，或者胳膊疼的这些情况。
7: 哎呀，我说呢，
3: 又手麻了，手麻了，手麻了。哎呀呀，手麻了。
0: 是这样的。然后呢，其次这个颈椎啊，它在一个生理曲度，它正常的话是一个反的一个 C 字啊，但是呢，如果随着时间和我们生活习惯的工作习惯的这个学还有学习的时间过长，可能就慢慢变直了。这个就是我们常见的就是生理曲度变直哦，
8: 损失了生理曲度，丢失了。
0: 如果再严重的话，就会出现什么呀？哎，变成了我们常常 C 字，哎，太对了，就是反弓的这么一个情况。到了反弓的情况，就会出现恶心、头痛，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些头部的不适，对，博士的这个颈椎吧，你看我们就要摸看看它是颈椎的第几节出现了问题。
3: 袁山医师，我不想知道我哪节有问题，我就想知道我哪节是好的，哪节没问题。
0: 如果平时没有疼痛的话，其实就是说明你的症状不是很明显，其实没有关系，我们加强我们颈部的锻炼就可以了，多练练五行戏啊，或者一些其他的提高我们肌肉的锻炼就没有问题啊。但是时间长了呢，就是如果继续下去的话，还是会有些疼痛的。
3: 好，谢谢袁山医师。
4: 好了，哎呀，其实啊，我觉得不管是颈椎的问题还是肌肉的问题，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可能都有那么一点的问题，但是平时呢，我们就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其实包括我们的学童们，从小从他们这个年龄就应该注意这些。
9: 中国人注重食疗，药食同源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今天袁山医师也为我们准备了最为适合初夏饮用的甘露。
0: 其实有两个，一个是覆盆子还有一个是蔓越莓。像这个覆盆子啊，它是入我们肝肾的，可以帮我们明目啊，可以帮助

0: 们哎疏肝解瘀，而且蔓越莓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1: 我看见了，
2: 你看见山下了是吧？哎，眼睛都亮了起来。好喝吗？恭喜！
3: 一天都神清气爽。
4: 好喝。
3: 还要，
2: 一碗不够啊，看来太少
3: 了。连饮八碗。
2: 藏童，咱们还是赶紧看一看下一组去中餐厅的学童们他们的表现如何。
5: 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中餐的基本功练习啊。
6: 咱首先切土豆。切这个土豆丝，先出片再出丝。我先给演示一下啊。跳刀。
3: 太酷了。
7: 我觉得这个刀法用对，用纯熟了之后啊，我们就听这个声音都感觉不一样啊。
5: 对，
7: 非常的清脆。
5: 三位小朋友啊，我们来
7: 开始了，
5: 可以来个比赛啊，来，预备，开始。
7: 好，
6: 握刀这个方式啊，这样可以用个两个手指夹紧，刀不要动，活动。
5: 我看这个彤彤切的吧，虽然速度慢，但是它这个薄厚还比较均匀。你是不是经常做菜啊？
8: 就是平时，比如说中午饭、晚饭，我会自己说下厨去做一做饭。我做过600多道菜，什么菜我都差不多会点。
6: 老厉害了你这。
5: 那其他两位小朋友呢，在家做过饭吗？
9: 做。
10: 我也做，
9: 很少。
10: 我是比较经常做的，
5: 很少在家做饭吗？哎呦，你一定要小心手啊！小李绝对是很少摸刀。
7: 晶晶的这个刀法呢？
5: 对，哎。哎呦，
2: 哇！咱们学童啊，在体验这个的过程当中，旁边都有咱们专业的厨师在
11: 帮着，是吧？看着他们手啊。
2: 其实小朋友在家如果自己想体验的话，也得有爸爸妈妈。哎，
5: 蛮盘了，复杂的其实。
7: 哎，
5: 他说的切完了已经。
6: 第一名。
5: 好，其他两位小朋友加油啊！哎呀，晶晶，
11: 他这左撇子真厉害，
5: 土豆丝儿切的不错呀。
7: 我们来看一看三位切的啊，
6: 完全 OK， 对，完全 OK，
5: 非常棒啊。
6: 对，
7: 接下来这个白萝卜也是来
6: 雕刻一个简单的一个萝卜花。对，不是特别难，
5: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10: 这个好硬，
5: 哎，不能这么横切呀，小朋友。
6: 其实就是为了运用这个手劲儿，来运用这个刀，把它雕刻成一个半圆的形状。
5: 越圆越好是吗？
6: 对，因为你这手劲儿用大了吧，它可能就偏了；用小了吧，就鼓起来了。
5: 老师，您觉得这个怎么样？哇，
6: 这已经不错了，
7: 已经相当棒了啊！
9: 消错，
5: 不对，消掉一半。
7: 我看到彤彤这个其实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啊！
5: 我觉得彤彤你可以了，
7: 精益求精。哎，我觉得非常棒，
6: 他这个特别好，
7: 对吧？
6: 光滑，
5: 通透，
7: 有点这潜质。
6: 有，绝对有，
7: 太棒了！
6: 周六日不上课的时候可以来我们这上班，哎、
7: 怎么样？
10: 赚点小工资。
7: 好了，晶晶，
5: 我们来对比一下，
7: 性价比。
10: 我刚开始主要是切平了一块。
7: 来，萝卜花已经完成了。
10: 哇，好漂亮！哎呦，
7: 太棒了！好了，刚才我们是刀工的这个展示和体验，除了刀工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种
11: 的啊。
5: 还有什么呢？
6: 还有什么面塑啊，面食的东西。
10: 我会包饺子和包包子，我就是做过一些关于面点的好吃的，比如说馒头、包子这种。
5: 也会做？哎呦，那晶晶呢？
9: 饺子。
6: 不同颜色的都是用蔬菜的颜色让它上的色，对。
5: 榨出来的汁
10: 还是用果蔬粉还是榨出来的汁？
6: 榨出来的汁儿。
7: 猜一猜这用什么蔬菜？
10: 菠菜。
7: 菠菜，你这个呢？
10: 甜菜根儿。
7: 甜菜根儿。
9: 南瓜。
7: 全都正确，
6: 全是达人，你们。
5: 好厉害！
7: 太棒了。
6: 揉一揉，让这面光滑，由外向里揉，叠加着这么揉。
11: 这我真不会。
10: 咱们感觉揉着越揉越不光。
7: 咱们揉出来就一种橡皮泥的质感，
5: 对吧？
6: 然后咱们搓成条，咱们可以做一个捏一个造型，一个小刺猬。
10: 小刺猬。
6: 对。
10: 这跟做饺子有点。
6: 对。
5: 我觉得玩面团的话，小朋友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啊。
6: 对，
10: 这个面饼是不是两边薄中间厚？
6: 对，两边薄中间厚，因为待会儿你还得翻过来给它捏上。
10: 是不是可以放豆沙了？这么多可以吗？还是有点少吧？
6: 对，你这么多可以了。
7: 确定能包住？
6: 对，能包住它就 OK 了。其实这样其实就可以做成包子，
2: 捏褶捏的都很专业呀，我觉得。
6: 包上了吗？
10: 对，包了，
6: 就可以用剪子把那个刺猬的刺给它剪出来。
7: 剪出来的。
2: 你看雨桐这下剪的特准。

0: 专业。
1: 展望，
2: 这个太漂亮了，不愧是做过600道菜的，
3: 特别漂亮。嗯。
4: 安不进去了。刚开始挺好看的，一弄这个像个外星人。
1: 哎，好可爱。
0: 可爱可爱可爱。
5: 这个是什么来着？你、这个、
4: 甜菜根星球。
5: 甜菜根星球。哇。来，我们特别期待的是晶晶的作品啊。
6: 太辣了。哇，
2: 晶晶又做了一个更大的刺猬。
0: 哎呀，眼睛还掉了一个啊。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0: 现在我宣布，好样山厨艺基本功大赛正式开始。
1: 小朋友们在家的时候，这个环节最好还是在爸爸妈妈的指导之下啊，保证安全。
0: 三二一，开始！
2: 不要紧张啊，不要慌张。
3: 先切片啊，
4: 先切边儿哦，
3: 切边儿，切边儿。
2: 我已经慌张了，开始你知道吗？有点孤王争霸的意思啊。这刀确实不好用，说实话啊。当然，首先是水平不太行，
0: 不行就是不行，
2: 对，
0: 不能说刀不行，对不对？
3: 再切点土豆丝，一个一个切。
2: 什么一个一个？人家专业就这么切，
3: 竖着啊，横着切，
5: 在那边切。
2: 对啊，
0: 我们还有二次加工呢，还有二次创作的。
3: 二次创作，
5: 你这切的还真不错啊！你要给三甲要赢了你，
3: 我一个噱头能赢前三，
5: 你赢的几率很大，稳中求胜啊！
3: 好，
0: 三、二、一，接下来就要请刘老师给咱们评判一下，谁的刀工更好？
6: 要这么目测，袁老师，你能排在前三？
1: 一共没几个人，
0: 是他们那桌的前三吗？还是我们整个的前三？
1: 你看我这里头还有雕刻呢。
7: 你太粗了、
1: 不是，这是个字儿，你看。哦，
0: 明白了，土豆切丁啊，你这是土豆切丁。
1: 你看，不是有一个笑话吗？说把土豆切丁，回去之后发现土豆切丁。
5: 人不切土豆丝比赛吗？
1: 我又有土豆丝，还有土豆丁。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可也就土豆切丝了啊。
1: 幼稚。
5: 这个丝，
0: 我这是土豆切丝吗？我这个。
1: 我们是有创意的，土豆土豆丁，
0: 土豆土豆丝儿。
3: 看我这个三个，我就切三根。
1: 对，小玉可以。
5: 你这切三根，
3: 我就切三根。
5: 你这切的条哇，
1: 你这个跟我们博士切的差不多了。
5: 对，你俩有一拼。
0: 行，恭喜恭喜，大家都是前三名啊！
1: 这是一组的。
0: 哦，你这是什么呀？
1: 你们是一种绘画风格，你知道吧？
0: 你这是什么？
3: 架脸。
0: 谢谢刘老师，哎呀，
8: 好，谢谢刘老师，
1: 谢谢
0: 袁山老师，谢谢我们的学童。好了。刘老师呢给咱们做了一个评判、我觉得呀，咱们去中餐厅体验的三位学童、他们呢刚刚学完这项技艺、咱们把他们请回来，让他们给咱们再做一个点评，好不好？
1: 好，
0: 来，有请我们的学童们依次检验一下我们切的这个土豆丝儿啊，怎么样？你们觉得谁切的最好？是我们切的好还是你们切的更好啊？
3: 就一看雕刻，
9: 我觉得切的都非常好。
4: 成人切的好，成人切的好。
0: 然后关键是哪儿好，好在哪里？
10: 对，
9: 我细。就大多数他们
11: 这是大厨切，
0: 你太有眼光了。这是刘老师切的，
8: 这是我们国宴大厨切。
9: 然后跟这个对比起来的话呢，我觉得
1: 你觉得
9: 这个切的
1: 哦，这是我的。
9: 我觉得这一部分好，就后边切的时候有点粗。
6: 你不太好好看看了。
9: 我觉得这个是山掌，就它就是那个助教的比较细，山掌的，然后它虽然那个粗素很均匀，就是有点粗了。
0: 哦，虽然均匀但是粗。
9: 我觉得山掌切的也很好，因为土豆丝它是为了好吃，有人就喜欢吃粗一点那种很厚实的口感，
0: 有些人就喜欢吃。这样，你们刚刚从餐厅体验完，你们说一说，在这个体验的环节当中，因为你们真正动手了，哎，而且呢还体验了这个刀工，你们觉得这个整个环节最难的地方在哪儿？
9: 我觉得就是在切丝的过程中，因为一开始要先切几个面，然后再切片，最后切丝过程中它有好几种刀法，新手最适合就是推拉的刀法。
1: 推拉，
0: 推拉，
1: 就是
9: 就是有跳刀推拉，新手就是先下去然后再推再回来，这样的话切出来的话都会更均匀，但相比较这样的话它切得也会更慢，但更适合新
6: 这样
9: 的。
6: 拿刀要直，无论切片还是切丝一定要是成直线的，
9: 对，
6: 如果刀一斜切出来就成锥子了。
1: 这叫推拉是吧？
9: 对。
0: 还有虽然时间慢一点，但是适合初学者。
9: 对
1: 啊，你说说还有什么
0: 你觉得难在哪儿？
4: 就是下手的时候最难。
1: 下手
0: 下为什么？

0: 怎么说下手？
1: 那你是怕切到手？
2: 下手的时候，
0: 小米椒，你觉得呢？
3: 我觉得呢，它是那个它叠在一起切的时候，很有可能它有时候叠不齐，
4: 是不是？这样一起的时候，
1: 它不能叠呀，
4: 然后
1: 一叠它不滑嘛，它一定是
5: 按平了。
1: 对，一定是要
0: 泼了一个斜面。平时在家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真的用刀去切过我们这些土豆啊，或者是
4: 黄瓜呀？
3: 切过呀。
0: 哎，爸爸妈妈都让你们去体验和尝试吗？
3: 让。
0: 他们不会觉得有一点点危险吗？
3: 不会。
0: 为什么呢？就这么信任你们，还是说因为他们确确实实也指导过你们？
2: 小米椒。
3: 我刚开始呢是那个第一次做的时候，我做的那个西红柿鸡蛋面，我刚开始呢也不敢用刀，然后是妈妈在我旁边然后看着我，她就觉得我用刀也行，后来就越来越熟练了，然后也没有出现过切到手什么的啊。
4: 所以一开始呢小朋友这个弄刀啊什么还应该在爸爸妈妈的指导之下循序渐进。
0: 对， 对，是的，对，没错，确实安全第一，但是咱也不能说就为了安全就不让孩子们去动手。
6: 对，这个特别重要，真的是
1: 多动手。用这个可以给你弄一个小兔子，就是几秒钟就可以弄个小兔子，好不好？
0: 来，那么请刘老师表演一个。
6: 完了，刘老师做完这个，我们再也不能赖这个刀和菜板子有问题了。
1: 弄一个小点的吧，因为这个比较短了。
6: 这个刀在他手里和我手里，它就不是一种刀啊。
3: 是吗？
6: 你知道它切多细吗？有多薄吗？而且我注意到刘老师手上真的就是一看就是一双厨师的手。
1: 多练。然后你要多观察这些小动物。
3: 我们上次用的是小的那个刀，
0: 这个大一点的刀其实更难找。
3: 对，
6: 而现在强，
1: 这样看像不像兔子啊？
3: 哦，
1: 然后对，一切成片儿就更像了，看看。
3: 太厉害了，
7: 好可爱！哎，
0: 一人拿一片送给你们当礼物了。
1: 像不像那小兔子？
7: 给我一个。
1: 来，
0: 不是刀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
4: 真的是360行，行行有门道。我觉得经过这个动手的这个环节之后呢，让我们对于孩子的这种实际操作能力呢，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但是不是一开始安排任务的时候会觉得给他们安排的难了点呢？
6: 你想，虽然我们会觉得孩子们碰这些刀啊火啊什么的是很危险的，但是必须让他们去尝试，只有尝试了他才知道自己想要达到一个目标的时候要经过多少的困难，他会去衡量这个困难，所以他们就不会轻易的去许下什么自己要做任何事情的一个轻易的诺言，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说出来的话自己要负责任的。我就是希望通过做饭这件事情，让这三个热爱厨艺的孩子真正能够静下心来，从自己想象到实践这个过程一步一步去走，认识到困难和认识到自己的目标究竟是怎样的。我相信我们三个小学童已经通过这一次实践明白了这个道理了，三个人都有各自的成长。
4: 没错，我们也感受到了。
8: 我特别赞同助教说的，做饭呢它是一个手眼配合的事儿，而且尤其我们刚才练的这个切菜切土豆丝，它完全就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苦功夫，它没有捷径可言。哎，这些东西就得一点一点练起，就得从你的动手能力一点一点的积累起来。
4: 对，因为生活是最好的老师，孩子们通过这样的实践呢，可以加深他们的印象，也可以呢把他们从书本上课堂上学来的知识变成真正长在他们身上的本事，这样的呢孩子才能够做到知行合一。
0: 是的，我觉得也要给我们的三位学童点一个赞，确确实实餐饮或者说中餐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每天都能够接触到，但是要让孩子们亲自去动手实操，其实他们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当然如果孩子们喜欢做饭，喜欢吃，喜欢去练习，他们可能会主动提出要求，但是很多家长可能还是会担心孩子们的安全。
1: 是，
0: 但我觉得你不给孩子们一个动手去实践的过程，他们怎么可能会体会到劳动之美，或者说劳动带给我们的更多的快乐。我们只要知道安全第一这个前提，让孩子们更多的去体验劳动之美。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鳕鱼，
1: 叔叔海鳕鱼，
2: 大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大师香香鳕鱼肠。

0: 最经典的一个。
1: 我爱你，
2: 智慧树。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哇哇哇！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

0: 园是不是很有意思呀？
1: 是，
0: 揉一揉，捏一捏，团团团，汤圆汤圆甜。

0: 水果真新鲜。
1: 智慧树上，智慧果，
2: 智慧树下。

0: 食屋。哇，
1: 欢迎来到果果美食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哎，那今天呢啊，我们要做一个非常美味的美食，它的名字叫做香蕉船。在做美食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四位可爱的小朋友啊。好，第一位小朋友来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叫徐晨，今年八岁。
3: 大家好，我叫任辉，我今年五岁了。
4: 大家好，我叫徐牧师，今年四岁。
5: 大家好，我叫吴小琪，今年我五岁了。
1: 哇，欢迎我们四位可爱的小朋友啊！认识了四位小朋友之后呢，哎，我们就要开始做美食了。但是在做美食之前呢，我们来玩个游戏吧。好，哎，这个游戏的道具我们已经摆好了，看到桌上呢摆了很多的水果，都有什么水果呀？
4: 有菠萝，有葡萄，有火龙果，有桃子，有杨桃，有山竹，有苹果，有橘子，有香蕉，有芒果，有西瓜。
1: 给他鼓掌，好厉害啊。好，一会儿呢我会说啊两个小朋友啊规定的指令，比方说两个小朋友蹦跳，他们就会蹦跳啊，原地转圈，原地转圈。我会突然说出一种水果的名字，两个小朋友看看谁反应最快啊，第一个抢到这个水果，好不好？我们来比比看，两队哪个小朋友抢队的水果多，哪队就获胜了，好不好？那这样，你先来好不好？黄队，哎，徐成，还有这位小男生，你来吧，好不好？我们看到啊，每队派出了一名队员啊，接下来听我的口令啊，原地转圈，转三圈，一、二。三，好，原地蹦跳啊，朝对方哈哈大笑。苹果，好，黄队啊，速度快啊，没关系，还有两轮，来继续，两人面对面啊，好，拍拍肩膀，拍拍手，摇摇头，摇摇头，来摇摇头，摸摸鼻子在哪里？菠萝。哎呀，黄队小朋友反应真快啊，因为说实话这菠萝离我们蓝队小朋友最近了啊。石石加油啊，菠萝放回去吧。好，我们黄队啊得到了两票啊，来稍微再站开一点啊，最后一轮啊，好看前面，叉腰扭屁股，哎，原地蹦跳啊，摸摸头发在哪里呀，拉拉自己的小耳朵，好，香蕉在哪里？哎呀，好吧，恭喜黄队，没事啊，蓝队来，

蓝队派出我们的婷婷，去吧婷婷。黄队派出我们的灰灰，去吧笑笑，去吧。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婷婷和笑笑小朋友啊，两个小朋友拍拍手，叉叉腰，拍拍肩膀，拍拍肩膀，拍拍肩膀，拍拍手。山竹认识吗？山竹在哪里？拿山竹，山竹，山竹，山竹，山竹，山竹。好，黄队获胜，来继续啊，来队加油啊！好，把山竹放下啊，来原地转三圈。哎，摸摸自己的小鼻子在哪里呀？哎，拉拉小耳朵。葡萄在哪里？葡萄在哪里？葡萄，好的，蓝队获胜，1-1了啊！好，最后一轮，来把葡萄放下。好，来原地蹦跳，小青蛙怎么跳的？呱呱呱！好，接下来大象，模仿一个大象，大象什么样子的呀？甩起你的长鼻子。好的，芒果在哪里？芒果。好，还是我们的黄队。哎，刚才呢我们也是玩了一个考验小朋友反应能力的游戏啊，说明小朋友对这个水果啊还是很了解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正式来做美食了，做美食之前我们先来洗个手吧。

0: 天呢，我们要做美味的香蕉船啊。那要准备的食材呢，就是跟我们刚才玩游戏有关的，都是什么呀？
1: 水果。
0: 对了，水果都有哪些水果呢？我们来看看啊，有这个什么呀？
1: 哈密瓜
0: 和
1: 草莓。
0: 大声说，小朋友，还有什么呀？
1: 菠萝、
0: 芒果，还有这个是什么？
1: 蓝莓。
0: 当然，主角是我们的谁呀？
1: 香蕉。
0: 平时小朋友都吃过香蕉，对不对？
1: 对。
0: 爱吃香蕉的请举手。太好了，来着了，都爱吃香蕉，是不是？好，大声告诉红果果，哎，摆在我们的手上，你们觉得这个香蕉像什么？
1: 小船。
0: 像一艘小船，对不对？好，这个小船呢，我已经给大家洗干净了啊。好，拿起我们的手啊，把这个船的底部啊，用我们的其中一只手握住，来，像我这样，左手托举，哎，我们的香蕉船，是不是？好，用另外一只手把最上面的这层皮呢，给它剥下来，沿着它的纹路，你看，就把它的船身，哎，我们不是平时要坐在这个船这个位置吗？对不对？哎，把上面的这一层皮给它扒下来就可以了，别的不能扒。扒下来，把它放到一边啊。接下来呢，可以使用各种工具啊，勺子啊、小刀啊、叉子都可以。不能破坏这艘船，对不对？那就得用什么呀？叉子帮忙把里面的香蕉肉给它挖出来。你看，给它哎。挖出来，但是这个香蕉皮不能破坏啊。也可以用小刀啊，小朋友，你看，小刀这边掏一下，然后这样切割。但记住了，船身不要破坏掉啊，可以切成一小段的给它切下来。好，香蕉船是不是已经挖好啦？接下来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那就是装饰香蕉船。用什么来装饰呢？就用刚才我们准备好的各种水果来装饰啊。比方说，哎，有这个什么呀？这个叫什么？
1: 芒果，
0: 对不对？我们可以啊，拿勺子，哎，在里面㧟点芒果进去，给它铺垫一下，打底。当然了，在铺芒果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啊，把香蕉呢，哎，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就跟芒果块一样啊，跟这个芒果丁混合在一起啊，来当香蕉船的这个铺垫底部。芒果丁、香蕉丁。接下来的环节啊，小朋友们听好啦，不一定要跟红果果做的一样，好不好？

0: 船里面摆放你们自己喜欢的水果食材就可以了，好不好？
1: 好，
0: 接下来你们自己自由发挥啊。我们现在要比美大赛开始啊，比比谁做的这个香蕉船装饰的最好看啊。好，可以把我们的水果菠萝呀，还有这个哈密瓜呀切一切啊。哎，我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可食用的花朵啊，来装饰。好，装饰的差不多之后呢，最后呢挤上哎甜滋滋的沙拉酱，挤在我们的水果上面，调一个味儿，我们的香蕉船就大功告成啦！当当当当，我这艘叫做一帆风顺，好不好看？咚咚咚咚咚咚，扬帆起航。好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香蕉船就已经做好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回顾一下整个制作过程。
2: 第一步，将香蕉顶部的皮剥开，把果肉掏空。第二步，把喜欢的水果切成小块，放进香蕉船里。第三步，拿漂亮的小花装饰一下，撒上沙拉酱，这样漂亮可口的香蕉船就做好啦。
0: 哇，欢迎回来，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好的，今天呢我们做了美味的香蕉船，对不对？哇，快看，噔噔噔噔，是不是很漂亮呢？那接下来呢就可以来品尝我们的香蕉船喽，小朋友们来吧。我这艘叫做一帆风顺，是不是很漂亮呢？我要尝尝这个草莓，本来这个水果大家就爱吃啊，组合成这个美特别美的这个造型之后，我觉得哎它就变得更加美味了，是不是？蘸一下我们的沙拉酱，哇，这个香蕉船啊就跟我们平时吃的这个果盘差不多，但是呢我们把这个果盘呢打造成非常美观的样子，是不是更加可口了？是不是？而且呢水果富含丰富的这个维生素啊，对小朋友的身体呢起到很好的作用。今天的香蕉船是不是很好吃啊？回去以后要做给谁吃呀？
3: 爸爸妈妈。
0: 爸爸妈妈特别好啊。好的，那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来一起说，
4: 一起动手一起尝，小朋友们棒棒棒。
2: 咕噜咕噜，接下来我们再去幼儿园了解一下小朋友们还喜欢什么样的美食吧。
0: 我是红果果，今天呢在大声说里呢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和食物有关的。哇，这个话题我很感兴趣啊，我来问问两位可爱的小朋友，首先来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魏子宁，今年我五岁了。
0: 你叫什么名字？
6: 大家好，我叫淘淘，我今年五岁了。
0: 那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食物，你们知道什么是食物吗？
6: 吃的。
0: 那每个人都有喜欢吃的东西，是不是？好，子宁先说，你喜欢吃什么？
5: 我喜欢吃柿子炒鸡蛋，还有米饭。
0: 这么简单吗？
5: 还喜欢吃小面鱼。
0: 哦，那淘淘呢？
6: 我喜欢吃西兰花，还有西红柿，还有米饭。
0: 啊，那你们平时喜欢吃零食吗？
5: 我吃的少一点。
0: 我看看你们的小牙齿啊。哎呀，哎呀，一个比一个白哎，没有蛀牙是不是？你也没有蛀牙是不是？哦，怎么做到的？来给电视机前的小朋友说说，为什么你们没有蛀牙呢？
5: 因为我们吃完零食要刷牙，哦，晚上早上都要刷。
0: 你做到了吗？真棒，那你呢？
6: 要是不刷牙牙就会变黑。哦，那样牙就会挂掉。
0: 哦，那你们平时爱吃棒棒糖之类的吗？
5: 我不喜欢吃棒棒糖粘牙。
7: 我也不喜欢，因为我家里没糖呀。
0: 还是要少吃糖，对不对？就像你们说的，如果我们糖吃多的话，容易
4: 蛀牙。
0: 真棒！你觉得你爸爸妈妈爱吃什么东西？

0: 些？
1: 我的妈妈喜欢吃一些水果或者蔬菜。
2: 哦，那爸爸呢？
1: 我爸爸喜欢吃肉。
2: 淘淘呢？你妈妈喜欢吃什么？
3: 我妈妈喜欢吃米饭，还喜欢吃西红柿。
2: 哦，跟你的爱好一样。那爸爸爱吃什么？
3: 我爸爸爱吃香肠。
2: 哦，来，小橘子，那个红谷，我来问问你啊，你喜欢吃水果吗？
4: 喜欢。
2: 哎，都喜欢吃什么水果？
5: 苹果。
2: 苹果，还有呢？
6: 我还喜欢吃西瓜。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个水果猜猜猜的游戏，好不好？闭上眼睛，不能偷看啊。好，张嘴，闭上眼睛，不能看啊。好，你猜猜它是什么水果呢？
4: 苹果。
2: 苹果啊，好吃吗？好，你先吃完，吃完我来问问你好吗？你怎么猜出你刚才吃的是苹果呢？因为它咬起来是硬硬的还是软软的？
4: 硬的。
2: 硬的。那如果吃这个葡萄呢，有什么区别？
4: 软的。
2: 软的。那葡萄和苹果选，你想选哪一种？葡萄。为什么呀？
4: 我外婆跟我说这种葡萄甜。
2: 外婆说，外婆是专家，知道这种葡萄甜，是不是？那究竟好不好吃，你来鉴定一下好不好？来，你尝一口啊。好吃吗？好吃啊。它比苹果好吃吗？
4: 这个也酸。
2: 这个也酸啊。那葡萄和苹果比，你觉得更喜欢哪个？还是苹果好吃，是不是？
7: 快问快答，我喜欢吃的水果：
8: 菠萝、芒果、苹果。
9: 我喜欢的多了去了，什么西瓜呀，什么荔枝啊，或者橘子呀、橙子啊、苹果的那些，我都很喜欢吃。
10: 草莓。
2: 它的味道是什么样子的？
10: 它的味道表面是甜甜的，香香的，也很好吃，但是吃多了也对胃不好，我都是一天只吃一回。
8: 苹果。
2: 为什么呢？
8: 好像是水蜜桃，因为水蜜桃比较甜，那样总比吃糖还要好，因为吃糖会让牙，那样会有牙蛀牙，如果吃水蜜桃的话又健康，而且还特别好吃，不会让牙蛀牙。
7: 我喜欢吃的蔬菜，
11: 我喜欢吃胡萝卜。
2: 为什么？
11: 胡萝卜甜。
12: 西兰花。
13: 我喜欢吃莴笋。
14: 莴笋炒鸡蛋。
15: 我喜欢吃红色的萝卜炒熟了那种。
16: 那接下来运动的时间到喽，小朋友们快起来运动一下呗。
17: 小小运动探险家。
18: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彤彤哥哥，我们又要一起去神奇的动物世界探险了，让我们来热身一下吧。来，手张开，像小鱼一样转个圈，反方向再来一次。接下来我们摇摇头，摆摆手，扭扭腰，踏踏腿。我看到了，小朋友们做得非常棒。你们瞧，我发现了什么？快看，草地上跑来一只高高的鸟，它的脖子长，腿也长，它是谁呢？是鸵鸟。鸵鸟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鸟类。我们来看看它的翅膀，虽然不会飞，但跑步时可以帮助保持平衡。我们也来学学像彤彤哥哥这样，小翅膀抖一抖，抖一抖。准备跑起来。鸵鸟跑起来可快了，它们的大长腿能一步跨好远好远。

0: 鸵鸟还喜欢在地上寻找食物，比如植物的种子、果子和昆虫。
1: 我们再来模仿鸵鸟找食物吧，像彤彤哥哥这样伸出一只手，这边找一找，这边找一找，这边找一找，这边找一找。哇，我找到了，啄一下。小朋友们，你们找到了吗？今天的探险之旅，你们玩得开心吗？让我们来放松一下吧。来，手打开，放松。让我们再来一次，放松。来，伸出你们的大拇指，真棒，真棒，你们太棒了。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哇，

0: 了。
1: 科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啦，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4: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3: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5: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6: 我也要吃。
1: 山楂来喽！
7: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5: 好吃，
7: 来来来，好吃点啊！
8: 改食，因爱而生。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2: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3: 小池，宋，杨万里。

0: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哎，有蜻蜓。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投降的计划。
1: 快！快起来，他们又追上了。快，前面有个山洞。
0: 跑哪儿去了？这边。
2: 刚才好险啊。
1: 光头强，苏小溪修好了吗？
2: 还差一点。
3: 那咋办呀？

0: 我得去趟不夜城找些工具和零件，你们留在这看好苏小七，以防万一。
1: 要不俺跟你去？
0: 别，可别忘了，拜拜桥还在找苏小七呢，你俩得好好守着，互相有个照应。一定要看好苏小七啊！
1: 你就放心去吧，啊！
2: 就是，有俺在，绝对没问题。
0: 我还不了解你，小心啊！
2: 知道了。
3: 都怪你乱偷袭，打了拜拜乔老板，还让光头强他们夺回了苏小七。
4: 别抱怨了，找到苏小七，我们就可以将功赎罪了。
3: 追了那么久，都不知道他们躲哪儿去了。
4: 估计他们也没跑远，应该就在这附近。
3: 那赶紧想办法把他们引出来啊！
4: 你知道我们跟熊大他们有什么区别吗？
3: 他们是熊，我们是虫啊。
4: 这只是表面而已。
3: 那是什么？
4: 他们是好熊，我们是坏虫啊。
3: 对呀，你又想到什么坏点子了？
4: 我们可以这样。
1: 熊二，你歇会儿吧，你走来走去的，俺眼都快花了。
2: 俺不累，俺要继续守着苏小七。
5: 哎呦，谁来帮帮我呀？
1: 好像有谁在呼救。
5: 救命啊！谁来帮帮我？
6: 是真的，外面传来的。
1: 咱们得小心点，也不知道外面啥情况。
6: 可是，
5: 救命呀！谁来帮帮我呀？
6: 哎呀，他好像真的需要帮助。俺们去帮帮他吧，你听，喉咙都喊哑了。
1: 哎，熊二，
5: 哎呀，
6: 他好像受伤了。
2: 别担心，俺们来了。你没事吧？
5: 我没事儿。好孩子，太谢谢你们了。我摘完果子，就突然下雨了，一不小心，摔了一跤
1: 啊！
6: 这雨好像越下越大了，虫奶奶，你来俺们的石洞里避雨吧。
5: 那太好了，
2: 俺帮您推车。
1: 那咱们快走吧。
3: 还是小聪明有办法。
1: 虫奶奶，您就安心在这避雨吧。
5: 太谢谢你们了。
7: 苏小七果然在这儿。
5: 你们叫什么名字呀？
1: 俺叫熊大。
2: 俺叫熊二。
5: 为了感谢你们，我这儿有美味的树莓送你们吃。
1: 不用了，虫奶奶。
5: 别客气啊，我给你们拿。鲜艳的这颗是坏的，吃了会拉肚子。熊大熊二，你们一起吃吧。
1: 真不用了，俺不饿，俺去休息一会儿啊。
2: 他不吃，爱吃。
5: 先解决一个也好，等会儿叫郝大胆一起收拾熊大。
4: 熊二，你怎么不吃啊？
6: 俺不能吃这个树莓。
5: 为什么呀？
6: 熊大常告诉俺要尊老爱幼，您都没吃，俺咋可以先吃呀？给您。
1: 熊二说的太对了。
2: 您拿着吧。俺去拿另一颗。嘿，虫奶奶，您快吃呀。
5: 我
6: 虫奶奶，您不吃俺也不吃。
1: 虫奶奶，俺看您咋越看越眼熟呢？
5: 可能我长了一张大众脸吧。
1: 虫奶奶，您的伤口咋好像不一样了？
5: 熊二，我们快吃树莓吧，真好吃。
2: 不客气啦。
6: 真甜。
5: 我的肚子。
6: 虫奶奶，你要去哪儿呀？外面还下雨呢。
5: 我
6: 哎呀，别出去，下大雨了。
5: 我的肚子。
6: 你说啥？
5: 我
6: 你咋的了，虫奶奶？
5: 你给我放手。受不了了。
6: 虫奶奶咋生气了？
2: 虫奶奶去哪儿了？
3: 你好了吗？太臭了。
5: 我倒虚脱了。
3: 你这也不行啊。
5: 是他们。

0: 小华了，我差点就被他们识破了。
1: 你这个伪装还是不够真实，快想点办法吧，咱们硬抢。不过你现在这个体力好像吃饭都费劲。
0: 这次必须要真实一点才不能被发现。郝大胆，
1: 干什么？
0: 为了我们的计划成功，你愿不愿意付出那么一丢丢的辛劳呀？
1: 没问题啊，一丢丢的付出我还是愿意的。
0: 那你等等啊。
1: 你拿个果核干什么呀？
0: 郝大胆，你忍一下。
1: 我忍什么呀？
0: 飞不住了。
2: 虫奶奶咋还不回来呀？
3: 熊二，你觉不觉得虫奶奶有点奇怪？
2: 奇怪？艾梅觉得呀。
4: 救命啊，救命。
5: 哎呀，好像有呼救声，快去看看。
3: 等等，熊二。俺觉得这事儿好像不太对劲儿。
2: 哎呀，帮忙得快，等不了。你咋老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的？俺去帮忙了。
3: 哎，熊二。
6: 哎，你没事吧，甲虫爷爷？哎呀，您的腿咋受伤成这样了？熊大，你看，他腿伤得太严重了，看着都疼。
2: 你还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这咋可能是假的嘛？
4: 这，我的腿受伤了，你们能不能帮帮我呀？
1: 小聪明，你给我等着，
6: 俺们帮您哈。甲虫爷爷，您要不要紧呀？
4: 我还挺得住，你们有没有看到我老伴儿啊？他去摘果子，过了好久还没有回家呀。
2: 俺见到了，后来他又离开了。
4: 这附近有鸟啊蜥蜴，怎么办呢？
2: 俺帮您去找。
3: 熊二，你别去了，还是俺去吧。
2: 哦，
3: 俺先把虫奶奶的车推过来。
4: 老伴儿，你在哪儿？
1: 这次完全骗过他们了。
3: 虫奶奶，虫奶奶，
4: 小浩，我好像看到我老伴儿了，你快点儿。
3: 啊，在哪儿啊？俺咋没看到？
4: 在前面，在前面。
6: 甲虫爷爷，咋就您自己呀？熊大呢？
4: 那熊孩子掉坑里了。
6: 咋会这样呀？
4: 别说了，你快跟我去吧。
0: 计划成功。
4: 就在这儿。
6: 熊大，熊大。
0: 所向西到手了，咱们快离开这儿。
6: 老板，老板，
0: 老板，老板，你看，我们把缩小器夺回来了。
7: 缩小器，真的是缩小器！我终于可以超越我表哥特靠谱，成为昆虫界第一大坏蛋了！
0: 哎呀，
8: 怎么了？一惊一乍的。
9: 老板，你看这儿，这个缩小器好像是坏了。
8: 嗯，
9: 哎呀，你看你们带回来还带个坏的。
4: 这
8: 没关系，你们去把它修好不就得了。
10: 老板，我们不会修啊。
8: 什么？快给我想办法。
9: 喂，你真的不会吗？
4: 我会吃。
8: 别看我，
0: 我也不会啊。你说
8: 办法想到了吗？
10: 没有。
9: 光头强来了。
8: 光头强，
9: 你来干嘛？
11: 我是来帮你们修缩小器的。
12: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

0: 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大海的味道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计划中的计划。
2: 光头强能过来帮忙修理缩小器，真是太好了。
3: 我才不相信他是真心的，这里面肯定有阴谋。哼！
2: 可是我觉得他说的挺真诚的呀。
4: 我已经受够他们两个了，他们只会拖累我。只要你答应我两个条件，我可以修好缩小器。
5: 什么条件？
4: 第一，不能用缩小器干坏事；第二，修好之后第一时间让我复原。
5: 我答应你，不仅如此，我还可以把我一半的糖果都送给你。
4: 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6: 听得我都想回家了呢。
3: 至于吗？别哭了，老板来了。
5: 光头强，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修理缩小器？
4: 时间越早越好，明天开始修吧。
5: 那太好了，小聪明好大胆。从今天起，你们负责照顾光头强的起居，协助他修理缩小器。
7: 哦，
4: 保证我成任务。我吃饱了。
5: 小聪明好大胆，你们带光头强去维修仓库看看，熟悉熟悉。老板，这光头强一看就是假投降，我们要防范他呀。
2: 这边走。守卫好多呀。缩小器
4: 工具还挺齐全的。
2: 小聪明，拜拜乔老板为什么让我们听光头强的话呀？
3: 是让我们监视他，所以先假装配合他。
2: 哦，
4: 喂，你们两个给我来个全身按摩，让我放松一下。
2: 光头强，你别太过分了。
3: 配合呀，难道你会修缩小器吗？
2: 还是懂技术的吃香。
8: 舒服吗，光头强？
2: 力度够不够啊？
4: 哎呀，舒服。我这个人有个优点，那就是不记仇，所以之前我们的恩怨就一笔勾销吧。

0: 等我变大了，糖也用不上，就都给你们吧。
1: 真的？那太好了，我也不记仇，以后咱们就是好朋友好兄弟了。
0: 你们带我回去休息吧。
1: 好嘞，这边请。这就是拜拜乔老板为你安排的房间。
0: 哇，真豪华。
1: 那你先好好休息。
0: 演戏可真难，幸亏强哥有天赋啊。
1: 不好，时间快到了。
0: 看守的还挺紧。

0: 下。
1: 苏小七就在对面的仓库里。
2: 这么多苍蝇士兵，俺们咋过去呀？
3: 这个简单，我现在可是白白瞧眼前的大红人。光头强，你可真厉害，
4: 不像俺们弄丢了苏小七。
5: 是啊，关键时刻还得靠光头强。
6: 哼！
7: 表哥，我来看你了。
6: 哎呀，表哥，你没事吧？这天花板怎么还漏水了呢？看把我表哥给淋的，真是的。来，表哥，我帮你翻个面。这样才对称嘛。表哥，我这次来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梦寐以求的苏小戏我已经拿到了，接下来我要在音乐会上把小镇的人类都缩小。你做不到的事情我做到了，是不是很替我高兴啊？总之我马上就要超越你了，等到了明天，我一定会让你亲眼见证这举世瞩目的时刻。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终于到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

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楚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估计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石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官。奇趣博物馆

0: 给我留一条。
1: 岂有此理！巡逻的时候松松垮垮的，像什么样子啊？
2: 光头强，
1: 还是零食？去，把其他苍蝇兵都给我叫过来，我要特训你们。
3: 特训？
1: 愣着干嘛？还不快去！
3: 可是老板没说要训练的。
1: 你敢质疑我？
3: 这……
2: 算了算了，咱惹不起。他可是老板跟前的大红人，走路都横着走的。
1: 快去啊！
3: 是。是
4: 两个演技影帝级别。
1: 嗯，喂，你们两个愣在那干嘛？快过来！
3: 可是
1: 什么？你们有我红吗？
3: 没有。
5: 哎呀，光头强可真厉害，把他们忽悠的一愣一愣的。
2: 走，去仓库。
1: 今天我得好好训练训练你们，看你们一个个松松垮垮、东倒西歪的样子。成何体统！首先要训练你们的体能，
4: 快点快点。
1: 接下来我们要训练的项目是
6: 熊蛋。
1: 不好，往哪看呢？训练的时候东张西望，把我当空气啊？
3: 不是，
1: 给我站直了。
3: 是。
6: 拿到了，
1: 快走！都给我做500个俯卧撑，我不高兴就再加500个，我高兴了就加1000个。
4: 熊大熊二怎么还不出来？
2: 光头强，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巡逻了呀？
1: 什么时候巡逻？我高兴了就让你巡逻，你加1000个俯卧撑。拿到了。快坐，我数着呢，少一个就罚你们俯卧撑做到过年。
3: 是，
6: 成功了，大门就在前面。
2: 想去哪儿啊？
7: 金刚狼和八爪怪。
1: 不好，被发现了！
2: 快看，是熊大熊二。走，快去帮忙！
3: 可是光头强叫我们做的俯卧撑还没做完呢。
2: 如果我们抓到熊大熊二，老板一定会赏识我们，到时候我们比他红。
1: 没错
2: 没错，
1: 一起上。
4: 啊，
1: 你们干什么？训练还没。
2: 今天你们谁都跑不出去。
6: 还给俺们
2: 旋风螳螂斩。
7: 熊蛋，
6: 熊二，
8: 什么？
7: 不要过来
4: 呀！怎么办？怎么办？看来缩小器是拿不出去了。
2: 我们要比光头强

0: 只能这样了。
1: 给我消失吧！
0: 熊大熊二，每次都坏我的好事，这一次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郭多强，
2: 熊大，计划有变，你们赶快离开这儿。
3: 那你咋办？
0: 放心，他们现在还需要我，你们快去搬救兵。熊大，快投降吧，
4: 俺才不会输给你呢。

0: 好痛啊！
1: 别抓我，快放开！嗯，
2: 熊二，快走！
1: 闪开！还愣着干嘛？给我追！站住！
0: 贝贝乔，你可算来了！刚才我差点就抓到熊大熊二了。
3: 是吗？那还真是可惜呀、啊。看来你和那两头熊是彻底决裂了。
0: 那是当然，我跟他们势不两立。
3: 很好，你快回去休息吧，明天修好缩小器就先把你恢复了。
0: 好嘞，没问题。
1: 老板，这样真的好吗？刚才就是他和两熊串通好偷缩小器，为什么不拆穿他？
3: 还不是因为你们把两头熊放走了，不然我就可以要挟他了。你会修缩小器？哼，看着吧，就让光头强再多演一会儿，他就再也没有利用价值了。
4: 小镇音乐节，
5: 这里是一年一度的狗熊岭盛大的音乐会现场，家人们点赞关注元宝哦。哎，家人们，跟着我的视线上这边看看。
6: 光头强，时间快到了，缩小器和发射装置修好了吗？
0: 快了，为什么要来音乐会这里修啊？
6: 我怎么知道？这都是老板吩咐的。
0: 贝贝乔不会想利用缩小器干坏事吧？

0: 表哥，你看看下面的人群，我马上就要实现你未完成的事了，你是不是很开心啊？
1: 老板，缩小器和发射器都修好了，可快呀！
0: 太好了，
2: 白白熊，你到底想干嘛？
1: 拿来吧你，哪来那么多废话？老板，我这就去装。
2: 等等，还差个步骤，只能我来装。
0: 终于就要完成了，好了没？
2: 马上。真倒霉，也不知道熊大熊二救兵找到了没，关键时刻不会就剩下强哥我自己了吧？控制台，我看一下方位。强哥早有准备，另外走了一个控制器。就算你有诡计，等强哥变回去还怕你不成？就是现在，我的控制器。小聪明，还给我。你们放开我，放开我。
1: 老板，
0: 想搞小动作，我早就知道你这家伙不是真心的，还串通那两头熊来搞破坏。
2: 哼，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哼，当然是把小镇的人都缩小了啊，完成我表哥没做完的事情，成为昆虫界的第一大坏蛋。
2: 不要！
3: 是
4: 谁？
3: 既然你这么问了，那俺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
0: 我们就是正义的化身，
5: 黑暗势力的对手，宇宙超级无敌旋风霹雳熊侠联盟，
0: 是你们？
3: 那么演出正式开始。
0: 给我消灭他们！
2: 终于见到亲人了。

0: 起。
1: 老板，他们被我们解决掉了，干得不错。
2: 这下没谁能阻止我了，找到最大功率。
3: 我要过。
2: 最终胜利者是我拜拜乔。
1: 啊！等等，好像还差了点什么。对了，快把我表哥扶起来。嗯，这么重要的历史时刻，怎么能少得了你？我要让你亲眼见证这个时刻。哼！啊！快给我把他眼睛睁开。
4: 对不起了，前任老板。
1: 表哥，终究还是我比你厉害。
5: 我不同意。我觉得特考部比你厉害多了。
2: 你说什么？明明是我最厉害。
5: 我遇见那么多敌人，特考部是最强的。
6: 啊，俺也觉得特考部比你厉害。
2: 什么？
7: 对呀，俺也觉得。
6: 虽然是敌人，但还是挺佩服特考部的。真是要武力有武力，要谋略有谋略。
7: 上回要不是运气好，还真斗不过他。
6: 没想到我这么优秀。
2: 胡说，无论颜值智力我都比我表哥强。现在就让你们看看到底谁最厉害。
5: 还没结束呢。
2: 又是你。
5: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6: 九儿，你没事吧？
8: 二没事。
6: 光头强呢？
8: 他在那儿。
2: 走开！还没完呢。紫色迷雾。
6: 呀，啥也看不见了。
2: 救不了熊，也阻止不了我的。
6: 怎么办？怎么办？
2: 不，你完了，
6: 来不及了。有了。
5: 哈哈哈哈！艾贝乔一直想超越你，照我看，你比他强。去吧，特考普。
9: 我们现在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他们都变大了，先离开这里再说。
9: 快，赶快把那头熊抓住！上面冒烟了，你们几个上去看看。
6: 不好，快跑！
10: 快，
6: 赶快撤！山叔，快起来，我们要撤退了。
11: 大家别慌。
5: 熊二，

熊大，拜拜小响利用缩小器缩。

0: 缩小手电筒我修好了，等会儿按复原键就好了。嗯，
1: 光头强，非常感谢你，上次打败特靠谱，这次打败了白白乔。是啊，自从你打败他们以后，他们好像在不夜城消失了。没什么，这是应该的。
2: 光头强，光头强，快点啊！好。
3: 恢复原状了，
4: 熊大，缩小手电筒，光头强，你这缩小手电筒挺有趣的呀，快去本王玩两天。
1: 不行，不能再使用它了，万一再引起混乱怎么办？还是封存起来比较好。
4: 光头强，咱们还有事儿没做完呢。
3: 嗯嗯。
0: 熊大、熊二，我们先把微观乐园清理一下，然后再去给蟋蟀爷爷和鸟儿重建一个新房子。
3: 嗯
4: 嗯，
3: 本王也要帮忙。

0: 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铚磨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

0: 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2: 哇，鳕鱼，
3: 叔叔海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5: 叫我

0: 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0: 神奇宝物现世。
1: 哟，舒服！
2: 看好我这招蹦蹦，我只示范一遍，上头锤，下鞭腿。
3: 干嘛呢？叮叮当当的，
4: 别吃了，
5: 再吃点嘛。
6: 力度再大点。
7: 好嘞。
0: 快教教我，黑风，这样我就不用怕别人了。
5: 再吃最后一口。哎呀
4: 妈！等一会儿大家一起吃。哎，
3: 你们到

0: 你是给我过生日还是给我拆家呀？
1: 好久不见呐，王博士。
2: 剑豪。
1: 没错，就是我。
2: 快把上次抢走的那件神奇宝物还回来。
3: 你是说这副破眼镜？
2: 什么破眼镜？那可是透视眼镜。
3: 这可不是我要的东西。现在给我把飞机停下来，交出许愿树。
2: 你真是越老越糊涂了，剑豪。飞机在空中飞着，你说停就停啊？你以为这是你家客厅呢？
3: 竟敢在我面前贴老字，给我攻击，别让他们跑了。
4: 是。
5: 博士，有导弹攻击，
2: 快启动防御系统。拦下了。
5: 博士，又来了，又来了。
2: 别担心，我们还有防护罩呢。
3: 你以为这样就能挡得住我？给我加大火力！
2: 快拉起来，拉起来！
5: 博士，左侧的发动机起火了，
3: 抓住他们，把许愿树给我抢过来。
4: 是。
2: 又怎么回事？
6: 都给我老实点儿！猴哥，搞定了。
3: 好久不见，王博士。蠢货，烟都没散就喊我下来。
6: 抱歉，我忘了我戴了防毒面具。我的亮相完美。
2: 剑豪，你休想得到许愿树。
7: 别乱动。
3: 就凭你现在还能阻止我？
2: 放开我。
8: 请输入密码。验证成功。请识别瞳孔、指纹及脚纹。请插入身份证。下列哪辆车是我的？请输入大表舅家二侄女的生日。
2: 我的防护措施怎么样？你休想从这儿进去。
3: 王博士，你太天真了。大个子。
7: 是。
2: 住手。
3: 许愿树，我来了。许愿树就在这儿。调查过，许愿树就在这飞机上。
2: 你永远也别想找到许愿树，你根本驾驭不了。
6: 猴哥，用这个呀。
2: 透视眼镜。
3: 大个子，你可真是机灵啊。
6: 过奖了。
3: 在哪儿呢？
2: 猴哥。
3: 哎，一边去。
2: 不要！
3: 在这儿呢。

0: 们成为世界上最强的人啦！大个子，我们撤。
1: 放下许愿树！
0: 再见了，王博士。
2: 我的脚！
1: 好火箭，启动动力装甲，博士。
3: 确认指令。
1: 好，你休想带走许愿树！
0: 快，快拦住他！
2: 快，攻击！
1: 还有我呢！五角。好险，差点让他拿走了许愿树。
0: 大个子，快起来！你背着的武器是烧火棍吧？
1: 对啊，给整忘了。看我的榴弹炮！许愿树，豪哥，我拿到许愿树了。
0: 以后你少站在我前面。
2: 哼，快撤，
0: 飞机要撞毁了。再见了，王博士。

0: 广东强，生日快乐！
1: 谢谢大家。
2: 广东强，快许愿吧！
1: 对，快许愿吧！
3: 许愿，许愿，
4: 许愿，许愿！
1: 好好好，我希望好了。
5: 我这个，
6: 我这个，
2: 我的，你讲我的，
1: 你们真是。
7: 哎，光头强，你许的啥愿呀？
3: 对呀，对呀，
2: 对呀，
6: 啥愿望？
1: 没什么，没什么，吃东西。
8: 说嘛，
2: 说嘛，说嘛。
9: 俺知道了，肯定是想发财，是不是呀？
3: 在强哥眼里，我是只有钱好吧？
7: 不是发财，那你的愿望是啥呀？
2: 对呀，是什么？
1: 这个其实我想脱单
9: 啊。
1: 要是能实现，说不定天上会掉下个林妹妹呢。
7: 这林妹妹是个啥呀？

0: 会吧，这么灵。
1: 哎，我看看林妹妹是个啥。啥？原来林妹妹是个老头。
2: 性别不对呀，年龄也有点大。大爷，你没事吧？赶紧救人啊。大爷，您可要坚持住啊。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

0: 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凤炉上。
1: 终于得到许愿树。

0: 了，变回年轻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
1: 把豪哥开心的时刻录下来，肯定夸我懂事儿。
0: 咒语是……对了，天地自然，万物根本，许愿神术，显化真身。神奇的许愿术，请帮我重返青春，成为世界最强的人。
1: 好像
0: 终于又变成年轻时候的我了，变帅了吧？怎么还是这副模样？我的愿望怎么没有实现？怎么回事？怎么会有裂痕？卷上应该有解决办法，如果许愿树受到损坏，要通过吸取其他神奇宝物才能修复。咒语是天地自然万物根本，融合转化神力无边。
2: 原来如此，大个子，把你捡到的那件神奇宝物拿来。
1: 浩哥，我没捡啊。
2: 别以为我没看见。
0: 天地自然万物根本，融合转化，神力无边。裂痕变小了，果然有效果。不过还需要更多的神奇宝物才能修复。大个子，立刻把散落在这片森林里的神奇宝物都给我找回来。
3: 王德强，通过各项检查，你爸头部受到创伤，醒来以后会有短暂的失忆和糊涂现象，时好时坏的。
4: 啊，他不是？
3: 你也别着急，这病的恢复时间很漫长，定期复查就好了。你爸醒来后没什么其他情况就可以出院了，后续多吃点营养品。
4: 谢谢医生。突然多了个爸，这得花多少钱啊？不行，熊大熊二。你们赶快去街上贴寻人启事，
5: 没问题。
6: 小伙子，补充营养，我这有个单子，拿去看看吧。
4: 谢谢您了，大妈。
7: 海参、鲍鱼、
1: 人参，怎么都是这么贵的食物啊？
8: 我要吃海参、鲍鱼、人参。
4: 大爷，您醒了，您是谁呀？家住在哪儿？
8: 我是鲍鱼，我是海参。
1: 你不真的傻了吧？
8: 我要吃海参，我要吃海参。
4: 海参不顶饿，不如吃馒头。
8: 那吃鲍鱼？
4: 鲍鱼没有虾米好吃，吃虾米吧。
8: 那吃人参？
4: 吃人参上火。吃萝卜吧，嘎嘣脆，吃起来可带劲了。
6: 哼，你这孩子太不孝顺了。小时候你父母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他们容易吗？现在你长大了，都不舍得给他买点好吃的。
4: 不是，
6: 还有啊，你从进门到现在都没喊过一声爸，你像话吗你？
4: 爸，我现在就给您去买。
6: 这才是好孩子。
4: 是。
1: 豪哥，我找到了一个有凤头的盖子。
2: 那是火凤炉的炉盖，据有记载，只要用它盖上火凤炉就不会发热了。
0: 火凤炉肯定在附近，现在赶紧找回来。
1: 是。
7: 我明明要的是个林妹妹，怎么掉下来个大爷呀？关键还给摔傻了，现在一问三不知，强哥真是倒霉到家了。
9: 郭总钱，
1: 您，俺们把寻人启事贴出去了，有人给你打电话吗？
4: 我看看。
7: 没有。
4: 有了。喂，
10: 恭喜你，恭喜你，你中大奖了，你将获得我们价值。
6: 不好了，不好了。
7: 怎么了，吉吉？
6: 出大事了。
0: 我们在森林里发现了一个会发热的炉子，上面还有只会飞的怪鸟，周围的地面都被烤干了，
11: 还有树木跟花草也枯萎了。
0: 最可怕的是

0: 会发热的炉子。
1: 怪鸟，
0: 又怎么了？
2: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3: 近日，狗熊岭森林北部坠毁一架神秘飞机，相关事情正在调查中，本台也会继续跟踪报道。
0: 他又怎么了？
1: 难道清醒了？
0: 太好了，老爷子，你终于清醒了。
2: 你谁啊？
0: 我叫光头强。
2: 光头强，我怎么在这儿？怎么这么多动物啊？熊，还有猴子。
0: 别怕别怕，这些啊都是我养的小动物，可乖了。
2: 他们也算小动物？你还真有闲心。
4: 我是大名鼎鼎的王博士。
0: 王博士，
4: 就是与邪恶势力抗争的神奇宝物守护者。
0: 神奇宝物是什么？
4: 这是个惊天大秘密。
0: 大秘密？
4: 没错，千年来世界各地散落了各种各样拥有神奇能力的物品，它们被称为神奇宝物，若是用不到将会引来巨大的灾难。
0: 灾难？
1: 俺有种不好的感觉，好像又摊上啥麻烦事了。
5: 请把好像去掉。
2: 对了，你看见我的笔记本了吗？
5: 俺记得好像掉在客厅里了。
2: 嘿嘿嘿。那是
0: 又怎么了？
2: 火凤炉被打开了，一定是飞机爆炸让神奇宝物落到了这片森林，这会引起混乱的。对了，有一群坏人，他们的老板叫金豪，他不择手段地抢走了许愿树，许愿树每次使用都会带来无尽的破坏，一定要阻止他呀。
0: 你先冷静点。
6: 俺找到笔记本了，
0: 我看看。怎么看起来像一堆商品？
7: 等等，那个炉子就是山上会发热的那个。
0: 这记载的应该是那些宝物简介吧，不过没有写怎么回收的办法呀。
1: 俺是看不懂。
5: 那个老头或许知道。
2: 儿子，我要吃薯条，我还饿了。
0: 是你儿子，放开我。
1: 看来只能靠俺们自己了。
5: 俺们可以多叫一点动物一起来帮忙。
7: 前面就到了。
5: 好热，
1: 快看，周围的森林都枯萎了。
7: 就是它造成的。
5: 哇，天上真有一只大鸟在飞。
0: 笔记本上说这是宝物产生的异象，不是真的。
5: 越来越热了，
0: 该怎么办呢？
5: 光头强，俺们要不然打点水，看能不能浇灭它。
0: 只能试试了。
1: 这附近越来越热了。
0: 大家赶紧打水浇灭那个火炉。
1: 这是谁啊？怎么还有一群动物？
2: 我要吃火锅。
0: 好好好，晚饭就吃火锅啊。
1: 王博士也在这儿，怎么看起来傻乎乎的？快，熊二。
8: 看我的。
5: 又变热了。
0: 怎么办呀？
1: 炉子在那儿，这怎么办呢？
7: 快想想其他的办法吧。
5: 是啊是啊，得快点想办法。
1: 好机会。不热了。
5: 哎呀，大家快看，火炉被拿走了。
0: 你是谁？把火炉放下。
1: 火凤炉是我的。
2: 是他，金豪的手下，
0: 快抓住他，
2: 不能让他拿走神奇宝物。
0: 站住。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奇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谢谢，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6: 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
19: 干嘛？干嘛？
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间，
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醉了，喝卓然。
1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三岁了，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1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1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6: 好吃。
1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9: 火凤炉下。
20: 别跑，把火凤炉还回来。站住，
21: 等等我。还是动物跑得快啊。装神奇宝物的箱子。是乾坤袋。
20: 站住！
22: 别跑！
23: 大小奶奶，
24: 大小奶奶，
21: 您没事吧？
20: 他又跑了。
23: 黑风，你留下来照顾大小奶奶。
24: 他跑了。啊！
20: 哎。骑快点呀，熊大！
21: 那你们下车呀，全坐上来哪可能快得了？
25: 想不到这么容易就得手了。怎么郊区也堵车呀？不好，追上来了！
24: 把神奇宝物还给俺们！
25: 猛虎拳！这是狗熊还会功夫！知道我的厉害了吧？区区狗熊还不是我的对手！
21: 这到底是什么破地方？狗熊不但会功夫，还会演戏。
24: 这大个子可真厉害，一拳把熊都给打倒了。
26: 还好神奇宝物没事。
27: 真没用，还得我亲自出马。
26: 这人谁呀？个子比我还高。
27: 王博士，你居然还活着？
21: 季侯，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27: 就凭你们也想阻止我？就算你找了群动物，还有个脑袋大脖子细的，
26: 您
27: 不仔细看，我还以为猴子成精了呢。我说无意，把火凤炉给我，我要继续修复学术，就算毁了这片森林，也不能阻止我恢复青春，获得永生。
21: 不好，他知道修复学术的方法了，快走，
27: 抓住他们。
24: 人也太多了吧，
21: 快跑。
26: 这是营地。
23: 王博士，王博士，你没事吧？
26: 又摔傻了。
21: 郭冬祥，
23: 熊大熊二，奇奇毛毛呢？
21: 俺们和他们走散了。
27: 站住！在前面，给我抓住他们！
23: 他们追来了，快跑！
27: 别跑！在那儿，快追！哪儿去了？快点快点，演出要开始了。
21: 豪哥，他们不见了。
27: 分头找。
21: 终于甩开他们了。
24: 快离开这儿吧，看那碗餐铃都响了。

0: 我呢。王博士哪去了？
1: 吃烧烤，吃烧烤，用它烤。
2: 天哪！别打开！
0: 你能不能给我老实待会儿？你是不是嫌强哥命太长？本来强哥帅气的看着像18岁，现在让你折腾的像48岁。别以为变傻了强哥就会原谅你啊！我还没给你算林妹妹的账呢。还有这个火凤炉，可把我的……那火凤炉哪去了？
3: 在那个车上。
0: 站住！停下！快停下！小心！快让开！
4: 小心！
5: 真倒霉！
6: 好啊，原来假扮成野人，难怪找不到。交出神奇宝物！
7: 动手！
6: 宝物是我的！
7: 做梦啊！
8: 你们在干什么呢？这演出都要开始了，还有闲闲在这撒欢呢？快，把他们几个带过去！快起来！
9: 猴哥，现在怎么办？
10: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参加篝火晚会。现在有请《狂野大陆野人团》登场。
11: 野人
12: 都是假的，188元门票白花了。
13: 要是真的，就不止188了。
14: 哼。现在该咋办呀？
0: 先硬着头皮跳完，然后再找机会离开，只能这样了。啊！
1: 吃火锅，吃火锅！
6: 上，把火凤炉夺回来！
0: 司机好，
8: 怎么又来两个？
6: 你把神奇宝物交出来！
15: 哎，孙大熊啊！耶！
8: 哎呀，还有打戏，这个我还看。
13: 他们坐下。
8: 住手！
1: 住手！这是
0: 着火了！
8: 还有特效表演，哎呀，好烫啊！
0: 怎么突然热起来了？
6: 给我让开！
15: 快把盖子盖上，
6: 走开，
15: 不然大家和森林都会烤干的。
1: 给我！
0: 我不记得有这种压轴节目啊！
8: 看够的，
1: 我的头！
6: 快去拿炉盖！
8: 走开！
0: 盖上了！太好了！
6: 你给我松手！超能力！
0: 是红包，
6: 火凤炉是我的啦！
0: 老
1: 板，
0: 博士，你又恢复了？
1: 我们怎么会在
15: 这边？这边舞台出事了，大家快撤！
8: 不，红包，你得持住我！
0: 快，这边，
15: 在这儿呢，别让他们跑了！你们俩是谁啊？
16: 肯定是小偷，我们的演出服他们还穿着呢，肯定是搞破坏的。看把这弄成什么样子了！
17: 误会，不是我们。
1: 听我解释，你们要干嘛？
0: 这个生日过的都可以拍部电影了，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光头强倒霉的365天》。
3: 都怪这个神奇宝物，今天森林差点变成火焰山，
4: 一个就够麻烦了，何况还有那么多散落在森林和小镇上。
0: 更麻烦的是金豪。
4: 听他的口气，为了找神奇宝物都可以把森林毁了，
16: 我们必须阻止他。
17: 没错，我们可是森林的守护者。
4: 为了保护森林和帮助王博士，也只能这样了。哎，王博士哪去了？
18: 我在这儿。

0: 儿呢？我先把火凤炉装起来。这是乾坤袋，在路上捡的，也是神奇宝物，可以装下成千上万的东西，还能隔绝一些神奇宝物的能力。
1: 哇！
2: 那以后找到的神奇宝物都可以放进去了。
3: 别高兴得太早，要是金豪他们直接抢了乾坤袋怎么办？
0: 问得好，想要打开袋子还得。

0: 我是猴子。
1: 不打不相识。
2: 这个是山猫，这个真五毛，发财了。
3: 这能发什么财？一点眼光都没有。要是之前抓到小熊强，也不至于现在捡破烂。可惜光头强他们好像变回来了。哎，朝这边飞来了，快躲起来。
4: 豪哥，您的枸杞饮料。
0: 都给我听好了，飞机残骸附近肯定有遗落的，一定要把他们给我找出来。
5: 是。
3: 这一大帮人要找啥呀？
2: 附近值钱的就飞机残骸了。
3: 难道跟我们一样是同行？
2: 哎呦哇，他们居然开飞机来捡破烂。
3: 这
2: 你看，我就说捡破烂能发财吧，人家都穿西装开飞机了。
3: 难道我眼光低了？捡破烂真能发财啊？还愣着干嘛？这可是咱们的地盘。
5: 你们几个
6: 找到神奇宝物都要交给我，每件我奖励2500。
7: 太好了。
6: 行动。
7: 是。
6: 浩哥说每件奖励5000，他们找的越多，我差价就赚的越多。
2: 这人也太黑了，要不我只赚2000。
3: 哎，
2: 咋了大毛猴？
3: 刚才他说找什么神奇宝物，一定是价值连城的东西。
2: 还是他们专业呀，捡破烂专挑贵的捡，还起这么好听的名儿。
8: 就在前面。
2: 哎，
8: 这就是飞机坠落的地方。
9: 哎，这大晚上不睡觉来这干嘛嘛？
8: 找神奇宝物啊，在这附近肯定能找到。
6: 是啊，熊二，咱们要阻止7号那坏蛋修复学术，防止他破坏森林。
9: 哦，好吧。
2: 大毛猴，光头强他们也来捡了。
3: 看来这神奇宝物老值钱了，狗熊都见钱眼开了。
2: 那我们赶紧也去找。
3: 急什么，咱们来个守株待兔。
2: 哎呀，还得是你呀。
9: 哎，啊，找了半天连个影子都没看见。
2: 歇会儿。啥呀？哎，
9: 这不是光头强说装神奇宝物的箱子吗？
10: 嘿嘿，俺找到了，
3: 就是那个箱子。
10: 光头强一定会夸俺的。
2: 哎呀，嘿嘿，我也可以坐飞机了。大毛猴，你说这盒子里装的是啥呀？
3: 肯定是值钱的宝贝。
2: 那怎么发了？
3: 我的宝贝！
6: 哎呀，真困呐！
5: 哎呦，谁偷袭我？
6: 这不是装神奇宝物的箱子吗？
5: 太好了，我找到了。
6: 嗨，哎，是你们
10: 装神奇宝物的箱子在他手上，就是他偷袭了俺，抢走了箱子。
6: 想要神奇宝物没门，
11: 咱们一起上夺回神奇宝物。
6: 啊，
7: 别跑。
6: 猴哥，我找到了一件神奇宝物，昨天的那个光头和那两只熊在追我，你快点过来呀。
0: 小顶住，我马上到。
6: 这三个家伙真烦人。有了，
8: 都被拦住了，
6: 甩掉他们了。
3: 拿到了，快撤。
2: 翻柴了呀，这玩意儿咋打开呀？
3: 这个好像是开关。
2: 他们说的神奇宝物就是这个破旗子，
3: 这是小孩玩的吧？也没啥特别的呀，就他能值5000。哎，
2: 他起风了，这台围着咱们转呢。
0: 大个子，你说的神奇宝物在哪儿呢？
6: 豪哥，宝物在我，宝物呢？刚刚还在我手上呢。
8: 他在那儿。金豪也在。
6: 哦，我知道了，豪哥，神奇宝物是被他们拿走了。
0: 什么？
8: 被你拿走了才对，还给我！
0: 快把神奇宝物交出来！
12: 怎么回事？

0: 是棋子豪野手啊！那是风力级，熊大熊二，快去拿！愣着干什么？快去抢！
1: 是。
2: 你哎呀，熊二，
0: 别管，哎，快去拿宝物，是我的了。
2: 休想！哎呦，
0: 放开我！
2: 郭冬景，快拿！
0: 快阻止他！哎。
3: 干得好，大个子，
0: 被他拿到了，可招！熊蛋，熊蛋，
4: 你们几个退后！
0: 他这是要干啥呀？
4: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0: 让你们见识神奇宝物风令旗的厉害！看招！我的天哪！王侯哥，这是什么呀？怎么这么厉害？这是风令旗，也是件神奇宝物。
4: 可以操控巨大的龙卷风，破坏力极强，<笑>他们应该被吹走了。真厉害！居然躲在那儿，没想到吧？给我，猴哥，
0: 你们是
4: 不
0: 是吧？猴哥，
3: 哼，
4: 看我怎么惩罚你们！
0: 不要我！
3: 呀，
0: 等等，郭冬晴，不能再用神奇宝物了。
3: 啊！
5: 那还等啥？赶紧走啊！这些家伙还挺爱惜森林的。嗯，还愣着干什么？
6: 追呀！他们不敢用风铃旗。
5: 我们是出任务，快追！别让他们跑了。
7: 他们过去了，咱们赶紧离开这儿，别让他们发现了。
5: 嗯。哎呀，今天可真险，差点被金豪抢走了。
6: 是啊。
8: 今天真是运气好，
9: 怎么回事？啊！谁在那儿？再见了，光头强熊大熊二。
8: 喂，你们是谁？风令旗怎么在你们手上？
10: 是他们，
11: 大宝，大笨呢？哼，
9: 豪哥，这是您的东西吧？还给您。嗯。
10: 还给我，
9: 是啊，物归原主嘛。哼，
11: 啊，没错，这是我的东西。
12: 大宝，你咋把东西给人了？
11: 哎呀，笨蛋，
9: 我们要他有什么用？给别人扇风玩吗？我看他是个老板，应该可以从他身上捞点好处。
10: 原来如此。
9: 对了，豪哥，您说拿到宝物就奖励5000是吗？
11: 什么？奖励5000？
9: 没错。
11: 找到一件给5000，那5000什么时候给我们呢，老板？是不是要多了？我们豪哥最讨厌别人说老这个词，你们不要老板长老板短的，要叫豪哥，知道了吗？
9: 都叫你不要说了，你还说？
11: 刚刚听你们的语气，你对他们挺熟悉的呀？
10: 那肯定啊。
11: 我们跟他交手老多年了，
9: 那个人叫光头强，两头熊一个叫熊大，一个叫熊二。我叫大马猴，
13: 我是二狗。
11: 这样吧，我雇佣你们对付熊强，然后再帮我找寻其他的神奇宝物。过2天来上面的地址找我，酬劳少不了你们的。你们也知道了一些神奇宝物的事，咱们也算一伙的了，同意吗？
9: 太好了，这事儿就包在我们身上。
14: 啊！金脑大少发财路888号，
15: 好疼啊！刚刚是谁偷袭咱们？是那个大个子，防不胜防啊！
14: 哼，好不容易到手的神奇宝物就这么被他们抢走了。
15: 光头强，神奇宝物被抢了，咱们可以再想办法拿回来。
16: 是呀，还有那么多神奇宝物呢。 俺们还有机会。

0: 战斗才刚刚开始。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 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0: 未来。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

0: 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那个金豪怎么还不来呢？到底靠不靠谱啊？不会跟我们是同行吧？也是骗子？
1: 放心吧，我都打听过了，他是从海外回来的一个富豪。
0: 真是有钱人啊。
1: 我还打听到他想恢复青春，长生不老，因为那件可以实现愿望的宝物损坏了，所以要找其他的神奇宝物来修复。
0: 哦，
2: 侯国清，侯哥，您的枸杞饮料。
0: 哎呀，真是有钱人！哎，你看那车没？我全家手拉手都没有那么长，加上我全家也不够。
3: 哎呀，豪哥，您可来了！
4: 这个时候叫我过来，有什么事吗？
5: 豪哥，通过我们这两天的分析判断，要想找到散落在狗熊岭森林和小镇的神奇宝物，会遭遇很多的阻碍。
4: 你是说那些动物？
5: 对付那些动物确实很麻烦，但是最棘手的是那个大光头。你看那儿，光头强正在参加团建。
4: 他呀，他不就是个小导游吗？
5: 这你就错了，
0: 他可不简单。光头强这个人比狐狸还狡猾，
5: 可以说只要有他在，我们找神奇宝物一定困难重重。
4: 这么看确实很棘手啊。
5: 不过想要战胜他也不是没有办法。
4: 什么办法？
5: 让他老板炒掉他。这些年光头强换过很多工作，但是存款几乎为零，导游是他现在唯一会干的，只要被辞退，
0: 马上没钱，然后卷铺盖离开狗熊岭。
4: 有道理。
5: 我们的计划是这样的。
6: 吉吉国王，这个亮闪闪的铲子挖起来一点都不累。
7: 嘘，你小点声。
8: 今天本王走运，捡到了这件神奇宝物。趁着熊大熊二去灰色禁区，光头强也在忙自己的事，咱们赶快用它建一座地下宫殿乘凉。要挖的比光头强家还要大。
6: 遵命。
9: 我要好好表现，这个月的优秀员工就是我的了。
1: 你笑啥呢，光头强？
10: 大马花狗，你们怎么在这儿？
11: 哎呀，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你们盼来了，欢迎欢迎！
4: 光头强，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
11: 他们是我聘请来的新员工。
10: 新员工，
11: 大家快过来！给大家介绍两位新同事，大马猴、恶狗，
12: 欢迎欢迎。
11: 这两位可是留学归来的海归人士。
10: 海归人士，
11: 毕业于加里顿大学的高材生。
13: 哇，好厉害啊！
12: 一听名字就知道不简单。
10: 这学校我听都没听过，老板肯定是被骗了。
14: 哎，以后还请多多指教啊。
5: 好说好说。
10: 可我现在跟老板说他被骗了，他也不会相信我呀。
4: 好了，大家自由活动。老头强，你赶紧把食物准备好。
10: 好的。他俩来肯定没什么好事，
12: 我得多留神。
5: 哎呀，差不多了，
15: 把它盖好，别让蚊虫进来了。

0: 水果都准备好了，大伙可以去吃了。
1: 太好了，
0: 这些水果又大又甜又多汁，我挑的眼都花了。
2: 好了，光头强，快点
0: 来了，老板让我给大家精心准备的水果大餐。大家还愣着干啥呀？吃啊。怎么会这样？
2: 光头强，这就是我让你准备的。
0: 老板，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2: 你办事情也太不认真了，重新准备水果，再有下次我让你好看。
0: 是是是。
3: 哎呀，老板啊，一看你就是钓鱼高手，这装备我都没见过。
4: 这还用说吗？老板这级别肯定连鲸鱼都钓过吧。
5: 被你们发现了，你们两个可真是人才呀。
3: 马屁精还鲸鱼，我看是金鱼吧。
2: 闪钩了，力气不小，是条大鱼。
0: 老板加油，老板好棒。
6: 嘿嘿，老板加油。
0: 我的鱼竿。
3: 哎呀，鱼桶也被光头强撞翻了，要不要叫救护车呀？
0: 我的鱼。
2: 光头强，
0: 老板，这是意外。
3: 我的相机。哎
0: 呀，蜜蜂，救命啊！
7: 哎呀，公司能坚持到今天，真是奇迹呀！
2: 光头强，你肯定把这里弄的，你是不想干了是吧？
0: 我，对不起。
2: 不起有什么用？
1: 老板，你先消消气儿。我看光头强他也不是故意的。
8: 是啊，我看也不像。
7: 既然大家都没事儿，那就算了吧。
2: 既然有同事替你求情，这次就算了。不过再有下次，你就马上给我找人。
0: 知道了。
2: 把烟花准备好。
0: 是，老板。
3: 又失败了，眨半夜大马猴。
0: 都在这了。哎，今天差点就卷铺盖走人了，真是霉运缠身呐！怎么会这样？你，
9: 对了，大马猴二狗去哪了？今天光顾着忙，把他俩给忘了。不会，
0: 老板，你快准备好了，
7: 快，把礼花对准老板的帐篷。嘿嘿嘿嘿。
4: 你完了，光头强，
9: 果然是他们。我就说平时倒霉也不像今天这样一波接一波。
7: 快走。
3: 三二一，那啥，
7: 咋回事啊？去看看哪儿来的脚印啊。
3: 这也不像咱俩的呀。
0: 要帮忙吗？
7: 不用，我们自己就行。
4: 光头强，
0: 强哥刚过两天好日子，你们就过来捣乱，
7: 那又怎样？你就等着被开除吧。
0: 啊，别，不要。
2: 毛毛，挖好了没啊？
10: 马上就好。
7: 怎么回事？
1: 快看，烟花开始了。
11: 哇，
1: 真好看啊。
11: 谢谢老板。
10: 老板威武。
3: 没杀掉老板帐篷，那光头强
10: 这
3: 可咋交代呀？
2: 妈妈，你怎么挖的？宫殿全毁了！
0: 急急忙忙，那是神奇宝物金铲子，
7: 神奇宝物。
4: 二狗，快抢过来！
3: 好嘞。
0: 抢到了！啊，怎么是你们？
3: 宝物我们就交给豪哥了。
10: 再见了，光头强。
0: 站住！原来大马猴二狗加入金豪一伙了。急急忙忙，你们，
12: 神奇宝物被抢走了，这里也搞砸了。
2: 哎呀，哎呀，怎么还没？

0: 回来。
1: 可能失败了吧。
2: 豪哥，
3: 豪哥，我们回来了。
0: 搞定了吗？
2: 这个没有。
0: 什么？害我等了一个晚上，你们却失败了。
3: 豪哥息怒，我们给您带来了更好的东西。您看，这是什么？
0: 这是神奇宝物金铲子。
3: 当时的情况十分复杂，我们在千钧一发之际先夺回了这件宝物。光头强的事儿，后面可以再慢慢处理。
0: 好好好，又可以修复许愿树了，干得不错，以后你们就正式加入了。
2: 谢谢豪哥。
0: 哼，怎么搞成这样？
4: 看来要被炒鱿鱼了。
0: 光头强，你
5: 光头强，今天辛苦你了。
6: 是啊，多亏了你，伯伯玩得可开心了。
7: 谢谢你啊，光头强。
8: 辛苦了。
0: 辛苦你了，光头强。
9: 谢谢老板夸奖。
0: 对了，小马他们去哪里了？
4: 他们说你给的工资太低，就挖了个坑跑了。
0: 什么？
1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车辆进站请注意安全，北京公交馆到了，这里有6000多件藏品，镇馆之宝，撞脸三星堆太阳形器。这件文物叫铸铁车轮，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它有几百斤重呢。它来自100年前，是唯一一件北京第一代有轨电车当当车的原装配件。这一刻，历史的车轮具象化了，它的出现可以说是爆改了当年的出行方式。时间穿越到1924年12月，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开通，人们可以从前门一路坐到西直门。这辆原版复原的当当车也是馆内的爆款藏品。这是一辆需要站着开的公交车，司机会通过踩动铃铛踏板提醒行人闪避。当当车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它的主体为钢木结构，中间还有隔断，坐上去感觉如何？你不妨来亲自体验下。在这里你可以一口气看完北京公交车的迭代升级。这里有1959年全国第一款铰接式无轨电车的仿制品，它一下拉长了公交车的长度。这辆黄绿色的金华客车在1999年就已经采用了清洁能源。北京公交馆还是太全面了，除了满满多巴胺配色的公交阵容，这里还有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公交车票和公交卡，以及这些来自各个年代的站牌。前门、大石栏、北海、白塔寺，快跟着这些站牌打卡流动的北京吧。奇趣博物馆。
1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2: 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三岁了。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8: 锤！
9: 豪哥，我们回来了。
10: 这就是你们说的熟悉对手，轻松拿捏。
9: 豪哥，不怪我们呢。这光头强比狐狸都狡猾。自从上次我们的计划被他识破之后，他就带动物们出谋划策。我们
11: 借口就是你们能力不行。豪哥，不就是个破草油吗？交给我吧。
10: 那你准备怎么做？
11: 我还没想好。
10: 一群没用的家伙，被一个小导游耍得团团转，同样都是一天三顿饭，差距怎么就这么大？这样可不行，得想个办法。等等，导游，我有办法了。你们两个继续去森林找宝物。
12: 还去啊？
10: 还没说完呢。你乔装打扮成游客，牵制住光头强。
11: 哦，
10: 这样光头强就没机会给动物出主意了，你们在森林里不就没阻碍了吗？
9: 浩哥，还是您机智啊。
11: 是啊是啊。
13: 好的，没问题。
14: 熊大熊二，刚才老板临时给我派了个单，游客马上就到，没时间跟你们一起巡逻了。
15: 啊，不是吧？
16: 没事儿，光头强，你好好工作，俺和熊二去就行了。走了。
14: 哦，
16: 再见，光头强。
14: 每天都这么多活。
13: 您可来了，欢迎欢迎。您就是黄渤吧？你好。
11: 看来这身装扮没被认出来。你就是带我的导游？
13: 对对对，我就是狗熊领金牌导游。光头强，
11: 不管你是啥金银铜铁的，只要服务让我满意，我就给你5星好评。
13: 这还不简单，这次奖金必须拿下。
11: 不过你要是服务不周到，我就投诉你。
13: 黄渤您放心，我的服务那在狗熊林可是人见人夸。
11: 那就好，我这肩膀啊，老毛病又犯了。
13: 我帮您背包吧。
11: 这多不好意思呀。
14: 您老的手可比不好意思快多了。
13: 应该的。
11: 这么重。哦，忘了告诉你了，我以前呢是保龄球运动员。
13: 啊，我刚才就不应该多嘴。
11: 小伙子没问题吧？
13: 没问题。黄渤，咱们现在去景点吧。
11: 嗯。

0: 光头强被大个子拖住了，咱们赶快去找神奇宝物。
1: 熊二，咱们仔细。
2: 是大马猴和二狗，
1: 走。
0: 二狗，我发现那两头熊了。
2: 那咋办呢？
0: 光头强不在，就凭那俩熊的智商，我用小学三年级的水平就能解决掉他们。
2: 我才一年级。
0: 我跟你说啊，咱们先这样，再这样。
2: 哎呀，我发现神奇宝物了，就在那边草丛里。
1: 神奇宝物，
2: 是豪哥说的神奇宝物，盘古石。
1: 上熊二，啊，别跑！
2: 有熊啊！
1: 躲起来也没用。
3: 被发现了！呀！
0: 大笨熊！
4: 王博，您看这里环境多美呀！
5: 无聊。
4: 这是东北最常见的榆树，哈，真难伺候。
1: 光头强，那，哼，就给我安排这种苦差事。咋没声了？
6: 光头强，俺们需要你。
1: 是那俩熊。
4: 怎么回事啊？快下来，
5: 我要把它掰断。
4: 黄渤，这样很危险的，你赶紧下来吧。
1: 怎么还不让我带点特产回去了？
4: 您不如把我带回去吧，快下来。
1: 哎呀，我快抓不住了。
4: 别呀，我可没钱陪您。小心。
1: 不好意思啊。
7: 闪快点，一点都不凉快，用点劲儿。
4: 是是是，接完这单我得守活十年。黄渤又怎么了？
7: 口渴呀，想喝点这儿的山泉水。
4: 黄渤，这里没有过滤器，山泉水不能直接喝。
1: 哼，我就喜欢喝。这么多借口，我看你是想偷懒啊。
4: 好好好，我去装。
1: 这里边水壶给我装满了，不然我就投诉你。
4: 我这就去。
8: 再捡点野生水果给我装包里。哦，
1: 光头强，
5: 熊大熊二，
1: 俺们需要你的帮助。
5: 啊，我现在哪有闲心帮你们呀？
1: 愣着干嘛？还不快去，要渴死我呀。
4: 我马上去。
1: 看来只能靠俺们自己了。
5: 怎么就摊上这么个难伺候的主啊？
4: 装神奇宝物的箱子。
1: 大马猴他们要是找到神奇宝物，还能回去邀功，我倒好，弄个苦差事。那，
4: 没想到是神奇宝物霹雳锤，今天总算没白辛苦。
1: 别磨蹭了，我都快渴死了。
4: 来了来了，
1: 放桌上吧。
4: 黄渤，刚才装完水果，我又装了。我接个电话啊。喂，老板。
9: 光头强，黄渤玩得怎么样啊？
4: 啊，他玩得老开心了，还夸我呢。哦，好的好的。
1: 那是神奇宝物的箱子。
10: 光头强，你忙前忙后的，辛苦了。
4: 他又想干什么呀？
10: 你快坐，我给你捶捶腿。
4: 黄渤，您有事就说，您这样我有点害怕。
10: 没事，
0: 虽然耍了那两头熊，但是也没找到神奇宝物啊。
4: 黄渤，您别这样。
0: 啥声音？
10: 别跟我客气。
2: 今天开眼了，游客给导游捶腿。
10: 强子，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亲切，而且我们都是大光头。要不我认你当干儿子吧。
4: 别客气了黄渤，我有一个爸就够够的了。
10: 就别跟我客气了，我认定你了，
4: 好儿子。
2: 太抽象了，我录下来发给豪哥让他看看。
0: 这事儿不对啊。
10: 哎呀，咱俩谁跟谁呀？
0: 那是装神奇宝物的箱子。
4: 黄渤，你干什么呀？
1: 什么黄渤？

0: 这神奇宝物是我的了。就是他，猴哥说过这件宝物。
1: 大个子，
2: 把宝物还给我！
3: 快，我老不能让大个子抢了。
1: 抢到了，
3: 给我！
2: 看招，
3: 我的！
0: 果然厉害，我拿到了，真好玩。
3: 干什么呢这么吵，
2: 快跑。
0: 再见了光头强，这神奇宝物可真厉害。
1: 啊，保龄球，
2: 强哥跟你拼了。
0: 好痛啊，
3: 在那儿。给他给我，
0: 给我，
2: 快住手。
0: 给我
2: 住手，
3: 我才不管，我就要抢。
4: 哎，这是啥呀？
5: 你们干啥呢？咱把这拆了。
3: 不要啊，给我走着瞧。
1: 熊大熊啊，幸亏你们来了。喂，
6: 光头强，我接到修行站电话，所以把修行站都拆了。
1: 老板，您听我解释，不是我。
6: 解释什么？损失你全部负责。啊，
0: 都怪你们瞎掺和。
3: 是你，
0: 是你，
3: 不然神奇宝物我们就拿到了。
6: 你们这些饭桶，还想我想的绝妙计策了？你们这个月的工资全部扣光。
3: 不要
7: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
8: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
7: 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2: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3: 我也要吃
4: 山楂来喽！
5: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2: 好吃。
6: 来来来，
7: 健康吃点啊！
8: 改食，因爱而生。
9: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甲。
1: 我们做不了朋友。
2: 为什么？
3: 因为你太弱了。啊！我欣赏会功夫的，看起来有安全感。
2: 什么？
4: 瞧一瞧，看一看啊！在下铁老八，乃金龟派第99代传人，江湖人称铁臂神龟，一身硬气功，打遍天下无敌手。
2: 功夫？
4: 为了不让本派神功失传，今天特来寻有缘人，将其收为弟子。本派功夫，铜墙铁壁，刀枪不入。
2: 真的假的？
4: 看大家有些疑惑，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5: 真的砖头？
6: 哎，巨功啊，厉害啊！
4: 你们看我这手，这腿，一点事儿都没有。
5: 这师傅会真功夫。
3: 我欣赏会功夫的，看起来有安全感。
5: 人呢？
7: 都怪你，磨磨蹭蹭的，现在跟丢了。
8: 太棒了！我要学功夫。
6: 师傅，
5: 光头强在这儿，
8: 我要拜您为师。
4: 终于来了个上当的，可以是可以，不过要加入我们门派还是要交一点点学费。当然了，这个主要看你的诚意。
8: 没问题。
4: 哎呀，一看你就是我要找的有缘人。
5: 光头强咋拜他为师呢？
8: 这师傅真厉害。
4: 是啊，砖头都能劈碎，我试试。
8: 哎呦，好疼啊。
9: 这事儿有蹊跷，我们也去拜师，看看是不是跟神机宝物有关。
10: 师傅，
11: 我们也是您的有缘人。
12: 师傅，我们也有诚意。
5: 大猛和二狗，
4: 又来了两个傻蛋。既然你们那么有诚意，那我就都收了。你是大师兄，你是二师兄，你是三师弟。好了，随为师走吧。
10: 是。
9: 这啥衣服啊？
4: 徒儿们都穿好了吧？这是我们金龟派传承了千年的战斗服。哟，
9: 千年倒没看出来，倒是挺像叫花子，还臭烘烘的。
8: 啊，这就是千年的味道吗？
9: 这光头强今天怎么看起来有点傻乎乎的？
5: 我一定要练好神功。
4: 哼，学费已经骗到手了，在这儿都待了快半个月了，得赶快给他们安排点事儿，我好趁机溜走。你们仨好好跟我学功夫，也许下一任的掌门就是你。
12: 掌门？我要当上掌门，回老家岂不是衣锦还乡，多风光啊。
9: 神奇宝物会是啥呢？
4: 我现在教你们本派的基本功，看好了。
6: 好，一二三。
8: 哇，

0: 像广播体操啊。
1: 看明白了吧？
2: 看明白了，
3: 师傅。
1: 很好，练会了我这套基本功，你们才可以学本派的金龟神功。
2: 好的，师傅。
1: 你们都好好练啊，不要偷懒，没有练够一个时辰不要休息。
2: 是。
4: 一二三三三四。
0: 再见了，三个傻蛋。
2: 师傅，刚刚那招手是这么伸的还是这么伸的？
1: 看好了，是这样。
2: 好的，师傅。
0: 再见喽。
2: 师傅，
1: 又是你。
2: 师傅，您说我练成了，看起来是不是就很有安全感了？
1: 那是自然。
2: 太好了。师傅，
1: 你又干什么？
2: 师傅，刚才那招我又忘了。
1: 看好了，是这样。
2: 好的，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好了好了，去下一个。
2: 那
1: 我画的这圈啊，你们不准踏出半步。
2: 师傅，这是要练什么呀？
1: 你们慢慢领悟吧，没有悟出来之前都不能出来。
5: 神神秘秘的，我得跟上去看看。
2: 二师弟，你站住！
0: 你干嘛呀？快放开我！
2: 师父说了，没悟出来不能走出半步。
6: 对呀，二师兄，我们要听师父的话呀。
0: 谁是你二师兄啊？我是大马猴。
2: 哦，我悟出来了。
0: 太好了，终于有个人清醒了。
2: 师父的意思是想让我们跟这个圆圈一样，练得圆圆壮壮的。
5: 这什么脑回路啊？
6: 胡说八道。
0: 太好了，二狗，你终于聪明了一次。
6: 师父的意思是想让咱们吃成圆圈的形状。
5: 不行，再这么猜下去就出不去了。
0: 你们两个听好了，师父刚才已经把答案说出来了。他说不能迈出去半步，意思是让咱们要一步迈出去。
1: 这次满载而归了。
2: 师父，
1: 是你？我不是叫你们在圈子里吗？
2: 师父，您对我的苦心我悟出来了。
1: 啊，
6: 师父，我也悟出来了。
0: 哎，那个是
2: 师父。
6: 师父，师父，您的意思是不要迈出半步，迈一步出来，对吧？
2: 师父，您可真是用心良苦啊。
1: 师父，我可以学神功了吧？
6: 师父，我可以继承掌门了吧？
1: 你们不要扯我衣服，看来只能等到夜里再溜走了。
0: 多了，我得赶紧溜。
6: 二师兄，咱们来这儿干啥呀？
0: 什么二师兄？你这呆子还真想当掌门啊？忘了我们的目的了吗？
6: 目的？哦，对了，是找神奇宝物。
0: 没错，他衣服里面好像穿了件亮闪闪的东西，一看就有问题。
1: 被他们发现了，这可是无钱的宝贝，得赶紧溜。
7: 怎么这么吵啊？
8: 二师弟跟三师弟呢？
2: 难道有人来抢武功秘籍？
0: 原来是马甲。二狗，快点把他拖下来。
6: 这我
0: 别愣着呀，这神奇宝物只是刀枪不入，不是什么大力士。
1: 放开我，你们这两个逆徒。
0: 没想到你的劲儿还挺大，
1: 能把师父逼到如此地步应该是个狠人。
8: 看不清到底哪个是师父。
1: 这个落下风肯定是敌人。
2: 师父，我抓到他了。
0: 好像是光头强，好机会。到手了。
2: 人呢？师父，你怎么了？二师弟，
0: 光头强，

0: 你醒醒吧，他是穿了这件神奇宝物马甲，所以才铜墙铁壁，他就是个骗子。
1: 神奇宝物马甲，你早就知道，把宝物交出来。
2: 二狗，快帮忙。
0: 现在大家都没穿马甲，论实力你一个怎么打得过两个？
3: 没错，瞅你那瘦不拉几的样吧。啊，
4: 因为你太弱了。
1: 不用马甲我一样打得过你们。
0: 是吗？看招。
2: 抢马甲，
1: 休想。
2: 捣乱，
0: 给我，
1: 是我的马甲。
0: 你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
1: 谁说的？我今天可是有认真在学。我打赢了。
5: 就是这边，那个骗子就在这儿。哎呀，你不是我第九代大弟子吗？谁是你弟子啊？骗我们练功夫，第一转眼就跑了，快问他。
6: 原来他真是个骗子，但是我学到功夫了呀。小丽，我是光头强，最近我在练功夫，现在一只手就能拎起一个大汉。
7: 我不欣赏那些舞刀弄枪的粗人了，我现在特别欣赏吟诗作赋的人。
6: 女孩的心思变化怎么这么快呀？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笔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馆里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笔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9: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2: 不是。
1: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克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5: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6: 穿墙术。

0: 这大金链真好看。
1: 走开，你懂什么？要论值钱还得是钻石呀、啊、你看它多闪啊。
0: 不就是块破石头吗？要我说，要戴就得戴大金链子，走到哪儿都是这样的窄。
1: 你知道他们的差价有多少？10倍呀、啊、
0: 那又咋了，我就喜欢大金链。
1: 你还挺专一。
2: 听说了吗？这家店下午会展出钻石雪山之心呢。
3: 听说有鸡蛋那么大呢。
1: 鸡蛋？二狗听见了吗？要是把它弄到手，咱们几辈子都不用愁了，也不用给金豪打工了。
0: 你可拉倒吧，你先看看那俩保安，一个个虎背熊腰的，一看就是练家子。你去偷，那我先去医院给你挂个瘫痪科。
4: 看来只能晚上早点睡，做做梦了。
0: 哎呀，快走吧，还得给豪哥去找神奇宝物呢。
1: 光头强？
5: 光头强，你就把刚才的东西给俺看看嘛。哎呀，
6: 熊二别闹了，
5: 俺就看一眼，就看一眼嘛。
6: 好了好了，真拿你没办法。就是这个，神奇宝物穿墙符。
1: 神奇宝物？
6: 只要贴在身上就可以穿墙而过。
1: 可以穿墙？
5: 真的假的呀？让俺试试。
6: 你不是说只看一眼吗？
5: 俺就试一下。
6: 不行，难道你忘了王博士的话了？不能随便使用神奇宝物。
7: 熊二别闹了，咱们快回森林吧。
5: 不，俺就是要试一下。
6: 熊二，
5: 哎，俺试一下呗。
6: 不行、哎、不行。
7: 哎呀，熊二别闹了。
5: 俺不
6: 不给啊。
5: 啊，还真穿进去了。
7: 熊二，赶紧干的好事。
1: 啥声音？
7: 郭德行，快，咱们去找郭德行。
0: 有了这传墙符，你就不用挂瘫痪科了。嗯，
1: 走。
6: 怎么天黑了？
1: 我这汝窑青花瓶，我的金丝花泡马罐，这可是我花100块钱收的。
6: 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
1: 你这小偷，我跟你比。这个不行，这个9块9呢，我跟你拼了。这个22呢，这个行，我跟你拼了。
6: 是大舌头。听我说，
1: 我这是山鹰虎，我跟你没完。

0: 终于抹平了，收工了。
1: 谁干的？我刚铺好的地。
2: 这大舌头下手可真狠啊！这里是……这不是宝宝贝贝吗？
3: 没想到又见到这两个宝贝了，之前可被他们折磨得够惨的。
2: 现在可不是怀旧的时候，得赶紧摘了穿墙符，别又弄出什么误会。这坏了！
4: 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哎，你谁啊？
2: 别误会，我不是坏人。
4: 离我孩子远点！
2: 真是误会。
4: 人呢？妈妈在。
2: 这里是。好熟悉的环境啊。
3: 不对，这里格式错了。
2: 愣着干什么呀？改呀。
1: 哦，好好好。
3: 这里字符明显大了。
2: 这么简单都出错，怎么搞的？
5: 对不起，蛋清姐。
2: 还是不对。让开，我来。
1: 哎，蛋清姐是女的呀。
6: 你谁啊？你不说不出管，你是怎么进来的？
2: 误会误会，我是被这环境感染了，手痒呀。
6: 误会？你当我听儿歌长大的呀？保安，
2: 真是误会。
6: 保安，我还没保存呢。
1: 完了，
6: 一定会控制笑的。你给我，
3: 怎么了怎么了？吵吵什么呢？
2: 大马虎二狗，哼，你们想干嘛？
7: 干嘛？把神奇宝物给我！
8: 光头强，醒醒啊！光头强，光头强，
9: 哎，醒了醒了！光头强，你咋的了？
2: 熊大、熊二、大马猴他们偷袭我。
8: 大马猴？
2: 对了，他们把穿墙符抢走了。
9: 啥？
2: 都怪熊二，要不是你想用宝物，就不会发生这些事儿。
9: 对不起。
8: 他们拿走了宝物，肯定会干坏事，咱们快去找到他们，快！哦，
9: 哎，哎呀，肚子好饿呀，饿的都闻不出味儿了。
8: 熊二，再忍忍啊！
2: 是啊，能找到神奇宝物，我就原谅你。
9: 真的？
2: 嗯，
9: 你说好了，嗨，别在那边。
7: 这就是雪山之心啊。
10: 啥雪山之心？我要看我的大金链。
7: 不识货。
2: 他们在这儿。那好啊，你们果然在干坏事，偷东西。
7: 是又怎样？走。
2: 别跑。
7: 二狗，快跟上，我们一起穿过去。
10: 等一下，我还没抓住呢。
7: 哎呦，
10: 哎，我还在外边呢。
2: 别跑。站住！别跑！
7: 倒地，这样就看不出来了。
10: 我的古董！
7: 这是哪儿啊？
10: 二狗怎么没跟进来？
7: 白天就是你弄碎了我的古董，现在还敢来？
10: 不是我。赔我的古董！
8: 你刚才为啥丢下我？
7: 我……
8: 哎妈，你咋成这熊样了呢？
2: 站住！
7: 不好，追上来了！
8: 哎哎，等等我！
7: 跑哪儿去了？
2: 别跑！
8: 大狗，
7: 快抓住我！
8: 等一下，
2: 往哪跑？
11: 我在这儿可等了你好久了，
7: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11: 还敢狡辩！

0: 你不要丢下我不管！我，妈呀！你这到底是穿墙服还是挨政服啊？
1: 在那儿，别跑！二狗，快跑！给我站住！二狗，这次我一定不会丢下你的。
2: 等一下，我不想进去。
1: 不好！二狗，啊！终于学完了。
0: 赶紧保存！我的文案，我好不容易加班才弄完的。哎
1: 呀，二狗，你在搞什么？快点解开呀！
0: 该解了，你不要吵啊！
1: 我刚完成的工作，全被你们搞砸了！
0: 不是误会，还组团来！啊！都怪你！
1: 你让我进去干啥呀？不是你叫我戴上你的吗？
0: 这是我没有。
3: 在那。
0: 哼，
3: 让你们偷东西！
4: 刚刚俺看他俩伤得挺重，都不舍得动手。确实挺奇怪的，怎么受伤了呢？
1: 我们错了，我们可以赔偿。
0: 赔偿？
1: 我们会洗碗。
0: 对对，专业。
1: 啊，
3: 原来他俩是在替你背黑锅呀。
0: 好了，咱们赶紧把珠宝还回去吧。嗯，不够。我还会捡啤酒瓶、易拉罐、卖废品。豪哥，你嗓子不舒服？哦，来了，这枸杞饮料可美味了，我亲手调制的。
3: 又没找到。
0: 是，你叫大个子，不叫傻大个。这么久了，一件神奇宝物都没找到。浩哥，您别生气啊，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嗯，
3: 说。
0: 我们之所以每次都失败，都是因为光头强和那些动物们。只要把他们赶出森林，神奇宝物就没有人和我们抢了。所以我的办法就是，浩哥，你把整个狗熊岭买下来吧。
3: 我雇你来给我讲笑话的吗？你是想当导演还是想当编剧？你是国家森林，是你说买就买的。要是真能买下来，我还要你干嘛？我看你去当制片吧，好好规划一下未来，最好先做做市场，把你自己先推销出去。哼，
0: 不，
3: 限你一天时间，必须带回一件神奇宝物。
5: 是，保证完成任务。老板，您就放心吧。
0: 这个团我保证让游客都满意。嗯，马上到。不是还在家呢，别到时候又弄出些乱子。对了，找熊大、熊二帮忙。今天来对了，找不到我可以偷光头强的呀。不过光头强叫了动物来呀，我得赶紧偷了神奇宝物交差。 这啥不是睡着了？运气直线上升啊！赶紧找神奇宝物。这啥呀？营养餐？客厅、厕所都没有啊？能在哪儿呢？难道在卧室？还没醒？ 神奇宝物会藏在哪儿的？老鼠，看我的打鼠棍法！老鼠，哪里跑？我打！
6: 打！这啥不是把我皮鞋当老鼠了？
7: 光头强！啊！
0: 不会是那些动物来了吧？给你，老鼠，休得逃跑！我打！
6: 光头强！光头强！我捡到了一个面具，你看看是不是神奇宝物？
0: 老鼠被我抓到了吧？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
6: 光头强不在。

0: 赶快用那些
1: 钢材把等等回来自己看。
2: 这熊大鸡可真傻。听到没有？
3: 嗯，这不会是神奇宝物吧？光头强让动物去找神奇宝物还真是方便呢。
2: 别动，我来跟你会会，金小龙。
3: 看起来挺普通的，没什么特别的呀，我戴上看看。
2: 看我七十二变棍法。
3: 七十二变能变什么呀？变成你？我变成傻博士了。
2: 太神奇了，连衣服
0: 快
2: 声音都一样。你给我消停会儿吧。哎，这宝物还能变身，真是太有趣了，可以拿回去给老
0: 考试。今天要是做不完你就别想睡觉。
3: 不能走，光头强还有几件事情，我要多找点，浩哥肯定会更加赏识我的。
4: 熊大，你快点。博士，俺来找你玩了。
5: 也就你能跟他玩得来。
3: 是那两头熊，我得赶紧走。不行啊，就这么走太可惜了，那几件宝物还没找到呢。
4: 博士，俺来了。
3: 怎么办怎么办呢？
5: 博士。
3: 对了，王博士是个大傻子。
4: 博士，俺给你拿了好多水果，俺这就去洗哈。
3: 得想办法支开这两头熊。有了，耶！
2: 水果，
6: 住手！
5: 你干嘛呀？哎呀，
6: 你还笑？这些果子俺都不舍得吃，专门给你拿的呀。
3: 好机会！这儿也没有，
2: 都没有啊！
3: 得赶快！画成这样了还不丢？都翻遍了，能藏哪儿呢？时间不早了，光头强有可能快回来了。算了，先撤吧，见好就收。
6: 博士，随便糟蹋食物可不对。来来来，
0: 我
6: 坐下。
0: 你抓紧小龙，你赶快
6: 分配，
0: 坐好。
6: 你一个，
3: 不能在这耗着了，你必须赶快走。待得越久越容易被发现。
6: 你又一个，俺在。你又干嘛？
5: 又开始。
3: 哎呦！
2: 回家喽。
5: 坐好，
6: 不能再随便扔水果了。
5: 还有，不要离开屋子，要不森林又被你弄得乌烟瘴气的。
3: 这两头熊怎么这么难缠呢？
2: 神奇宝物，
6: 闪！
3: 好机会，
6: 没有呀。远点，在那儿。
2: 再见喽！
5: 你敢回来？坐好。
6: 今天你咋这么淘气呀？你要是再不听话，就不给你饭吃了哈。哼，
5: 熊二，你跟他讲这些，他能听懂吗？
6: 这个人家
2: 放开我，
5: 坐好。今天我就不信了。坐好，坐好，坐好，坐好，
2: 放开我。
3: 怎么办呢？
5: 这博士发起病来咋这么暴躁呢？
2: 玩玩玩玩。哦，
4: 原来你想做游戏呀。你早说吧，俺陪你玩。哎，
5: 多亏有熊二，不然今天大家都得疯。
4: 哎呀，
3: 好机会。
4: 哎呀，
6: 哎，不是，你咋出去了呀？快回来。哎呀，很
2: 我怎么又回来了？我要回家。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
1: 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3岁啦！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鳕鱼，
9: 是深海鳕鱼，
10: 盖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1: 3岁了，
2: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3岁啦！
11: 哎，春天的味道，
10: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面具下。
1: 神奇的自画像，我高大威猛的雕像。大个子，我让你把神奇宝物带回来，没让你把变傻

0: 我把王博士带回来，你看他把办公室搞成什么样了！
1: 哎呦，我的肚子！哎呀，早上枸杞汁喝多了。
2: 老实点，你看你把豪哥气的，豪哥，
1: 此事正是有原因的。你不会又有大胆的想法了吧？
0: 原来是这样，他们把神奇宝物都放进了另一件神奇宝物乾坤袋里。
1: 没错，王哥，只要问出了乾坤袋的下落，咱们就可以得到那几件宝物了。太好了，不过要从傻子嘴里问出信息，这么大胆的想法，也就你能想得出来。这事我交给你了，问出来必有重赏。我去趟厕所。
0: 等等，豪哥，具体是什么奖励啊？哎呀，加双倍工资，
1: 双倍工资，
0: 豪哥，你看我最近工作多辛苦啊，能放我几天假吗？要带薪的那种。我给你10天假，豪哥，以后是不是得给我配辆车呀？
1: 行行行，你让开，
0: 豪哥，我要进口的高配四驱，你咋了，豪哥？
3: 我好臭啊！这啥味儿啊？
4: 熊大，光头强变成大个子能行吗？
3: 要把王博士救出来，只能试一试了。光头强那么机智，应该可以。
4: 头一回见光头强这么着急。
5: 你别看平时光头强嫌弃王博士，其实他内心是很关心他的。嘿嘿，俺也喜欢王博士。
6: 队长好，今天看起来挺有气势的，好好干，未来是你们的。有了这变身面具，再加上强哥出神入化的演技，一定能救出王博士。
7: 金豪在哪一层呢？等等，哎，大猛猴，吵吵啥呀？一惊一乍的，愣着干啥呀？按电梯呀！
8: 这是冤家路窄呀！
3: 大哥，你跟豪哥这么长时间，俺们刚加入，不知道有啥优厚的待遇啊！
1: 一天天的就知道瞎美事儿，
3: 待遇可多了。
7: 7天无理由休假，每天都可以迟到早退。哎呀，才是这儿的管理人性化。
1: 豪哥，
7: 那个就是金豪的房间。等等，万一大个子也在里面怎么办？
3: 喂，你们两个先去那边等着，我有商业机密要和豪哥先讨论。
1: 凭啥你先啊？
4: 我可是豪哥身边的老人，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1: 你又不是豪哥，
6: 算了算了，我们去那边等一会儿。
1: 这人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
6: 嗨，职场嘛，就这样。
4: 在那儿，快说藏哪儿了？太好了，王博士没事。
1: 是有大个子，金豪不在这儿。
3: 赶快交代，快说。
1: 有了。
6: 豪哥，我马上就问出来了，您先别着急。大个子，去把外面的大马猴二狗给我赶走。
1: 你不刚雇他们俩吗？我现在解雇他们了，把他们给我赶出高雄岭。
6: 这傻大个进去肯定会说咱们坏话。
1: 没错，
6: 你别看他挺大个个，心机可重了。
3: 你俩说谁呢？谁心机重？怪不得豪哥要把你们俩赶走。
6: 哎，
1: 我没说呀，快放开我们！
6: 你们仨干嘛呢？
3: 豪哥，你不是在办公室吗？咋在这儿了？
6: 说什么呢你？我不是让你们乾坤袋的下落吗？分出来没有？
1: 豪哥，你刚刚不是叫我把他们俩赶走吗？
6: 什么赶走？说什么呢？这点事都办不好。
3: 豪哥在厕所，你刚才跟谁商量商业机密呢？我跟谁来着？
1: 是我，光头强，快跟我走！
6: 光头强，不好，
3: 儿子，
1: 你怎么在这儿？
3: 又咋了？

0: 么事儿啊？
1: 他是光头强变的，大个子，快抓住他！
2: 你才是光头强变的！
1: 你说什么？你这个冒牌货！
2: 你才是冒牌货呢！
1: 是你，
2: 是你，
1: 是你，
2: 是你，
1: 是你！
3: 这咋回事啊？
0: 我猜跟神奇宝物有关，光头强假扮金豪呗。
1: 大个子，把这家伙抓起来！
4: 这……哦，不对了，光头强肯定是用面具变的，只要把它摘下来……啊，
1: 你想干什么？你在怀疑我？
4: 不是的，豪哥。哎呀，怎么办呢？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3: 等个着，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豪哥不是很讨厌别人说他老吗？我就在他面前说，最生气的那个肯定是豪哥。
4: 哦，这个大胆的办法好。
3: 你们别看我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我脑袋可聪明着呢。
4: 对不起了，豪哥，只能先委屈你一下了。
1: 委屈？
0: 二狗啊，你平时那么辛苦，这次立功的机会我就让给你了。
3: 哎呀，大马猴，还是你仗义呀！
0: 分辨出来还好，要是没有，那可就惨了。
1: 不准说那个的，住嘴！
3: 老，
1: 我要把你毙了！
4: 老
3: 看他面如土灰，确实发情的。
0: 是右边那个，你没听到他喉咙都喊哑了吗？跟杀猪似的。
3: 左边那个。
4: 你们这个办法根本就不行啊！豪哥没认出来，你们俩快打起来了。哎呀，赶紧想别的办法吧。
0: 我倒是有个想法。以我对光头强的认识，只要我们狠狠地教训完博士，光头强一定会暴露的。
3: 这个办法好啊，让你见识一下我二狗拳头的厉害。
1: 还不承认吗？是你才该承认呢。
3: 我要揍他了啊！一拳下去，我自己都不敢想。
1: 住手！
5: 我
1: 终于暴露了吧？这又怎样？快把王博士给放了！
0: 原来这个才是假的，
3: 真豪哥呀！对不起，豪哥，我刚才不是故意说老这儿的。
1: 你还敢说？我现在也有个大胆的想法，你这个月工资没了！
3: 别呀！
1: 王头强，快把面具和乾坤带都给我交出来！
6: 乾坤带。原来他们知道了，
4: 哼，那逃不掉的。
0: 再不交出来，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6: 怎么办？看来只能牺牲你了。
7: 乾坤带在我身上，
1: 在他身上，
7: 你们想要自己去抢吧。
1: 把乾坤带给我拿过来。
8: 乾坤带，
9: 我来。
3: 豪哥，你看，
1: 离恢复年轻又进一步。
4: 是个保全包，还有没用币呢？
7: 被骗了吧？走喽！
1: 站住！
7: 怎么会这样？
1: 太好了，看你们这回往哪跑！光头强，
10: 王博士，
6: 熊大熊二，
9: 什么？
10: 熊二，你们俩蹲下。快走！
7: 回家喽！
1: 跑哪儿去了？这都能让他们跑了？
4: 豪哥，你别生气啊！我又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住嘴！我再也不想听到这句话啦！别闹，别闹！笑什么笑？跟上节奏。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1: 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1: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小朋友们注意了，你有一份全托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快来领取哦。
3: 欢迎朋友们好，
4: 你从哪来呀？
5: 我妈妈说从小就要学会自立。
6: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7: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8: 原谅我吗？

0: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1: 有希望了，
0: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1: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0: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2: 石猴沉睡，山海相依，是梦开始的地方。孤帆远影，四人成行，踏上遥远的荆棘路。功德无量的取经路，成为口口相传的神话。
3: 上回书说到，孙悟空
2: 旧时光的全新再现，老人物的炫酷登场，走进奇幻的世界，跟随《新西游历险记》，开启一段美妙的旅程。

0: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岳老师，听说你征粮工作完成后还报名修铁路，这修铁路苦得很。
1: 你是莫忧愁，来算一卦吧。
2: 哎，岳岳，你先回去吧，我有点别的事儿。
0: 行，岳老师，那您先忙。
2: 慢点啊。
0: 好。
3: 伤怎么样了？
2: 好多了。
3: 那就别推辞了，老老板发话了，让我们配合国防部的游击行动。去吧。
2: 我的经费呢？
3: 再过几天，我手底下有几个烟馆要开张，等这几个烟馆开张了以后，那一份少不了你的。
2: 现在共产党到处都在抓地下烟馆，你们这是明目张胆的顶风作案。
3: 亏你还是教经济学的老师，物以稀为贵没听说过。
4: 共党这么一抓一查，这市面上的烟土至少翻了一倍，
3: 现在才是入手的好时机。
2: 是个好主意啊，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小心那些共产党，他们的干部可是能文能武的。
3: 放心吧，走了。

0: 吃早饭喽，你们先吃，我等歇会儿再来。哦。
1: 来，哦，开饭喽！来，快坐。嫂子，哎，你是老革命了，我给你提个新问题。
2: 政委，请指示。
1: 谈不上指示，你看，我们西南局干部子弟学校能不能扩招一下，让更多的娃娃进来上学啊？
2: 这事儿您问我呀？ 你们家卓林当过咱们二野干部子弟学校的校长，您得请教他才对嘛。
1: 嫂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还是你更了解情况。
2: 咱们学校现在的情况啊，地方小，教员少，只能招收咱们西南直属机关的干部子弟，而且必须是适龄的，比如像胖胖啦、姐仙啦，这都没问题。
1: 不只是他们两个，我收到报告反映啊。 我们很多地方干部，他们的子女上学是个大问题。我们的干部呢，工作都很忙，如果他们的子女上学不能得到妥善安排，工作起来也不得安心喽。
2: 但现在的问题是，那地方小啊，除非多招教员，否则的话，孩子招进来，咱也装不下，也教不。

0: 那我也想想办法，要是能扩招，我也来当教员，添一份力。
1: 没头，
2: 那太好了。
0: 说到这个问题，胖胖都该上学了，还没个名字呢。
1: 死掉，
2: 这还不简单？你们俩给起一个嘛？
1: 哎，那可不简单哦。胖胖，你上早不去找刘伯伯，让他呀给你起个名字。
3: 去。
1: 哎，胖胖，把这个鸡蛋呐交给刘伯伯，告诉他这是报酬。
3: 哎。
1: 胖胖，
4: 刘伯伯，爸爸说让你给我起名字呢。
1: 起名字啊？
4: 我要上学了，还没有大名呢。爸爸说这是给你的报酬。
1: 哦，你个，嗯，胖胖，普方，胖胖，普方，请问爸爸叫个普方怎么样？
4: 哪两个字啊？
1: 哦，就是这两个字，普方，字普方正。拿去。
4: 谢谢刘伯伯，鸡蛋超好吃啊。
1: 哦，晓得喽。
2: 这两天我和卓林呢出去走一走，看看有没有更合适的地方，你就放心吧。
4: 爸爸，爸爸，
5: 怎么样？名字起好没有？
4: 起了，邓普方。
5: 哪几个字？
1: 字普方正，邓普方，好名字哦。
5: 胖胖，记到，你以后就叫邓普方。

0: 谢谢你啊，老兄。邪杀手，
1: 你看怎么样？清爽多了。
2: 都到齐了啊！今天在座的都是咱们西南局各侦粮支队的队长，下面请邓书记给大家讲话。今天开这个总结会啊，主要讲三件事情。第一件，关于贵州开荒免征公粮的事情。
3: 贵州省委的申请啊，是蜀黄免征公粮3年，蜃黄免征公粮5年。大家都知道，去年呢，由于战争，贵州出现大量的荒地导致粮荒，可是我们等不了这么久，大西南几千万张最。

0: 要吃饭，老百姓没有饭吃就没法安心生活，工人没法搞建设。粮食是最大的政治。西南局已经批示过，蜀黄棉增供量一年，生黄棉增供量三年。
1: 希望贵州的干部同志勒紧裤腰带，抓好农业生产。第二件事，要部分增量队你们的工作成绩不错，在这里提出表扬。就拿川东来说，很多县份完成得很好，增量工作呢如情如理，执行的政策偏差也较小，希望大家再接再厉。第三件事，有很多县份工作完成的很不好，当然我也晓得大家工作呀都很努力，但问题出在哪里呀？
2: 川西侦南队的同志到了吧？
3: 到。
0: 王不贤同志，
3: 是。
0: 你来说说，你们川西是怎么工作的？任务为什么没完成？
3: 我们遵循一个原则，粮多的多出，粮少的少出，没粮的不出，这也是我们解放军的传统，自愿原则，合理负担。
0: 哦，合理负担，合理负担的后果是什么呀？后果就是空手而归。
1: 同志们，毛主席说过，政策和策略是我们党的生命，政策我们当然要讲，但是方法也是很重要的。
0: 增量工作这个方法呀，要经常的搞搞总结，多依靠那些农村的群众，多团结农村那些有知识的和开明的士绅，坚决杜绝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总的来说啊，在工作中要多多的联系群众，依靠群众，人和工作都可以战无不胜。
4: 不贤，
5: 嗯，
4: 别想太多了，会有办法的。
5: 嗯，我知道。
4: 我先走了，
5: 加油，加油啊！
6: 好。
5: 妈，我走。

0: 你管他做啥子？
1: 新闻上写的是我儿子的嘛，我多少让左邻右舍都看一下，我儿子好能干。
2: 我不晓得啷个说。
1: 我又啷个了嘛？哎，我跟你说啊，你爸爸现在工作也积极得很，干的可以说是光屁股坐板。

0: 你给我孩子那个态度啊，他对我们家头有恩。有啥子恩吗？
1: 你来采访你。哎，曾记者，好久不见了。上次你来都邮节过春节，我见过你的。我听说你是个大记者哦，你是来采访我们不先的。
2: 他是不是又受到首长的表扬？哎，
3: 妈，你去忙去，去忙去。哎，
2: 你们坐，你们坐。哎，要的，要的。
3: 坐吧。
2: 听说你们这次川西政郎队有个支队出师不利，对于如此重大的任务，你们竟然交了白卷，请问你对此事有什么看法？
3: 我没有什么看法，重新考试，重新交卷。
2: 邓书记说，征粮和剿匪是咱们目前最重要的任务，谁也不能懈怠。这次你们竟然失败了，那是不是你们在工作上出现了疏忽？懈怠。
4: 当你还不了解情况的时候，你不能够说我们懈怠、疏忽、不愿意吃苦，因为征粮其实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5: 这是针对共党粮食困难的一整套计划，
6: 需要不认则乱大谋，除了经济上的突袭，还要让西南各省边境的爱国军人也都行动起来，连环出击。
7: 电报已经发出去了，杜宗桓撤掉了西北两股土匪武装，现在正往绵阳进发。
8: 那33号呢？
9: 应该已经快到贵州了，带着微型电台去的。
8: 我们新的任务是收购大米。
9: 买米？我这可是粮店，还买米干什么？
8: 毛局长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能收尽收。
9: 这是在上海用的那招吧？不是被陈毅给破了吗？
8: 那是在上海，可以举国之力扶持；这是重庆。
10: 山高水远，不一定撑得住。那经费呢？来，让一让，让一让。
11: 小心点。
10: 哎，老幺，
11: 哎，
10: 你看见梅拉坎没有？
11: 没看到哎。
10: 啊，好。
11: 辛苦啊！大哥，在朝天门码头找一个挑夫容易，但找某一个挑夫就太难喽，好比是大海里面捞针噻。这门老坎
10: 啊，重庆下下半城哪有烟馆？他全门清。哎，
11: 现在解放了，人家要是不抽大烟了噻。
12: 咱当警察这么多年，你看哪个烟鬼戒过烟？
11: 不是，那戒又戒不掉，抓起来又能做什么嘛？
12: 所以啊，这个鸦片祸国殃民。 戒不掉也得戒。你看那边那个围着白头巾的，是不是原来混哪个帮子里的赵胡子？啊，他可跟邢云二处的人处得特别熟。上次捣毁烟馆的时候被他跑掉了，咱们今天啊一定要把他抓住。不是吧，哥？
11: 不是，看错了。啊，
12: 就是他。
8: 肯定是他，跟我来，看错了，哥。赵胡子，赵胡子，赵胡子，最近的米价确实不同寻常，不知是政府收购军粮，还是。
13: 不用分析原因，直接给我答案。我们该不该追账？
8: 但是这种行为会不会落个囤积居奇的恶名？共产党管这种账户叫不法商贩，严重的要掉脑袋的呀。
12: 那你给我出个主意，豫园好几家分公司。

0: 正在逐渐复工，
1: 资金亏空严重啊。
0: 这个时候要是不赚点活钱，恐怕还没有开始复工就彻底的停工了。
2: 啊，这个钱也不是不能赚，只要是不用预言的名义去做就行了。当时国民党撤退的时候留下了好多空壳公司，还从咱们这儿骗了不少大洋，咱们从里面挑一两家跟预言搭不上关系的，到黑市上搅和一下，应该风险不大。
0: 这个主意好啊，赶快去安排啊。
3: 我就看着那面墙啊不对劲，我上去一脚把那假墙踢了一个大窟窿，里面啊满满的鸦片和烟枪。
4: 来来个杂斧子，斧多大一头点啊？
3: 又让他跑了。
5: 你说这布仙啊，这次回来在家就待不住，又去绵阳了。我这调到市局涨了工资，本来想啊买只烧鸡给他改善改善生活。
4: 嗯，
3: 说说。
4: 那还不是因为你立了功，想立马告诉我哥。
3: 你老汉啊这次调到了反特科，今后专门抓特务。
4: 厉害厉害。
6: 哎呦，你说这个不行，天天在外头忙得就真凉。哎，为啥子现在米价还越来越高了？
4: 等哥哥回来你自己问奶奶不晓得了。
3: 对对对，问你儿子，问你儿子啊。
7: 冯娘，是一项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大家有什么想法都说一说，我们一起讨论。
8: 我必须要重视。
9: 队长，我也明白征粮是头等大事，但他们不交粮，咱总不能上人家里去抢吧？
7: 如何把政策讲清楚，告诉他们政策中的重点是什么，
10: 这不正是我们的工作吗？
11: 有道理。
7: 毛主席说过，教育农民是个重要的问题。
10: 邓书记也强调了，宣传工作要抓典型，有头有尾，向积极的方向引导。
9: 队长，你说的这些呢都对，但到底要怎么做还是没有头绪呀，什么也不知道，对不对呀？
10: 我想了一个办法，大家都看一下啊。这是我昨天连夜写的。我想啊，以四川评书的方式演给我们的农民兄弟看，所以我希望今天回去辛苦一点都写一写，明天我们逢村见人就唱。
12: 咱们不应该去地主富农家门口唱吗？
10: 这里不是老解放区，农民兄弟啊对我们还不够了解，占农村绝少部分的地主富农之所以敢不交粮，就是因为地主富农都是长期靠土地把农民兄弟绑到了他们的阵营里。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7: 我们要做的就是告诉农民兄弟，他们和我们才是同一个阵营的。
10: 你们想一想，如果说白鹤乡的中农、贫农、雇农都跟咱们站在同一阵营了，那那些地主富农还有什么底气呢？
9: 对啊，
11: 对
13: 对
11: 啊，是
13: 有道理的。
14: 贵义民为

0: 此为天，
1: 哪个里根儿动？
0: 林姨娘为先，
1: 哪个儿动？
0: 叫两九人报家乡，
1: 有两边能告见谁？

0: 俗话说得好，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要是没得粮食，
1: 诸葛亮都没的办法露出其山喽。
2: 好，先把你再讲讲诸葛亮的故事嘛，我们爱听。
3: 老乡，我们不是讲故事的，我们今儿是来说。
0: 要得，老子讲一个空城计。
3: 好。

0: 话说，诸葛武侯身陷西城，被司马懿围困，是为啥子？都是因为没有粮食嘛。俗话说得好，三军未动，粮草先行。怪只怪，那个葫芦蛋马谡死了改天，西城的麦子还没你收，那不能便宜了司马懿哟。就像我们种了一年的粮食，那不能便宜了土匪嘛。那我来问你们，我们种粮食用的是啥子？
1: 锄头、镰刀、铲锤。
0: 对头，钢铁工人要吃饱饭才能够劳动，我们解放军去打土匪也是为了劳动人民吃饱饭嘛，对不对头嘛？对不对头？
2: 没想到啊，你真来了。
3: 你上次不是说了吗？想要了解真实的情况，就需要来当地看一看。
0: 乡亲们都很淳朴善良，给他们讲明政策和缘由，都是愿意配合我们工作的。
2: 甚至还有人想免费送我们粮食。不过地主就不一样了，他们非但不配合，还到处散播谣言，阻碍我们工作。
0: 不过经过我们走街串巷的宣传，现在终于算是看到了一缕曙光。

0: 你在干嘛呢？太潮了，我晒晒他们。
1: 你要晒这么多信啊？
0: 嗯，这是司令员给我写的信。

0: 根据财经监管会和贸易部的调查，四川各个地方都出现了基本生活物资的价格异常波动，尤其是白米和棉花，这太严重了。我怀疑啊，
1: 有不法商贩在囤积居奇。
2: 可能不只是不法商贩，
3: 硬是有人在背后搞小动作。
0: 嗯。
4: 想要破坏我们的保存根、保增量、大土匪的目标。
0: 是啊，如果不是有人背后支持，这动静不会那么大。
4: 还小看我们俩。我们的目标既然提出来了，就必须完成。我们抓紧时间研究对策，绝不能让他们得逞。
0: 好，我马上找些人开会。

0: 同志们，虽然我们已经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的60%，但是按照川西党委的要求，地主和富农应占征粮牡丹面的70%。距离这个目标，我们的任务还有差距，因为白鹤乡的地主仍然欠隐瞒粮食。
1: 最近这几天，我发现有几个外乡人在几户地主家进进出出的，何时可疑？
2: 说不定是城里的亲戚呢。
1: 佣人和那几个人呢，身份的很，看着不像是自家亲戚。
3: 他们进出的时候有没有带着粮食？
1: 怪就怪在这里，没人带着粮食。
4: 报告，队长，队长，我打听到了，整个白鹤乡都在传有人暗地里收粮，附近几个乡的野兽据说价格是城里的好几倍。
3: 我怀疑他们魂兮居奇。这件事情我们汇报给西南局。
5: 各位首长，我们政研室和财经委的同志共同整理了一份调查材料，在会议开始之前已经印发给了大家，大致查明了近期物价暴涨的主要原因，总共有3点。第一，西南地区收支不平衡。第二，有商人恶意的囤积居奇。第三，敌特分子蓄意搞破坏。邓书记，
6: 对拒绝这三个问题大家有什么想法？尽管提出来嘛。
7: 那我就说两句。这个西南地区收支不平衡啊，主要原因是由于公司各企业现在都逐步的在复工之中所造成的。只要按部就班的继续下去，很快就会消除掉，这也不是什么主要原因。但是刚才你说的那两个原因啊，就比较麻烦了。到底是单纯逐利的投机商，还是敌特分子，甄别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而且我们处理这种情况，办法也是不一样的。我个人啊，有个主意，提出来跟大家伙儿一起讨论讨论。不管是铤而走险的投机商还是敌特分子，他们在黑市买白米棉花的时候，他们为了躲避我们金融稽查，用的大多数都是银元。坏的一方面呢，这是增加了我们追查的难度。那好的一面呢，银元出现了，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抓手。
6: 胡老总说的对头哦。干脆我们就用人民币的私用当突破口，来他一套组合拳。首先对那些在市场交易中不是用人民币的米贩面商予以严厉打击，让他们在黑市中赚来的钱在合法市场又用不出去，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样一来，
8: 那些纯粹的投机商就会主动的撒手，
6: 而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也会暴露出来，让我们有的放矢。
9: 书记，我有个问题，如果我们跟这些人真的要在金融市场上开账的话，那咱们的人民币储备会不会是一个问题？还有，我们需不需要向中央求助呢？
6: 这一回就不要麻烦中央了。我刚刚说了嘛，来一套组合拳，第一拳打在合适商人身上，而另一拳用在增粮上面。也就是说，让那些地主、富农用人民币的形式来交粮，这样一来，我们人民币的储备不就充足了吗？
7: 有了小平同志这一套组合拳，我们就可以跟这些投机商、敌特分子打一场。

0: 两白战争，两白战争，大米和棉花都是白的，这个称呼生动形象。<笑>
1: 光靠这个粮券还是不够的，要打赢这场粮白战争，还必须保证各地政府的粮库、粮食储备充足才行。
2: 经过增粮队向重庆调运部分储备粮进站。 但有充足，才好打仗啊！
1: 看来，各个增粮队要加把劲儿喽。

0: 像这么大规模的粮食运输，想要完全骗过土匪的武装，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后天就要出发，如果这个时候从军区调派大部队，时间上也来不及。
1: 后天的时间太紧张了。
2: 对啊，
3: 振权，我有个想法，你说咱们是不是可以搞分批运输啊？后天先运输少量的粮食，让土匪难以阻截，还可以起到迷惑敌人的作用。
0: 岳老师，咱们这次是紧急调运，说明重庆急需这批粮食。
1: 是啊。
0: 我有个主意，咱们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1: 暗度陈仓，这是个好主意。
2: 是个好主意。
0: 从遵义到重庆无非就是两条路，一条走陆路，有马车和汽车相配合，一条呢就是走水路，这样还可以骗过土匪，防止偷袭。
1: 水运不错，
4: 我觉得可以试试。
1: 水路很安全。
2: 没错，
3: 水运嘛，安全是安全，可是时间上恐怕会晚几天。
0: 的确，我们走水运的话时间肯定来不及。
3: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振权，我好像懂你的意思了。你的意思是表面上咱们走的是水路，实际上咱们走的是陆路。
0: 岳老师明白我的意思。
3: 哎，我觉得咱们现在得赶紧敲锣打鼓的把这个消息给散出去，好让敌人赶紧在去往乌江的路上阻截啊。
5: 对，
0: 岳老师说的没错。今天我就一个原则，今天在场所有的干部必须保守秘密。
6: 毛局长，运筹帷幄，老兄你指挥若定。这回我们不光有大米、棉花扰乱市场，更有救国军在外军事打击。共产党本来在西南就立足未稳，这一下不得扒层皮呀。那些墙头草自然又会站到蒋总裁一方的。
7: 哼，共产党要是这么容易对付，今晚你我就不会在这种地方见面了。
8: 啊，是。
7: 上次33号说破坏修铁路的事，你让他去办吧。
8: 是，我这就通知他。
9: 目前啊，几乎是所有运送粮食的队伍都遇到了问题，还有进军西藏的道路有些个地方被刻意严重的破坏。这次从贵州来的由73辆卡车组成的运粮的车队，居然还遭到了3000多土匪的打劫。这帮鬼儿子据说还和我们的队伍对抗了几个小时。
10: 太嚣张了。
9: 还有嘞，说从川北跟嘉陵江运送粮食的船队啊，听说还遇到过水匪。
10: 看来我们对粮价暴涨的分析是准确的，敌人是铁了心想让重庆和成都断粮哦。这就像一直破了洞的风筝，有了漏洞，这个风筝啊怎么飞也飞不起来。
9: 何龙司令员说的对，这个大西南啊解放得太快了，几十万投诚的部队

0: 也是改变咯，征询咯，它需要时间嘛。
1: 而那些个躲在城市角落的特务坏分子，
0: 乡下那些地主武装都是我们的隐患，
2: 这股风
3: 必须打下去，参与的通道必须畅通，路不通，
2: 像
3: 公粮啊、春耕啊，都没有办法搞。我建议，农村的工作口号就是“剿匪生产”四个字。
1: 这样子，把十五军从云南调到川南来，全力保障长江航道的粮食运送安全。再有，命令十八军要加快打通成都到雅安的通道。
3: 好，我提议，
2: 我看就交给十二军，免得他王金山一天天的求探心情。
0: 可以，这个家伙太烦了，给他搞点事情做。
4: 哦哟，才3000块钱一斤呀！18年了，辰光上海白米那是价格成倍的往上涨呀。
5: 他说领导行啊，一天到一天有价值。哎，大米涨了没？你们可以到外头吃小面噻，小面还不吃饱是不是嘛？
6: 晓得。
7: 米面，那就是粮食呀。大米涨价了。米哪能往上嘎，以后你们外面你就得吃亏了，侬晓得吧？
5: 你啥子意思嘛？你是走啊？
7: 你爱信不信呀？
5: 哎，都是不信。

0: 北面价格的保障已经影响到了重庆的民生了，
1: 应急粮已经在路上，
2: 恢复私藏供应，
3: 万一不法投机商趁机大量买入呢？
4: 此天之后见分晓。
5: 共产党不仅会打仗，搞经济也是能手。
6: 文某倒是有个提议。
7: 爸，这是蒋明玉，
8: 我朋友。
9: 你最近遇上借钱，你不会出事了吧？
10: 请看《走向大西南》第12集。
1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0: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3: 富强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0: 我们排了一晚上了，我老早就赶过来呀，买不到米的。哎呦，看来今天是买不到了。
1: 对，我们回去嘛。哎，我还得还存点面，到时候分点给你们。走走走走，回去回去。走走走走走走走。
2: 简直是没道理！哎，都回去啊！
3: 陈参谋，走，我们去一趟新华日报社。这两天呢，我们走了走大洋沟、朝天门这两个商品集散地，发现呐，虽然白米的价格每日一涨，但随处可见的是老百姓依然排起了长龙。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个白米啊，是老百姓。

0: 行，每日要吃的东西，白米的价格一涨，所有粮食都要跟着涨。白米价格的暴涨，已经影响到了重庆的民生了。同志们，我们想要打赢这场粮白战争，没有群众的支持，是办不到的。
1: 可是邓书记，我们已经写了大量的文章来告诉群众，政府一定会尽快稳定粮食的价格，但是效果就不是很。
2: 宣传单位如何办好报纸，如何服务好社会发展，不能简简单单去采录政府的文件，我们要考虑到群众他们看完之后能不能接受。
0: 对头，我建议啊，从明天开始，在新华日报上每日刊登重庆主要市场的米、面、油、蔬菜的价格，让老百姓清楚地知道当前的形势，避免被谣言所蛊惑。
3: 郑姐，
4: 哎，
3: 你这个小面咋个回事哦？分量越煮越少了，菜也只有两根。
4: 哎呀，老李，你晓得啥？现在米面都贵，哎，成本刹不住。
3: 米价贵才来吃面，结果现在面都吃不饱。
4: 哎哎，过两天我再补你一两。哎，不好意思啊。
5: 报纸里面说焦厂口的白菜便宜，一会儿我们可以去买一点儿，要不要得哦？
6: 要的
7: 要
4: 的。你们说那个面馆还啷个开嘛？孙红，你说那米价到底还降不降得下来？报纸上天天说是特务在搞破坏。说政府会在短时间内迅速稳定米价，问题是这个短时间是好长时间嘛？
8: 我听说那个米面还要涨噻，屋头多囤积一下，不吃亏啊。
1: 岳老师，这批粮食可算是送到了。
9: 振全，这次多亏了你，想出了兵分两路的法子。
10: 不知不仙，他们川西的情况怎么样了？
11: 我们回重庆见。
10: 嗯。哎，包里有干粮和手电，拿着。
11: 不用了，你们一路上比我更需要它。
1: 拿着吧，路上用得到。
12: 替粮队出发了。
13: 好。
14: 今天回乡，你多说一点啊。我最后搞总结。
15: 书记来了。
16: 书记，
0: 你们来的好早哦。
17: 我们这不是给您送好消息吗？
15: 哦。
17: 您看，关东的第二批应急粮已经在路上了。
0: 好，贵州的粮食运到重庆了，我们的粮白战争第一枪就要打响了。
1: 好消息我是送到，
15: 可是下一步该怎么走？还得请您指示啊。
0: 从明天开始，政府所有粮库恢复市场供应。
16: 书记，万一不法投机商趁机大量买入呢？
1: 是啊，怕的就是他们不买，只要他们能吃得下，他们要多少我们供应多少。
0: 对头。
15: 书记，您是不是还有什么后手啊？
0: 以十天为限，十天之后见分晓。
18: 政府粮库保障粮食供应，理所应当嘛。文先生多虑了。
19: 可市场上米价还在涨，
18: 这对于原来说不是好事吗？放心，我们联手的是十几家粮店，还有实力雄厚的几大商企，粮食、棉食都捏在咱们手里，继续跟进。
19: 东家，报纸上一直说政府要整顿米价，我看不如咱们见好就收吧。
18: 你就信我的吧。当年我玩股票期货的时候，出了名的看得准。这次就听我的，没错， 大量买进。
19: 啊，好的。
16: 粮库放出去的粮食就像泥沙入海，迅速就被投机商吸纳了。书记，

0: 要不咱们还是限量供应吧。
1: 嗯，不着急，这才两天时间吧。要稳住，不能乱了自己的阵脚。他们涨啊，我们也涨，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2: 这就像牛国的货，那牛 V8是拉不回来的，
3: 要牵住牛的鼻子，他才会跟你走。说好十天，就十天。听我的。
4: 第五天，两家炸。
5: 大家好，双双，我这儿呢有些茶叶，给大家分一下，拿去好了。
6: 要的。
7: 谢谢谢谢谢
6: 谢。
7: 现在啊，什么都贵。
6: 给。
7: 文先生真是太大方了。
8: 谢谢。就是啊，现在不仅物价贵，而且有钱都买不到米了。
7: 是啊是啊。
6: 我们昨天在国营粮点买到米了。
7: 我家堂哥呀，去晚了一点点，又被私营粮店买完了。
6: 我听说明天还是照样出米，大家早点去买得到。
7: 哦，
9: 啊，他家先忙啊，我先走了啊。
7: 谢谢谢
6: 谢谢师傅啊。
9: 我的呢？
6: 哎，不好意思啊。
4: 第八天，两家灶。

0: 老王，最近啊，啥子都在涨价，连灯泡都涨到2块多钱。哎呀，我在想，是把面价调一下，茶水也调1块钱。
1: 都是街坊邻居，你这么涨钱，街坊都不好意思跟大家摆龙门阵了。
0: 说的那些我晓得，问题是现在菜钱、佐料、本钱越来越高，哎，我连泡菜都快泡不起了。再那么下去，那小面馆是开不下去。
1: 开不下去就关了。
0: 啊，说关就关了。
2: 季春，5都不少，明天刚好4天。
3: 你的意思该出手了？
2: 对头，明天开始啊，桂英粮店的米价统一调整，7元1斤，无限供应。
3: 明白，马上安排。
2: 在城楼观山那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
4: 人呢？玉子儿，玉子儿啊！
5: 哎呦，您呢？
4: 不晓得噻。
6: 哎呦，这都是冰凉的呀，是不是买凉去了呀？
4: 娘家已经连涨9天了，没发货了。
0: 哎呀，烧好以后开水啷个了嘛？不在这儿抱怨。
4: 你买的啥子？
0: 大米子。
4: 你啷个啷个有钱嘛？买恁个多米哦？
0: 政府粮店买的，7块钱1斤，而且不限量供应。
5: 哦，我跟你说啊，现在面粉也降价了。
0: 真的啊？
5: 不喝开水了呀？
7: 尽千万的损失啊，7块钱1斤，这是扒我一层皮呀、啊！
8: 东家，您当初说富贵险中求，我这心里就打鼓得很。
7: 照你这么说，你还怪我了？
8: 不不不不。

0: 是说东家这次只是运气不好。
1: 那你当初为什么不劝住我呢？
2: 真没想到共产党不仅会打仗，搞经济也是能手，我太低估他们了，这往后的日子不好过呀。
0: 东家，文某倒是有个提议。
2: 说。
0: 咱们这次失利是因为摸不清摸不准政府的动作，一旦咱们要是有了内部消息，那将来做起事来有点灯照路，不怕落黑了。
2: 什么意思？
0: 小姐有个朋友是共产党里面的干部，就在财经委里工作，一旦能为我们预言所用，咱们也不用随时听商会那边的消息了。
2: 小姐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0: 哦，叫蒋明玉，是你侄子傅仲元那边的关系，我还见过几次，是个聪明人。
3: 还真是一夜黄金一夜纸。
4: 何老总，接下来的两别战争另一半就靠你们成都了。
5: 成渝通道已经扫清，川南跟省外的棉花已经入库了，我们已经摆好架势，要跟他们好好的比一场。
6: 好哦，
4: 接下来就辛苦成都的同志了。
1: 哎，要得要得，回头见。
7: 何老总，
1: 嗯，
7: 棉花交易机制从今天起开始施行了。
8: 哎，这样一来呀，整个四川地区的棉商都不敢再继续囤积居奇了。
1: 传我命令，明天开始平价抛售棉花。
8: 是。
0: 请进。
9: 爸，你怎么来了？
2: 你会贵客，我能不来吗？
10: 傅先生。
9: 啊，爸，这是蒋明玉，我朋友。
2: 朋友？
10: 啊，对，我是财经委的干事，叫蒋明玉。
2: 嗯，没想到你和我们岳叔还是朋友呢。坐吧。
9: 爸，你也坐。
2: 我这个人呢，最爱惜人才，尤其是那些懂经济、懂生意的人。以后有时间，我们可以多探讨探讨。
10: 我们等了这么久，他该不会不来了吧？
11: 没事，不会的。
10: 哎，来了！
4: 刘总，
12: 邓书记好，邓书记好。
4: 我们又见面了。
12: 里头啊，里头啊，感谢你把您请来。
4: 应该的。
12: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先生。
13: 邓先生好。
4: 我们共产党不叫先生，叫同志，
14: 叫我小平同志就好了。
13: 小平同志好。
4: 各位专家好。
15: 邓书记，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原四川地质调查所所长常隆庆。
4: 常所长好。
10: 小平同志好。
12: 这是原贵州地质调查所所长罗生巡。
4: 罗所长好。
16: 小平同志
12: 好。你是原云南地质调查所所长邓玉书。
4: 邓玉书，一家人哦。
10: 小平同志好。
4: 你好。
12: 你是原西康地质所所长崔克信。
4: 崔所长好。
17: 小平同志好。
4: 年轻有为哦。各位专家，我应该前来向大家问个好。今天是群英荟萃哟，我们党下定决心要开发大西南，建设大西南，而矿场开发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大家放心，我是你们。

0: 你们的坚强后盾一定为大家做好服务。
1: 好，太好了。
2: 主席啊，小平同志到了。
0: 主席好。
3: 小平同志你好啊，来坐坐坐。
0: 好，
3: 走吧。
0: 好。
4: 你在主政大西南这半年当中啊，在各个方面的成绩都很好啊，
0: 尤其是你和贺龙同志的两白战争打的是相当漂亮啊。
5: 哪里有，我这半年呢深刻地感受到建设的不易和重要。哦，就像主席去年说的，进城赶考要做好人民的学生哦。
3: 你提出来的保护私营经济，我还想多听你说几句啊。
5: 好，就目前来说，西南地区国营经济门类比较狭窄，没有办法全面保障建设和群众的生活需要，再加上很多工厂开工不足，市场萧条，影响到了人心安定。
0: 是啊，之前主席和陈云同志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西南的，全国的私营经济情况都要好好的盘算盘算的。
5: 是的，从2019年的经济数据，逐渐私营经济的重要性，保护私营经济就可以补充。
3: 你有什么具体的方法？
5: 还没有想好，我先说一说。一方面，我们以国家定活和银行贷款的方式，帮扶私人资本的发展，帮助他们的恢复生产。恢复经济，另一方面呢，我们以稳定物价为基本原则，规范他们的发展，扬长避短。

0: 报告。
1: 进来。
2: 首长，除西南四省的粮食物资，华东、华中各兄弟省份支援的皮大衣、皮毛鞋、雨衣、帐篷等物资已经陆陆续续在乐山集结。贺老总的意思是，目前乐山的运力远远不足，恐怕难以及时补给十八军的进藏需求。
3: 好，给胡老总汇个电报，可考虑从军区调配三个汽车团、三个辎重团，公路没有修道的地方换成骡马、牦牛来拖，绝不能让十八军因为补给问题影响进藏。毛主席都说了，必要的时候可考虑空投的方式保障补给。

0: 傅先生。
1: 小蒋同志，你好啊。我记得上次跟你说过，有空的时候跟你探讨探讨经济和生意。你今天来的刚刚好，我们有一个小疑问，想请你给解答解答。
0: 哎，解答谈不上，傅先生，您请讲。
1: 我听说政府现在正在大量采购皮毛鞋和厚棉衣，我们豫园也想采购一批，以备不时之需。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吗？
0: 傅先生，千万不可呀！
2: 这批物资是供给十八军进藏的军需品，
0: 如果这时候囤积居奇的话，恐怕比之前那些白米、棉花市场上动手脚的投机商下场会更惨。
3: 那这么好的机会，就这么损失了？
0: 哎呀，机会自然要抓住。据我所知，豫园旗下有一个棉纺厂和造纸厂，如果尽快复工的话，还能为进藏物资做贡献呢。
1: 可这棉纺厂和造纸厂已经停工将近两年了，复工哪有那么容易啊？
0: 现在政府啊，十分支持各大私营企业复工，特别是关乎民生的工厂，对此类工厂有很多政策扶持。如果傅先生需要，手续上我可以帮忙。

0: 像小蒋同志这样有见地的年轻人呢、啊、就是我父母愿意交的朋友。
1: 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中央为什么批准西北的天南铁路、西南的成渝铁路，就是为了让蕴藏在西北西南地下的宝藏为新中国的建设发挥作用。来，请。

0: 邓书记，我们看到成渝铁路开工的消息，大家都很振奋，也很有信心。我相信我们西南地区的地质勘探工作很快都会见成效。
1: 好啊！过去啊，兵荒马乱，人心不齐，没有办法把这些宝藏啊开发出来，为人民、为国家造福。我们这个西南的地质调查所成立以后啊，宝藏的开发。
2: 我看谈，人东道远喽！黄先生，等到咱们成渝铁路通了车以后，我们还要修建更多的铁路。有了铁路，咱们西南地区的矿产开发出来以后，运输的难度就会大大的降低啊！
3: 要想把新中国建设成工业强国，这能源的勘探、开采、运输，这都至关重要。但是，有各位专家在。
1: 我们就不愁把西南建设成为未来的能源基地嘛！啊，未来是光明的，但是邓书记、何老总，我们目前也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探矿必须的钻探机啊，十分缺乏。正所谓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这个事情啊，我跟何老总都商量好了，西南军区后勤部将国民党。
4: 遗留下来的卢泰金刚式钻机，交给你们使用。东西哦，已经在来的路上喽。谢谢邓书记。
5: 蔡凡收到申请书，写的真好，真挚。
6: 请坐。是。其实，在镇江培训班的时候，我就对你印象深刻。无论再苦再难，都没有打消你建设大西南的决心。而且到了重庆以后，
7: 劳心劳力的建设重庆的医疗事业。
8: 我其实一直以女革命家秋瑾作为我的榜样，
6: 我想为新中国奋斗，为人民的幸福而奋斗。
8: 说得好。
6: 吴主任，
9: 忙不先向您报道。回
5: 来就好。沈科同志以后需要一个入党介绍人，愿不愿意当？
9: 当然。
6: 沈科同志一定会是一名优秀的党员。
9: 谢谢你啊，不先。
5: 你们两个人的进步，我都是看在眼里。
10: 不信，这次川西征粮的工作完成得非常好。党组织决定，调你去101钢厂担任军代表，以工科科长的身份全面整改工作，全力恢复生产。重点任务是保证成渝铁路钢轨的生产。
8: 保证完成任务。
11: 哎，今天是喜宴喽！五子星期天，王正宽，你亲自出摊啊！
12: 哎，老高，不许瞎叫啊！我现在是人民公安，不许再叫我长官了啊！
11: 哎，那为啥在今天不上班吧？
12: 今天我放假，五一劳。

0: 这里明明掺了鸦片烟。你看，我告诉你啊，现在这些可都是违禁品。
1: 老光，我们条岁不容易噻。再说，这阵儿没得事，哎，我要不凑两口，这五条腿肚子大长点儿，没得力气吧？
0: 所以说，老坎不能再抽了，再抽会要你命的。
1: 我再抽两口，看，我再抽两口。
0: 啊，拿过来。老坎，你当人民公安的面，你抽大烟。走，跟我走，走，跟我走一趟。
1: 我抽两口，
0: 走。
2: 哎，小心。
3: 哎呦，哎呀，
4: 欢迎欢迎啊，欢迎，
5: 好，
4: 侯先生，
6: 欢迎，
4: 你好，王老师，你好，
7: 侯校长，
8: 欢迎欢迎。
7: 这位侯校长，可是当年同盟会的那个元老奎元先生哦。
9: 哎呦，伯承兄，你还记得我哟？
10: 我还以为身居高位的伯承兄都记不得老朋友了。
7: 不是来，我们相识啊，是1919年。一下30多年过去了，
10: 好快哟，这个时间。哦，
7: 金仙子又逢盛世，你是个著名的诗人了，你要留下篇章哦。
10: 好，没得问题。
11: 中华新纪元，胜利国有余，共饮联欢酒，侵犯建设书。
10: 好。
12: 把酒言欢，大家随意哦，
13: 不随意哦。
14: 不收费，非常感谢郑处长啊，给我们的贷款都超过1000亿元了，这种扶持是实实在在的啊。现在重庆的私营企业复工的已经超过1400家了。
11: 我们这个国家即将结束战争，转入到和平建设。我们的目标是啊，建设一国，由农业到工业，由落后到先进，由贫穷到富裕的现代化国家。要实现这一目标啊，就必须坚持工时兼顾、劳资量力。同时啊，政府还要坚持扶持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

0: 不信？
1: 嗯，
0: 可以呀、啊，你一来第一批贷款就到了，工人们有薪资了，积极多了。
2: 嗯，贷款是银行拨的，应该去感谢银行。明玉啊，101工厂马上就要更名为重庆钢铁厂了，
3: 我们的工作必须抓紧。
4: 嗯
3: 啊，你看啊，这个协作小组都是技术员，我想以老带新的方式，熟练工带着新手，你觉得如何？
5: 一切以王科长的计划行事。
3: 沈哥，都交入党申请了。你呀、啊，写份申请书。
5: 我也在进步呀，但入党申请嘛，得缓缓。哎，整个新疆大区的党员干部每个月要交部分的救济粮和津贴救济失业工人，我薪资每个月都不够花了。
6: 每个月薪资都不够花的
5: 啊？
6: 你一个人花多少钱呀、啊？
4: 也没说是一个人呀。
7: 林江学长，你终于来了！
8: 感谢你给我写的那几封信啊！
7: 哎，老九，
9: 林江同志，欢迎你啊！你这个脸，
10: 我这个，我是一直在成渝铁路上勘探，滑一下山坡摔，没事。
9: 辛苦了，
7: 里边请。
9: 请。
10: 西南铁路工程局，终于可以圆梦了。

0: 任江同志，欢迎您回来和我们全体四川人一起圆这个多年的铁路梦。来，请。
1: 重庆这个天气呀，刚五月份就热死他了。哦哟，
2: 现在你还打着开水吗？哎，那个死老啊，把煤老坎抓走了，现在送水的钱都涨了。
1: 哎，那个老坎前段时间不是帮你们家老王抓烟管吗？哪能又被抓进去了呀？啊，
2: 我们家老王也是好心。送他去收容所戒大烟。
1: 哎呦，那我里想的老王啊，老好啊，这是好事情呀！难怪今早起来我就觉得空气又老好啊。自从住进了这个都邮街，就一直闻到了一股鸦片烟的味道。哦哟，
2: 哎，梁太太，你我说那个鼻子，那个比狗鼻子还灵吧？啊，我都没闻到。
3: 别话说
1: 的，哪能说话呢？
4: 我今天来这儿呢，是代表政府看望一下大家，了解大家在这儿的生活情况，同时告诉大家，在这儿的一切衣食住行都由我们政府来承担，大伙儿这一点可以放心啊。
0: 吴主任，
4: 哎，梅老哥，您说，
0: 我倒是想问一下哈，我们在那里待好久了？
4: 哦，待多长时间是吧？
0: 啊，对对
5: 对，
4: 大伙只要戒烟成功了，随时都可以自由离开，啊，随时。
0: 吴主任，哎，你给说一下，放我回去噻，我要下地去讨生活嘛，我倒是有点烟瘾儿，没干啥子伤天害理的事情。哎，你给说一下，让我回去要不要得嘛？
4: 梅老哥，您先坐。看来大家对我们收容所可能有一些误解。收容所啊，不是把大伙儿当成了囚犯，是为了挽救大家。大家都知道，鸦片不光掏光了我们的血汗钱，还残害我们的精神，把我们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收容所的诞生，就是为了让大家戒掉这些恶习。等大家戒除了烟瘾以后，我们还会教大家文化知识，让大家在新社会真正意义上当家作主。西南局出台这样的政策，也是为了大伙考虑，也是真的想让大家在新社会里边变成我们的主人。大伙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
0: 哎，吴主任，哎，学知识学文化，哎，我那么大了，得不得行吧？
4: 那怎么不能行啊？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有志者事竟成，学习什么时候都不晚。所以大家在这儿安安心心，只要把大烟戒除了，以后咱大伙儿就全是文化人了，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6: 报告首长。空军部队电函，
7: 是啊，就是再困难也要保证进藏部队的补给啊，绝不能让十八军因为吃饭穿衣的问题影响进藏任务，这个空投任务必须要完成啊。
6: 可是咱们空军刚刚成立不久，这康藏高原可是号称高原脊背，
8: 雪域高原风林万千，气象多变，号称是生命的禁区。当年就是美国人的飞机在飞越驼峰航线的时候也是望而生畏的。
7: 美国人完不成的事情，我们中国人不见得完不成。困在甘孜地区的先遣部队

0: 短粮好多天了。这个时候依靠空军的通知恐怕不得行哦。
1: 对的，告诉空军的同志们，即便是遇到再多的困难也必须克服，要想尽一切办法全力以赴，不计进账的部队。
2: 是。
3: 哎，多打点多打点，再来一首。
4: 这个
3: 对对对对，
5: 够了够了，谢谢啊，谢谢谢谢。真是，
3: 我听说啊，
6: 咱们的空军飞越了高原，已经把物资和粮食都空投到甘孜了，所以说我们的空军就是牛。
5: 咱们的进藏先遣队真是解了燃眉之急。
7: 哎，
5: 蒋明玉，
7: 你们来了。
5: 你最近干嘛呢？都好久没见到你了。
7: 我，哎呦，不是明玉啊，你最近又借钱，又那什么的，你不会出事了吧？
8: 我能有什么事儿？你看我啊，这精神面貌，能有啥问题啊？
7: 呀，他精神面貌确实不好。你生病了？
8: 你才病了呢！
5: 蒋明玉，你不对劲，你如实招来，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9: 谈恋爱？他跟谁谈恋爱去了？
8: 可是沈哥了解我呀。
5: 你看吧，
7: 谈恋爱了
9: 啊。
10: 班长干部会议厅已经来电，希望我们解放军能够迅速的解放西藏。
11: 好啊，
0: 但是最好的选择是和谈。中央提出的和平谈判条件呢，必须要恰当。我看呢，第一条就是要避开英美势力的牵制。
1: 我马上写封信，请老朋友给大霍夫亲自去走一趟吧。
10: 哎，喝杯茶。
0: 老板，来两杯金云森甜茶，再来一杯玻璃茶。
6: 要得。
1: 玻璃茶是什么？
12: 四川特产。
1: 哦，那我也要尝尝。
10: 老板，我也要一杯玻璃茶。
13: 哎，
1: 郭司令员啊，看来你对我们四川的玻璃茶很有兴趣的嘛。
13: 哎呀，没喝过，尝尝嘛。
0: 好喝得很。
1: 啊，走，玻璃茶来了。
6: 玻璃茶，玻璃茶。请慢用，
12: 谢喽。
1: 这不就是白开水？
0: 对头，
12: 还是这个好喝些。
0: 黄老总，这个玻璃茶的来历啊，跟你讲一下。想当年呐，我15岁，在重庆上留法勤工俭学的预备学校，因为穷，上街只能喝玻璃茶，就是白开水。
13: 哦，当年喝玻璃茶的小伙子，那现在可是我们西南局的第一书记哦。
1: 哦，喝玻璃茶喝成了大官哦。
0: 二位老总，白开水最养人哦。我们三国主政西南，就要像这个白开水一样清清白白，透明得很，要让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这人民群众啊心里才踏实哦。

0: 像这些过去的工程啊，时间长了，水土难免会出现变化。
1: 按照新的标准来进行建设，
2: 那将是一笔巨额的开支。
3: 那你的意思是，
4: 修路架桥肯定会有炸药，到时候就看你的了。
5: 我看呐，这个李密就是想壮大他自己的势力，
6: 对付李密啊，急不得。
7: 一定要查清楚这儿闹粮荒的主要人物。
8: 请看《走向大西南》第十三集。
9: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筋果膏，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11: 要吃
12: 山楂来喽！
13: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14: 好吃！
15: 来来来，
16: 身体健康，
15: 吃点啊！
17: 盖师因爱而生，
9: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8: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宽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书封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

0: 雪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阿伟老总，
1: 别瞌睡，最让人哦。
0: 我们三国
1: 主政西南，就要像这个白开水一样清清白白透明得很，要让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这人民群众啊心里才踏实哦。大西南别费担心，那一天大家都能喝上好茶了。就算让我喝白开水也是甜的哦。除了加强进军西藏的军事准备外，政治工作也要加强。
2: 嗯，这第一条就要像刚刚说的，把英帝国主义势力赶出西藏，让西藏人民彻底的回到祖国的怀抱。
3: 对西藏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话，还可以再加上一条，就是西藏现行的各种制度可以暂时维持现状。
2: 但是现在啊，西藏实施的是农奴制，如果维持现状，那就意味着西藏解放以后我们很多的改革都要放缓。
1: 还是要争取和谈，和平解放西藏。至于西藏的改革问题，就留到今后啊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协商解决比较好。
2: 嗯，我同意。
3: 那这三条就定了。
1: 嗯，哦，再加一条，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好喇嘛寺庙，要充分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3: 要得。

0: 这里啊，你们部门负责。
1: 哦，首长，客人来了。
0: 好，就这样，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
2: 是。
3: 邓书记，
4: 修火兄，
3: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跟您提起的林先生，
4: 林江先生，
3: 是是是，
4: 请坐，
3: 林先生，请，
0: 请，
4: 哎，来来来，坐这里，来，莫客气，请坐，
0: 坐坐坐。
4: 林先生，今天专程请你过来谈一谈修建铁路的事情，怎么样啊？你相不相信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修好成渝铁路？
5: 说实话，这么多年来，我对修建成渝铁路是真的没信心。但是解放以后啊，我看到了这么多，听到了这么多，这一回我真的信了。我相信你们是真的要修成渝铁路。
4: 对，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像你们这样的专家。我跟李大同志一交代，所有的专家给资房权各种待遇必须出腰。
3: 李先生是实打实的铁路痴，他对成渝铁路的感情啊，那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白的。
5: 李先生你放心，对于原来成渝铁路的工程师，我们正在召回并且全部留用。
0: 那太好了呀，什么时候开工啊？我马上就能投入工作。
6: 没一点儿
7: 的话，小兵同志，竹笋。
4: 哦，真的喂，这里环境真的不错。来，坐一下。
8: 报告首长，中央急电。
4: 哦。哦，我们关于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啊，中央已经批准了。
7: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给西藏的噶夏政府致电呀？
4: 中央的意思啊，让我们再做一套更详尽的和谈条件出来，再正式的向噶夏地方政府提出来。
7: 嗯，了解。

0: 今天陈鱼铁炉正式开工了。
1: 这是在经济困难、设备短缺的情况下推动的。人民对这个建设
0: 是希望花钱少，事情呢办得也好。同志们，在今后的建设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我希望你们
1: 要本着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0: 去逐步的解决和克服各种困难。最后，预祝我们四川人民近半个世纪来的铁路梦早日实现。下面，请西南军区合龙司令员向军工一中队奏起。

0: 学长，我和杨婷今年春天出来勘测的时候，就发现有些路段的路基、土石方，特别是桥墩，即便是部分没有损坏，依然存在安全隐患和风险。如果我们依然沿用10多年前的标准，后期恐怕会出问题。
1: 这个问题啊，不光是你，好几个专家都提出来了。像这些过去的工程啊，时间长了，水土难免会出现变化，所以我们必须都要勘测一遍。

0: 按照美国的最新标准重修这土石方。袁振国同志，我没听错吧？
1: 短期来看可能费时费力一些，但从长远上来看，铁路的质量有保障，我认为很值得。
0: 这不仅仅是费时费力啊，各位，我们不单单要计算时间成本，我们还得保障几万人的吃喝问题。我简单的算了一下，光这一项成本就翻了一番，咱们怎么向财政部汇报啊？
1: 我知道这会是一笔不小的代价，但是请你相信这一切都很值得。
0: 对不起，这笔账我没法上报。
1: 岳明兄，咱们现在不是为了个人荣辱去争辩什么，而是为了我们新中国第一条铁路的质量问题去讨论。我尊重你的意见，但我坚持我的观点。

0: 雨水一号已经同意了你的计划，修路架桥肯定会有炸药，到时候就看你的了。三十三号。
1: 什么人？
2: 我，月明。
3: 岳老师啊，你又来盘点物资啊？
2: 金贵，
3: 哎，
2: 今天晚上就你一个人啊？
3: 哦，粮库那边缺人，今晚上就俺一个。哎，不过您放心，只要有俺在，绝对不会让反动派靠近这里。
2: 我也是有点担心，所以啊，特意过来看看。

0: 哎，金贵，这个可是精密仪器啊，不能这么摆啊。
1: 小心！
2: 没事吧你？
3: 没事。俺们吴主任保证了，要用生命保护你们每一位专家。

0: 我叫岳林，隶属于国民党政府保卫军南京特别行动组，代号33号。
1: 我们当地工作中心主要是剿匪、反法、突击改革、制造、完全消灭封建剥削。
2: 岳同志，你待会儿顺着那个山洞往山下跑，不用管我，我来拖住他们。
3: 我是
4: 岳老师，
2: 你疯了吗？
4: 他们是土匪，讲不得道理的。
2: 在这里多好啊！

0: 过去犯下的罪恶令我彻夜难眠。德福粮店的钱德龙就是一头恶狼，还有他埋伏在公安局的内线。你怎么来了？
1: 岳先生这么晚了还在工作啊？
0: 啊，最近工作比较多，得加班。
2: 这么一本正经的，演得自己都信了吧？
0: 是我主动报名参加成渝铁路的核算组，我得忙起来啊，不忙起来像话吗？
3: 上峰等不及了，让你这两天务必要动手，然后跟着我的粮车回重庆，由云南直接去台湾。
0: 我也有这个打算，不过这么晚了你还是回去吧，你在这儿出血也不合适啊。
4: 岳老师，岳老师你在吗？你休息了吗？
5: 谁啊？
4: 我小罗。
5: 哎，小罗，

0: 到地方了，
1: 说我是饿了，你是好人，大善人，你手上沾了多少人的血，你心里没数吗？你就是个墙头草。看在我们同僚的份上，给你留个全尸，自己跳去吧。
2: 钱组长，你刚才称我们为同僚。 同僚啊，就是同一个衙门里共事的官僚。我想我们之间只有彼此的猜忌和勾心斗角，还有什么？还有利益。可是你知道共产党叫这个称呼叫什么吗？他们叫同志，因为同舟共济，志同道合。
0: 我亲眼看见他们每一个人，从内心里都是从人民、从国家的角度出发。可惜我看到的晚了。你现在是党国的叛徒了吧？还有脸跟我说教？说完了吧。
2: 跳下去吧，别等我动手，到时候可就不好看了。别动！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把你袖子里的东西扔了。你不说我都快忘了，我还想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从南京出来的时候啊。 带了一箱黄金，我马上就走了，我想把它送给你。
1: 我能信你的话？
2: 既然你不相信，就算了。那么，告辞了。
0: 哎。

把黄金藏哪儿了？

0: 哎，那里怎么躺着一个人？
1: 同志，同志，马上报告。
2: 看来这个月明就是国民党保密局的大特务33号啊。
3: 是的，
4: 亏得我们还把他当成西南服务团的战友和同志。
2: 德平，你们现在掌握多少情况？
4: 自白书里边提到的德福粮店我们已经查封了，但是老板钱德龙已经潜逃了。至于谁是潜伏在我们公安局内部的特务，我想暗中调查，避免打草惊蛇。
5: 好消息啊，
3: 好老公，
5: 由我们西南局提交的西藏和平谈判实项条件中央批准了，而且给予了极大的肯定跟赞扬。
6: 毛主席啊，只是把之前的由西藏人民协商解决改成了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协商解决，其余的一个字儿没动。
7: 好哦，不枉我们三国专门上来这个缙云山哦。
8: 哎，小平同志啊，毛，你提出那个保留西藏地区现有这个制度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个想法有点创造性哦。
6: 嗯，
7: 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同时兼顾次要矛盾嘛。现阶段最重要的是要让西藏人民与其他各国民族的同胞都能够团结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大家庭中来。
9: 刚收到消息，简阳发生严重饥荒。
10: 现在简阳的老百姓啊，为了填饱肚子，已经开始吃观音土和黄葛树叶了。发生这么严重的饥荒，让老百姓饿肚子，简阳的领导干部有责任。
2: 其实，旱情和土匪暴乱也是原因之一。
7: 季春呐，你马上组建一个工作组，到简阳去组织救灾工作，同时要把灾害发生的原因到底是天灾啊还是人祸调查清楚。
2: 好，
10: 现在农村的情况啊比较复杂，各种旧势力
11: 盘根错节，
10: 大规模开展土改还不是时候。我建议啊，由斯文同志组织一些人手深入一线，开展土改试点调研工作，一边发现问题，一边及时总结经验。
7: 这个想法好。主席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对新的解放区的农村工作做了统一部署，要求有步骤地展开清匪反霸斗争，继而进行建筑建习，为土地改革做好准备。你看到那些老的解放区土改工作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果，我们西南这块的新解放区啊也要跟上。
11: 是。
7: 季春同志，你来兼任土改委员会主任怎么样？
10: 我服从组织安排。另外啊，我建议正研室的同志呢也可以参加到救灾工作组，一边救灾一边先摸个底，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吧，然后再深挖问题，挑选时机推动土改试点。
7: 好。
9: 季春同志，关于快速推进土改的问题大家已经反复讨论过，

0: 不宜过急，而且各个地区的条件也存在差异。
1: 对于那些条件不够成熟的地区啊，贸然进行土垦是非常危险。
0: 嗯，
1: 而对于那些条件基本成熟的地区，大面积的进行土垦也是有问题的。毕竟我们的土改干部缺乏经验呢，
2: 所以土改干部的培训就显得至关重要。
1: 嗯，
2: 不过我非常赞同土改试点这个办法。
1: 好，这样选取一两个县，集中力量，有重点的进行试点。一呢，可以积累经验；二呢，培训好我们的土改干部，能够全面指导土改工作。
2: 明白。
3: 美军率领联合国军驶入朝鲜半岛作战，美军第七舰队驶入基隆、高雄两港，巡逻台湾海峡，防止共军攻台。
4: 期盼已久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终于到来了，反攻大陆的日子也终于要来了。李密将军，
5: 总台，
4: 你准备一下，马上动身去缅北，收拢旧属残部，组织救国军，威慑云南，伺机反攻大陆。
6: 是。
7: 喂。
6: 哦，是毛人凤。
7: 总裁正在午休。
4: 这个毛人凤办事不可靠。
5: 政委，这个李敏纠集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残部，在金山就是越搞越大，你咋看嘛？
8: 我看呐，这个李敏就是想借美国的支持，壮大他自己的势力，而美国呢，也想借李敏在金三角的参军，
9: 从缅甸进入云南，来牵制我解放军的军力，减轻他们在朝鲜战场上的压力。
5: 蒋介石在台湾坐不住了，这个李敏是他对付我们的一颗棋子，很重要的棋子，但也是双刃剑哦。
6: 嗯。
8: 美国啊，对他的支持也让老蒋对他有所顾忌，而这个李密呢，在缅甸也很嚣张，经常的跟缅甸的政府军呐、搞些冲突，国际舆论呐、很是不好。
5: 这个国际舆论也老大嘛，美国人肯定是有所顾忌哦。你说，美国人对李密的支持会不会变呢？
8: 很有这个可能哦。哼，他们呐、都是一丘之貉，臭气相投，并不可怕。在云南，我们有宋仁琼、陈赓两位同志坐镇，我们还是可以放心的。
10: 秦继伟同志还在路上，要不我们先等他一会儿吧。
11: 好，正好啊，在他来之前，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先商量一下啊。
10: 是卢汉的事情是吧？
11: 陈司令员真是料事如神呐、战场之外还算得这么准。
12: 这个卢汉呢，表现得有点紧张，他想做一些事，
11: 但是呢，他又怕引起我们猜忌，所以开会的时候这氛围有点尴尬呀。
10: 在二爷啊，刘司令员和邓政委一向主张广开言路，同时又坚守共产党的信仰和原则。
11: 嗯，明白了。谢谢陈司令员指点迷津，
10: 我也是向两位首长一点点学的，学的还不够好。你们晓得吧？俺今天自己开车来的。
13: 你秦大胆就是胆子大。
14: 我最近啊还在研究那无线电，那美国人在战场上总用这东西，好用得很。
13: 先说李密的事情，其他的咱们吃饭的时候再聊。
11: 嗯，
14: 李密，司令员，您只要一下令，我马上带着受军把李密那老小子给你活捉回昆明。
13: 对付李密啊，急不得。孙子兵法说得好，上兵伐谋，如果能不战而屈人之兵，那

0: 才是最高明的战术。
1: 陈司令员的意思啊，是不是咱们用政治手段让李密在缅北待不住？
0: 我们啊，先让他耗死过街，然后再狗入穷巷。
2: 屋里太闷了，我开个窗。
3: 看你干的这点事，差点让我在重庆的苦心经营功亏一篑。毛老板原是让我来清理门户，要想杀你，就不用说那么多了。看明白了吗？这是最新的救国军电台分布图，你马上以上校特遣大队长的身份赶往川滇黔三省交界处集结人手。怎么不说话？
4: 是。
5: 我的发言完了，
6: 下面请袁振国同志发言。
7: 其实我想要说什么，想必大家心里也都有数。测量的相关数据、结算结果，我早都写在了公告栏上，每个人都可以看见。咱们之所以要修这条铁路，正如邓书记所言，一是要用铁路带动百业复苏，二是希望川西乃至康藏地区的好东西运抵重庆，再送出四川。如果我们铁路的质量不过关，我相信这两个目的都无法实现，所以我一定要坚持我的观点，要依据新标准重修路基以及桥墩等重要设施。
8: 林国，我也有一个方案。
6: 请说。
8: 各位专家，我这个方案其实是一个折中的方案。根据我们现在我们的路基和桥墩情况来看，如果我们要像员工说的按照新的标准来进行建设，那将是一笔巨额的开支。但如果我们只是修补，又担心将来会有严重的质量问题。
7: 那你的意思是？
8: 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根据现在有的路基和桥墩损坏情况来拆旧筑新，或者是维修加固。
7: 那到底要依据损坏程度的多少来决定呢？
9: 员工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已经根据不同的地质情况做了分类，也列出了几条公式供大家参考。
10: 打好基石能够保障几十年的安全运行，但是如此一来，成本和工期就会成倍的增加，这是一个不得不面临的大问题。
11: 修火兄，我想听听你的建议啊。
12: 这两个方案都有利弊，这条线路上的的确确已经有很多的路基和桥墩已经完工，但是土石方工程相当复杂，
13: 我们必须要进行仔细的测算和详细的评估。
14: 在这个数据，
12: 我是担心啊，几年后出现必须返工的情况，
13: 一旦火车停运，那就得不偿失了。但如果推翻全部重建，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时间，以我们现在的情况，
14: 我们是不是
13: 很难负担呢？
11: 这样吧，让专家们再次轮诊，把具体情况落实清楚。如果真的有必要全部重建，我们就发动全西南的干部群众捐款捐物，再不行就找其他大区借，将来可以还嘛。如果还不够，
15: 我就拉上司令员跟霍老总
11: 去趟北京找中央解决嘛。
16: 政委啊，还有一件事是重中之重，粮食要保障食物的供应，不能让咱们工地上的专家战士还有那些工人们饿着肚子呀。

0: 对头，如果我们的粮库粮食不够，就到私人的粮店去采购一批，由他们送货，让人家也赚点钱嘛。
1: 好，那这个事儿我来落实。
2: 进来。
3: 吴主任，您找我。
2: 林泉，贵州征粮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所以我这一次特意点将把你找来。简阳的状况很严峻，
4: 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啊，
5: 是。
6: 这份文件你先看一下，了解一下情况。
2: 进来。
7: 吴主任，袁振全同志，我现在已经是一名预备党员了。
2: 预备党员了？
7: 嗯。
2: 恭喜啊。加入干，争取早日转正。
7: 是。
3: 哎，沈辉同志。吴主任，咱们救灾工作组是不是正好差一个学医的？
2: 哎，你还真是提醒我。沈辉同志，眼下简阳有一个任务，需要你的协助，愿意加入吗？

0: 郑权，月明的事情不是你的责任，你别老想了。我最后悔的是，我在贵州还救了他几次，真的是下力。你的任务是征粮，不是抓特务。 这件事你没责任，卓，来，把柴火拿过来。这怎么了？想不通啊！啊，都怪他专注自己的工作了，忽略他的异常行为。我现在回想起来，有好几次运粮失败，肯定都是他干的好事。真是可惜那些无辜牺牲的战士们。
1: 知道吗？月明在临死之前留下了一封自白书。在自白书里头，他揭露了特务组织，由此发现了大量潜伏特务。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吗？因为在自白书里边，他提到西南服务团的年轻干部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你，袁振权。
0: 锐意进取，百折不挠。换句话说，是你影响了一个被国民党反动派政权利用了多年的老牌特务，是你影响的。文泉，特务对咱们的破坏是两方面的。如果要是物质层面的，我们可以重新再建设。 但如果是精神层面的，那这事儿可就麻烦了。所以，好好想想，想通了，帮忙一块生活。

0: 就行了，就这样休息，你去吧。
1: 好。
2: 哥，
0: 到。
2: 他们呢？

0: 一定要查清楚这儿闹粮荒的主要原因，把藏在米缸里的蛀虫找出来扫出去。中央已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1: 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0: 这个地方就是试点，我们一定要搞好土改，才能根本性的解决老百姓种粮和吃饭的问题，明白了吧？
2: 明白。
1: 等粮库的同志们回来以后，
0: 咱们就化整为零，到村子里头去走访调研，好吧？
3: 是。

0: 是抽烟的都在这
1: 儿。你老来哟？
0: 啊？
1: 你老来哟？
0: 啊，哪儿来的是吧？您猜猜我哪儿来的？
1: 哎呦，我看你的身穿着，有点像个干部哟。
0: 哟，大爷您好眼力啊！但是我不是干部，我是刚来咱们这个唐训镇工作的。
1: 哎呦，那欢迎，
0: 我姓武。哎，谢谢谢谢。哎，那个几位大爷，我听说咱们这个唐训镇闹吓慌了，是吧？怎么回事啊？啊？
1: 耶，来喽，来来来，抽一口。啷个的？你平时比我们还抽得凶哦。
2: 范干爸，不要在外人面前吓我喽。
1: 咦，他不是外人哦，他是到我们镇上来工作的干部哦。
0: 哎，大爷您坐您坐您坐，咱一块聊。
2: 我坐那里，我坐那里。
0: 我是来这儿工作的，我姓武。
2: 我叫李来龙。我们汤河村那条石板路，你要好好的走一走哦。
0: 你为啥呀？
2: 那条路民国1924年腊月20过红军，
3: 走了3天3夜呀。
0: 哦。
3: 那时候我还很年轻，
2: 吵起来踩到石板上啊，是叉叉叉的响。那时候我老汉儿就说了，红军和其他兵不一样，进了村里，秋毫不犯，整整齐齐。
4: 而咱毛主席那句话说得好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我想问问大伙儿，咱们这个唐训镇
5: 快快快快

0: 有些地主囤积粮食，给我们制造麻烦。
1: 长此下去，这是要出大问题的。
2: 这都是新粮啊，粮食呢？
3: 肯定是有问题的，我被调回来，都是为了调查这个事情。
0: 把心沉下来，从思想上去解决问题。
4: 这三个人应该是中年，你把他们化为平民，为什么？
3: 我多吃几口粮，多问几块钱，怎么了？
5: 请看《走向大西南》第14集。

0: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哎，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一点
13: 吧。
14: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7: 三岁了。

0: 剧场。
1: 学习就是弄懂一些我们还不会的知识，
2: 快乐就

0: 我这几道题做的对不对呀？
1: 真不错，全做对了，继续努力吧。
0: 我有进步了，太棒了！
2: 不做了，不做了，可累死我了。
3: 可可连团的都没说累，你倒先嚷嚷累了。
2: 本来嘛，现在是休息时间，应该出去踢球。你倒好，非让大家坐在这儿复习功课。
3: 现在外面下雨呢，怎么出去踢球啊？
2: 出不去，咱们可以在屋里玩牌嘛。咱们来玩敲三尖怎么样？我去拿扑克。
3: 可可，你就知道玩，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多花一点时间复习复习有什么不好的？
2: 真受不了，还以为转转大叔不在可以痛痛快快的玩上半天，可你这个班干部简直比转转大叔还厉害。
0: 我也觉得有点累了，要不咱们先歇会儿吧。
3: 看看看看看，挺好的学习气氛都让你给搅了。
1: 就是自己不想学还干扰别人，真不像话。
4: 我倒有个建议，保证公平合理。
5: 什么建议呀？你说说看。
4: 第一，先休息15分钟，放松放松。
3: 这当然可以了。
4: 第二，休息之后来个习题竞赛，如果科科赢了，那下面的时间就由科科来安排。如果小野

0: 有赢了，那就由小友来安排。
1: 那凭什么呀？转转大叔走的时候说了，让我替他看着大家复习功课的。
0: 这就叫竞争，谁最有本事，谁来负责，大家都得服气。
2: 哦，大鹏说的有道理啊。
3: 嗨，赛就赛呗。小友，你还怕赛不过可可呀？
2: 哦哦，
1: 嗯，好吧，我同意。
3: 还有最后三分钟。
4: 好，我做完了。
0: 我也做完了。
2: 可可，加油，加油啊！
3: 团团，你给我闭嘴！哦、不许影响考生。
2: 哦哦。
1: 嗨，我做完了。
5: 我也做完了。
0: 好，基本上是同时做完的，各得一分。把你们的卷子给我拿过来吧。
5: 小友同学，这回你这个班干部可就当不成喽。
1: 哼，当得成当不成，那得卷子说话才行。
2: 我觉得可可能赢。
3: 团团，你的马屁慢点拍，小心拍到了马蹄子上。
0: 现在我宣布比赛结果，可可十道题对了八道，得了80分。
5: 耶！
0: 小友做对了9道题，得了90分。
3: 啊，小友赢了。
5: 哎呀，就差10分，真倒霉。
2: 哎呀，
1: 怎么样，可可同学，现在你该老老实实的听我的指挥了吧？
5: 听就听，本大侦探从不耍赖皮。可是你也不能让我们一天到晚全是复习呀。
2: 哦，就是。
1: 谁说我要让你们一天到晚的复习了？本人能那么没有领导水平吗？你们看看，天越来越亮了，说不定雨一会儿就停了。所以咱们再复习1个小时，然后就去打球，你们看怎么样？
5: 哦，完全同意。
2: 哦，同意，同意。
5: 我做完了，你检查吧。这回我敢保证100%的正确。
1: 嗯。
6: 啊。
2: 哦，我也做完了。
0: 可可这次不错，全都对了。
5: 雨停了。咱们可以出去打球了。
1: 行，我也跟你们一块儿去打。
5: 嗯。
7: 小友啊，这回我可非要麻烦你们大家不可了。
1: 哦，好，没问题，你说吧，什么问题呀？哦，啊，好，行，没问题，你有困难，我们当然要帮忙了，没问题的。好，好。就这样，再见。我现在宣布打球活动取消，咱们马上去帮阿玛熊补种西瓜。
5: 什么？小友，你说什么？
1: 我说打球活动取消啊。
5: 哦，
1: 咱们马上去帮阿玛熊补种西瓜，听懂了吗？
5: 小友，我就知道你就是故意不想让我去玩球。
1: 什么？我故意不想让你玩球。可可，你别乱冤枉人。
5: 我乱冤枉人得了吧。
1: 阿玛熊说大鱼把西瓜地里的种子都给冲跑了，想让咱们去帮着补种，要不然就会误了节气。阿玛熊对咱们那么关心，咱们去帮他一下难道不应该吗？
3: 就是的，可可，小友哪做的不对了？我看是你自己不讲理。
5: 好好好，都是我不好，往后你们都不要理我好了。
3: 哎哎，有理你说呀，你跑什么呀？
1: 毛总，别理他了，阿玛熊那儿非常着急，咱们赶快去吧。
3: 对对对，咱们快点去吧，快走吧。

0: 小友，你们先去，我一会儿就来，好吗？
1: 你干什么去呀？
0: 我去劝劝柯柯。
1: 哼，他不是说都别理他吗？那咱们就不理他。
0: 那可不行，其实他已经知道错了，只不过一下子是转不过弯来，所以咱们还是需要帮助他的。
1: 嗯，好吧，那我们先走了。哎，大鹏，要是柯柯想通了，你就让他把球带上，等帮阿玛熊干完了活，咱们就可以搞一场球赛。
0: 好，我去跟他说。
1: 嗯。
2: 哎，小友，你说柯柯他能来吗？
1: 我也

0: 说不准，可可有一股牛脾气。
1: 我觉得他会来的，因为大鹏说服人还是挺有办法的。
2: 你们快看，他们来了！
3: 来了！
4: 我们来了！
5: 快来
4: 了！快点，可可快点！
0: 嗨，快点！
6: 就是弄懂一些我们还不会的知识，快乐就是。

0: 是为了明天更有精神。
1: 明天就是希望我长得又高又大，
2: 像爸爸妈妈一样。
3: 朋友是我，
4: 朋友是你。

0: 糟了，这是大鹏最喜欢的模型。上次为了做这个模型，大鹏忙了两个晚上呢。哎，幸好没人看见。该怎么跟大鹏说呢？还是先不告诉他吧。还是赶快收拾干净。哎，这是什么？这不是卡拉的彩毛吗？原来他有脱毛的毛病啊。哎，这根彩毛说不定可以实现愿望呢。哎，那咒语怎么念来着？蹦，不对，是嘎巴嘎巴蹦。哈哈哈哈，这次我发现好东西喽，这下我能够真的去外星球旅游喽。这件事儿可不能让别人知道，不然大家都要实现愿望就糟了。
1: 小友你快点嘛。
2: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
3: 哎呀，
1: 你们好，原来你在这儿啊，真巧啊。
0: 巧巧什么？
1: 正好我要搬东西到这儿来，能不能帮个忙啊？
0: 哦，好好，没问题。
2: 哎，好奇怪呀，可可从来没有这么热情过。
1: 哎，你这么一说好像是。哎，不会可可又有什么坏点子吧？
0: 怎么会呢？我是真的想帮忙的。
2: 哎，真奇怪，难道可可遇到什么好事了吗？
1: 是呀。
0: 什么好事？
2: 你脸上怎么出汗了？
1: 是呀。
2: 是不是热呀？
0: 不热不热。
1: 哎，我也不觉得热呀。
2: 难道你真的遇到好事了吗？被我猜中了吧？
0: 没。哎，彩毛的事可千万不能让小姐姐知道。
1: 是啊，真奇怪呀。
2: 没，可可，我觉得你今天有点奇怪。
0: 没，再见。
2: 哎，你不觉得可可今天有点奇怪吗？
1: 哎呀，是你太多心了。可可乐于助人是件好事嘛。我倒是希望可可每天都这样，这样就能帮我们干很多事啦。
2: 哼，我看可可一定是别有用心。

0: 哥哥，哥哥，你还没睡啊？
1: 啊，是是啊，你也没睡啊？
0: 哎呀，我的肚子突然饿了。
1: 啊，我说晚上怎么老是听见吃东西的声音？我还以为有老鼠呢。哎，团团，如果现在能让你实现一个愿望，你会要什么呢？
0: 我想要一个大大的巧克力。
1: 哼，嗨，这个愿望也太没有意义了，怎么总离不开巧克力？你难道没有更好的愿望吗？

0: 我想问你想实现什么愿望
1: 啊？可以实现愿望？
0: 就比如啦，不是真的。
1: 只能一个吗？好像少了一点儿。
0: 我也想实现几个呢。
1: 我想变成大人。
0: 这也叫愿望？你肯定会变成大人的。
1: 那样太慢了，我想快点长大，然后就能穿好多好多漂亮衣服了。
0: 原来是这么无聊的愿望，没劲。
1: 很无聊嘛。对了，我还有更好的愿望呢。
0: 是什么？
1: 我要永远不会老。
0: 这个也很无聊。
1: 那么我再想几个。什么？
0: 哎，到底实现什么愿望比较有意义呢？干脆把大家的意见综合一下算了。哎，也不行，意见太多了。
2: 哎，这不是卡拉的彩毛吗？
0: 你怎么突然出现了？
2: 我正要去阿玛熊饼屋呢。卡拉的彩毛怎么会在你手里呢？
0: 我捡到的了。
2: 要不要给卡拉呢？
0: 卡拉还不知道呢，别告诉他。
2: 可是卡拉少了一根彩毛，不就少了一个愿望吗？
0: 那没关系，我们也知道卡拉的咒语啊。
2: 那你的意思是说，
0: 我们自己也可以偷偷实现愿望？
2: 哦，怪不得你问我那个问题呢，你是想要实现一个愿望吧？
0: 团团，轻点儿，千万别让别人知道，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啊。
2: 哦，那好，那好吧。
0: 实现什么愿望呢？真让人头疼。
3: 哈哈，可可，你的秘密我们全都知道了。
1: 你想用卡拉的羽毛实现愿望吧？
0: 你们怎么知道的？这件事儿没有别人知道啊，除了团团。过来。
2: 是我说的，是我。
0: 讨厌的团团，不是说过要保密的吗？
2: 本来我是不想说的，可是小友一直问我呀。
3: 是我让团团说的，你为什么要保密呀？
1: 就是嘛，大家一起实现愿望多好啊。
0: 可是只有一个愿望啊。
1: 那就让每个人都实现愿望不就行了？
2: 对呀、这样就能满足大家的愿望了。
1: 对呀、
3: 不知道这个愿望行不行。
0: 我估计不会这么容易实现。
1: 哎呀，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快开始吧。
3: 对对
0: 对、好吧。嘎巴嘎巴。怎么没有反应啊？
3: 彩毛是不是假的？
0: 不会的，肯定是卡拉的彩毛。
1: 那为什么没有用啊？
2: 是不是只有卡拉念咒语才有用啊？
0: 这个彩毛我已经不能用了。为什么？彩毛掉下来过了十分钟就不能用了。
3: 原来彩毛也会过期呀、
0: 原来是这样啊。谁把我的模型弄坏了？我一定要找出这个人来。
1: 是谁弄的呀？
0: 糟了，还是被发现了。
3: 可可，是不是你干的？
1: 是你吧？
0: 可以让卡拉复原吗？

0: 厌和睡懒觉。
1: 哎，阿玛兄可真讨厌，一大早就叮叮当当的做饭，我还没睡够呢，哎，真是吵死人了。

0: 有没有啊？
1: 对不起，团团，我是不小心。
2: 真讨厌！
1: 我都跟你说对不起了，你怎么还骂我呀？
2: 那你为什么不小心呢？就是真讨厌！
1: 你不讲理，你讨厌，
2: 真讨厌。
3: 真是太好了，全都学校还真有我的好朋友啊。
1: 真讨厌，
2: 真讨厌。
3: 哎，朋友们你们好啊。哎，我总算找到你们俩了。让我猜一猜，你们一定是一对好朋友吧？啊，是不是？
1: 谁说我们是好朋友啊？
3: 那你们俩怎么总说一样的话呀？说一样的话就是好朋友。
2: 我们说一样的话，什么一样的话呀？
3: 哎，真讨厌！你们俩总是一直在说真讨厌，真讨厌，真讨厌呀！要知道，我也特别喜欢说真讨厌。你们是不是觉得说真讨厌的时候特别的痛快呀？
4: 是挺痛快的，可是我们，
3: 哎，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
1: 谁跟你是好朋友啊？我们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朋友？
3: 嗨，怎么不会呀？你们两个都喜欢说真讨厌，我也特别喜欢说真讨厌呢。我们不就是好朋友了吗？
2: 哦，天哪！我宁愿掉进小河里，也不想跟你做朋友。
3: 哎呦，我这样听到你们说话，我真是太伤心了。知道吧，我找了你们这么久，今天总算找到你们了，可是你们却这样对待我，我真是太难过了。
1: 真讨厌。
3: 你怎么能说不是我的朋友呢？你听，你刚才还在说真讨厌，真讨厌呢。我得好好看看有没有睡懒觉的人。
5: 孩子们，起床了，该早锻炼了。

0: 哥哥，嗨，哥哥，哥哥，哥哥，该起床了，该做汤了，快起来，起来！
1: 我还没睡够呢，别管我。
0: 哎，是你让我叫你的，你昨天晚上说的好好的，我一叫你就起来，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
1: 昨天我想起，现在我不想起了，别烦我，我还要睡呢。哼，
0: 我以后我再也不叫你了。
2: 哼。哎，哎，哎，太好了，我真是带走运了。刚来我就发现了一个爱睡懒觉的人，我就喜欢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我这就去告诉他，没有人愿意和他在一起，哈，我愿意。

0: 人就生气，我可不想吵了好朋友睡觉。我不但不吵他，我还可以陪他一起睡懒觉。天下哪有我这么好的好朋友啊！啊！哎呦！可，你醒了啊！真是太好了，啊，真是太好了！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想，我们应该是好朋友啊！
1: 什么好朋友？我可不想和你老鼠做朋友。
0: 哎，可，你别生气呀。你看，你喜欢睡懒觉，我也喜欢睡懒觉。我不讨厌你睡懒觉，你不讨厌我睡懒觉，我们俩才是真正一对好朋友啊！
1: 我可不想和你这样的老鼠在一起。
0: 啊，你为什么就不喜欢我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
0: 可，你们为什么都不喜欢我呀？哎呀，就因为我是老鼠吗？做老鼠也太倒霉了，没人喜欢老鼠，可是我生下来就是老鼠啊，我有什么办法呀？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谁让我是老鼠的？我永远也没朋友了。哎呀，壮壮大叔啊，除了我去世的老爸，已经好多年没有人这么摸过我了。壮壮大叔啊，为什么没人喜欢我？是不是因为我就是老鼠啊，壮壮大叔啊？我没有朋友啊，他们都不喜欢我，我真
2: 是……不是，大家不喜欢你，不是因为你是老鼠，是因为你总爱说真讨厌，爱睡懒觉。如果你把这些毛病都改了，大家一定会喜欢你的。
0: 真的吗？
2: 当然啦。如果你改掉这些毛病，我们大家都会喜欢你的，对不对，可可？
0: 哎呀，这是太好了！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
2: 醒狮黄飞鸿叶问，电影场景照进现实，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和醒狮来一次零距离互动吧！
3: 醒狮和武术的适配度满分，要知道佛山可是武术之乡，黄飞鸿叶问都来自佛山，醒狮表演早已和南派武术融为一体。在博物馆，你不仅能体验咏春的魅力，还能看到黄飞鸿同款醒狮表演，梅花桩上如履平地，随时随地腾空而起，满满的国潮范儿。哇哦！为什么叫醒狮呢？舞狮有南北，长江以北为北狮，岭南地区的就是南狮，又叫瑞狮，但瑞在粤语里和睡同音，所以后来改名醒狮。在20世纪初那个觉醒年代，呼唤着觉醒和振兴。醒狮起舞，瑞兽献福，可爱的狮子送上招牌拜年动作，阖家平安、丁财两旺的祝福一出口，年味瞬间拉满。
1: 看这里，岭南天地的龙狮文创馆，眼睛瞪得像铜铃。广东醒狮、佛山狮头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彩斑斓，惟妙惟肖。刘备狮。

0: 关羽师、张飞师。传统佛山采扎狮头大多是参照着戏曲脸谱彩绘的，除了这些还有创意满满的长城狮、红楼梦、西游记、十二生肖都能画到狮头上，每一只都是联名混搭。特别推荐这件龙凤呈祥狮，腾飞万里，太平盛世，满满都是吉祥画，简直是狮头界的颜值担当。除了狮子，岭南文化的魅力也藏不住了，博物馆的建筑更是美不胜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看国家级非遗，开启一场岭南民俗文化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泥娃娃。早上好，妞妞。
1: 早上好。这排泥脚印是谁的？
0: 或许是某位宝宝留下的。
1: 我可以沿着这排脚印找到它。诺诺，你在做什么？
2: 妞妞，我准备做陶艺呢。你看，我找到的粘土。
1: 哈哈，你身上全是泥，成了泥娃娃了。
2: 哦，嗯，哈哈，我没注意到。
1: 我有抹布，你要擦一擦吗？
2: 晚点再擦，等我做完陶艺。
1: 哇，软软的，有点像橡皮泥。
2: 是很像，但它捏出来的形状最后能固定住，就像这个杯子。
1: 好厉害呀！
2: 你要一起吗？
1: 好啊，要怎么做呢？
2: 跟我来。
1: 哇，
2: 先把泥团放在中间，
1: 放中间，
2: 踩一下踏板，它就能转了。手上沾上水就可以做了。
1: 啊，做陶艺好难啊！
2: 再耐心一点，我尝试了很多次。
1: 我再试试，做起来还是很有意思的。
2: 你看，我的杯子做好了。
1: 哇，你好厉害呀！我的还是一团糟，
2: 做不了杯子，不如把它变成别的形状吧。
1: 哈哈，那我想想捏个什么好呢。哦，有了，看，这是我做的大饺子。
2: 可惜是土做的，我们不能吃。
1: 嗯，下次我要再捏个杯子。
2: 呀，妞妞，你的身上也都是泥了。
0: 宝宝们现在都成泥娃娃了。
1: 我们一起去把泥土洗干净吧。
2: 好。
3: 金色饺子。
2: 妞妞，你看我们的作品。
1: 原来那些泥团干了之后是这样的，
2: 它们变硬了，要轻拿轻放，容易碎掉。
1: 我们给作品涂上颜色吧。
2: 好啊，用水彩笔涂色。给它涂什么颜色好呢？
1: 我完成了。
2: 好快，
1: 因为我只涂了一个颜色。
2: 金色的饺子
1: 它不能吃，金色可以提醒大家这不是真正的饺子。
2: 原来是这样，你真聪明。
1: 我要拿给其他小伙伴看。大跳、弯弯，我给你们看一个宝物。
4: 是什么？
1: 看，我的金色饺子。
2: 哇，金色的，
4: 好妖艳啊！它能吃吗？
1: 不能吃，这是我做的陶艺。
2: 不能吃的饺子可以拿来做什么呢？
1: 我也没有想好。
4: 看，它像不像我的帽子？
1: 像，我们也试试。
2: 差一点就碎掉了。
4: 看起来只有我能当帽子戴。
1: 幸好没事。
2: 这是空心的，我有个主意。看，它可以摆放筷子。
1: 哇，好厉害呀、筷子和饺子非常搭配。
4: 啊，是啊，好厉害。
3: 嘿嘿。打包。
2: 看，我的纸飞机装好了。
4: 哇，快让它飞起来。
2: 看好了。只飞了一小会儿。
4: 没关系，我来折一个大飞机。不好，纸飞机把袋子扎破了，
2: 有东西从袋子里掉出来了。
4: 啊，快去看看。
2: 啊，
4: 糖果啊？
2: 美味的糖果。
4: 啊，我先吃一个，好甜。
2: 我也吃一个。哦，跳跳，

0: 咱们把铜鼓收起来吧。
1: 好，收起来。
0: 哎呀，铜鼓太多了，我们抱不住啊。
1: 啊，用什么东西装呢？
0: 之前的袋子坏掉了，我们找一个新容器。
1: 有了，我们找一张大纸，把糖果全都包进去，怎么样？
0: 好主意，我来找。
2: 跳跳、诺诺，你们在干什么呢？
1: 我们要找一张很大的纸。嗯，
0: 对，我们要把刚才散落的糖果全部包起来。
2: 角落的抽屉里你们找过了吗？
0: 还没有，我去看看。找到了，在这里，好大一张啊！
1: 太好了，我们一起把它抬过去。装糖果喽！

0: 糖果从两边滚出来了，得把两边堵住才行。我知道怎么做，让我来。终于装完了，它好像一颗大糖果，
1: 真的好香。
0: 我可以把它放在这里吗？我想随时过来吃。
2: 当然可以，但是为了防止蛀牙，我们不能多吃哦。
0: 好，诺诺，这是刚才从里面滚出来的糖果，给你一个，剩下的我们去分给其他小伙伴。
1: 吃糖喽！
2: 礼物包装。你们好，诺诺、甜甜，节日快到了，你们准备好什么礼物了吗？
3: 你好，我给妞妞准备了一个小木梳。
1: 你好，我给跳跳准备了我画的贺卡。
2: 好用心，朋友们一定很期待收到你们的礼物。
3: 可是直接送就少了惊喜，我们找东西把它们包起来吧。
1: 交给我吧，我去找包装纸。看，我拿来了好多。
3: 哇，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可是该怎么包礼物？
2: 宝宝们，你们有见过信纸吗？
1: 信纸？哦，我想到了。我会包贺卡了，
3: 好漂亮，我也试试。
4: 我们把礼物都准备好了。
2: 你们真棒，这一定是个完美的节日。节日快乐，宝宝们。
4: 节日快乐。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3: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4: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yeah!
3: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4: 旺旺与你常相伴。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

0: 静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膏，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2: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3: 我也要吃
4: 山楂来喽！
5: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2: 好吃。
6: 来来来，
7: 好吃点啊！
0: 改食因爱而生。

0: 险，
1: 拯救，保护，海角无赖，登陆探险。
2: 海底小纵队与牛铃的迁徙上。
3: 哎，塞伦盖蒂这地方也太拥堵了吧！
4: 说的没错，呱唧，这些都是牛铃，他们正在经历一年一度的大迁徙。数千年来，牛铃皆是如此在非洲大陆上行进的。天气不断变化，牛铃追随着阴雨，因为雨水会带来鲜美的青草，可供它们食用。
5: 这就是为什么确保新生幼崽在迁徙途中保持健康非常重要。大家好，很高兴见到你们，我是皮医生，可以检查一下你的幼崽吗？
6: 请过来检查吧。
5: 你的心跳和心率听起来很健康，看来你已经做好长途跋涉的准备了。
3: 嘿，水灵头，这个小家伙的腿好像在打颤呢。
4: 那只不过是因为他才刚出生几个小时而已。
3: 我的老天爷呀！
4: 这些小牛铃和他们的母亲需要尽快赶上队伍才行。
7: 妈妈，
3: 恐怕他还没法走路。
7: 妈妈，
8: 你站起来了，只要我的孩子多加练习走路，我们就能够加入更大的队伍了。哈兰比，
1: 哈兰比，
9: 哈兰比。
4: 什么是哈兰比？
8: 在塞伦盖蒂，哈兰比的意思是齐心协力。
3: 伙计们，我们附近绝对有什么东西在移动，身手非常敏捷。
8: 可能是黑斑羚，或是狮子，或者巴卡里，或叫祖贝里。
10: 狮子在哪里？在哪
11: 里？狮子都要带着哪里？谁看见狮子了？齐心协力，齐心协力。
8: 这就对了，和妈妈待在一起，遇上大不对。
5: 等一等，我还没有检查完所有的幼崽呢。
3: 我们最好跟上他们，确保没有一个掉队的。
2: 巴克队长呼叫皮医生，我们正在前方观察牛铃的迁徙，幼崽们的状况还好吗？
5: 这还真是有意思。队长，
12: 这位是他目前还没有名字，所以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叫他。
3: 我觉得阿欧这名字就挺好的。
4: 他跟自己的妈妈走散了，我们需要帮他找到他的妈妈。
13: 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挑战，因为每年都会有上百万只牛铃踏上迁徙之路。
5: 可是我们该如何在这么多牛铃中找到他的妈妈呢？
3: 好了好了，你先不要急着哭。
4: 其实他的叫声是可以起到作用的，牛铃妈妈和自己的幼崽可以通过彼此独特的叫声识别出对方，即便是在庞大的族群队伍中。
3: 问题是他们的族群现在已经走远了。
5: 但是他的妈妈肯定会回来找他的，
12: 所以在找到阿欧的妈妈之前，我们应该让他待在原地。
10: 不如这样，我们把阿欧的声音录制下来，然后用录音寻找他的妈妈。
4: 哦，这个值得一试。你觉得怎么样，阿欧？

0: 你能呼唤妈妈吗？
1: 开始录制它的叫声了，队长。
2: 还好我们这一次开来了一艘新舰艇，对吧，图图兔？
1: 说的没错，队长。这艘全新的犀牛艇非常适合完成这项工作。我是以犀牛作为参照物的，所以这艘舰艇速度足够快，也足够坚挺，可以跟上狂奔的牛羚大军。
2: 太棒了，图图兔，这有助于我们利用阿欧的叫声找到他的妈妈。
1: 我打算在牛羚群的一侧着陆，与他们保持安全距离。队长，你得把犀牛艇开到他们中间去，就会有更多的牛羚听见阿欧的叫声。
3: 好主意，大西西，
2: 我们必须马上开始行动。
1: 塞伦盖蒂的地面十分坚硬，但是犀牛艇的轮子足够坚挺，能够以很快的速度驶过这片大草原。我还给它安装了一副犀牛装甲，这样一来它就能够承受住牛羚的撞击了。现在可以播放阿欧的声音了。
2: 兔兔兔，这听起来更像是章鱼警报的声音啊。
1: 队长，这的确是章鱼警报的声音。
2: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1: 队长，在牛羚群行进的正前方出现了一条大河。
4: 好吧，这不是什么大问题。牛羚是游泳健将，只不过
1: 在那条河里有几只鳄鱼，它们看上去很饿。
5: 我的小乖乖啊，阿欧的妈妈就在牛羚群里，
3: 看来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她。达西西，想办法把牛羚群引开，让他们远离那条河流。
1: 没问题，队长。牛羚们都注意了，请你们放慢脚步。你们正前方有一条河，里面满是饥饿的鳄鱼。
6: 那只大鸟刚才说了什么？
7: 不知道，但前面看起来好像要下雨了。
6: 有雨水的地方就有鲜美的青草，继续奔跑吧。
1: 队长，牛羚群仍然径直向鳄鱼跑过去了。
3: 要是没有办法引开牛羚群的话，我们或许可以试着把河里的那些鳄鱼引开。
5: 我们又怎么引开它们呢？
1: 真是个好主意，小萝卜。植物鱼们可以制作出一大批嘎吱脆饼干，我们将饼干丢在河岸边，这样鳄鱼就会游向饼干，远离牛羚群了。
3: 真是个绝佳计划，达西西。
1: 植物鱼们，让我们来给这群鳄鱼投喂食物吧。有谁看到我的儿子了吗？他的名字叫……我真应该给他起个名字来着。晚点再说吧。谁看见他了吗？
8: 我的确见到了许多小牛羚，但恐怕其中没有你的儿子，真的很抱歉。
1: 好吧。
6: 这是给你冲的奶粉，阿欧，你就试着喝一点吧，你需要保持体力才行。
9: 谢灵通，我知道我们应该在这里等他的妈妈，但是有不明生物出没，正等着我们出马去抓住他。
0: 我的老天爷啊，我也看到他了，草丛中或许藏着危险的捕食者。
9: 我们要带阿欧离开这里，快打起精神来。
6: 试着把他抬上车去，
0: 慢点来，一二三。
9: 我们赶快离开这儿吧，马上。
0: 我们好像甩掉他了。
6: 发现我们了，而且它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9: 我已经把油门踩到底，速度开到最快了，伙计们，我们一定会甩掉它的。
10: 有点心吃了。
1: 晚点再吃吧。
0: 追赶我们的是这个家伙吗？还是那只豺狼？
10: 妈妈，
9: 这我不太清楚啊，伙计，但不论是哪一个，速度都非常快。
6: 我想知道是谁在追赶我们。
0: 我也看到了。
6: 等一下，阿欧去哪儿了？
9: 这些灌木丛太茂密了，根本找不到它。
0: 但是热成像装置可以找到它。找到它了，我们去灌木丛的另一边找它。
9: 好的，跟着那个信号走。我看到阿欧了，
0: 他的身边。

0: 还有个神秘生物。
1: 快把那只幼崽还给我们，你休想将牛铃变成你的盘中餐。
2: 蹬腿三四，蹬后腿三四，四条腿蹬三四，真是好极了。再来一次。
3: 我觉得他并没有打算要吃掉阿欧，
0: 看样子他好像是在训练阿欧。
2: 哦，你们好，我是哈拉卡。
3: 我们是海底小灯队，负责帮助各种生物。
2: 我知道，我负责帮助生物们能够做到自食其力。你们也看到了，我是一位生物教练，我通过饮食、运动和激励的方法来帮助生物们释放出自身的惊人力量，也就是每种生物都具备的独特能力。我的小朋友，我们也会帮助你释放出自身的力量的。
1: 但是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们呢？
2: 我不是故意吓唬你们，海底小纵队，这只幼崽需要锻炼一下腿部的肌肉，所以我才会追赶你们。一旦它变得强壮起来，它就能够独自应对豺狼了。牛铃要靠奔跑才能生存下来。
1: 它也很需要自己的妈妈，因此我们的伙伴正在努力帮它找妈妈。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牛铃迁徙。

0: 里，
1: 牛林清洗。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牛林的迁徙下。
4: 犀牛拥有非常敏锐的听力，因此我才将这些超级敏锐的耳朵安装在了尖顶上。当牛铃妈妈回应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听见。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回应阿欧呼唤的牛铃叫声。
5: 说不定这里的同伴能帮忙。
6: 打扰一下，你们有谁见到我儿子了吗？他刚出生没多久，还在学习走路，而且特别的可爱。
7: 抱歉，我们没见过他，但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6: 哦，好吧。
4: 可以让我看看吗？往里面加一点草，成年牛铃都是吃草的。
8: 啊，哎，这样味道好点没？阿欧，
9: 你好像很了解各种生物，哈拉卡。我也正在研究它们。我是一名生物学家，我将了解到的全部信息都记录在了这本动物大全里。
4: 嗯，你可真厉害。我也有类似的东西。我环游世界，研究不同的生物以及它们惊人的能力。我将它们都画了下来。
9: 你可真了不起，
10: 那都是你画的？
11: 妈妈，
4: 抱歉，我可不是你的妈妈。啊哦，
9: 画得真棒，哈拉卡！
8: 太不可思议了。
10: 没错，伙计。
11: 妈妈。
12: 你真好，送上门当点心，但是我现在还不饿。
11: 妈妈，
12: 不过怎么说呢，你或许是一个不错的玩具。
4: 新生牛铃拥有一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那就是在他们刚出生的当天就能够在地面上行走，但他必须要多多锻炼腿部肌肉，才能将这一能力发挥到极致。
10: 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那个小家伙跑到哪儿去了？
4: 找个陪玩的是吧？那就跟我玩吧。
9: 我的老天爷呀，快看他们两个。
12: 你给我站住。
4: 那对你来说也太小儿科了，你不是想要玩一玩吗？那你就得跑快一点才行。哇，
12: 算了吧，我现在一点都跑不动了。
4: 我建议你就在这里好好睡一觉吧。对了，下次在行动的时候你最好先热热身。
12: 谢谢你的提醒。
4: 队长，我发现犀牛耳朵捕捉到了回应啊。

0: 牛耳朵探测出了在播放完嗷嗷的叫声之后出现的牛铃的叫声，这一定是他的妈妈在回应他。
1: 那是我孩子的叫声，你在哪里？妈妈来找你了，宝贝。等等，你不是马西或者齐加纳或……哦，我真的该早一点给他起好名字的。
2: 打扰一下，你认得这个叫声吗？
1: 当然认得了，我不管到哪儿都能听出儿子的呼唤，我找遍了整个族群都没有找到他，我很担心他彻底脱离了队伍。哦，他在哪里呢？
2: 你就放心吧，他现在很安全，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1: 我叫伊玛拉。
0: 你好，伊玛拉，跟我们去见你的儿子吧。
1: 哦，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3: 伊玛拉，你走错了，怎么往回走呢？
1: 我知道，我要回去找我的孩子。
3: 那我们就齐心协力，一起帮你回去找儿子。
1: 哈兰比，
4: 哈兰比，
1: 哈兰比，
4: 哈兰比。
3: 牛铃群就快到达那条河了，你那边进展如何了，张教授？
5: 并不轻松，但我们做好投喂鳄鱼的准备了。
3: 植物鱼们投放嘎吱脆饼干，
6: 那是什么东西？
3: 我觉得那边有食物在等着我们去吃呢。
1: 起作用了，那些鳄鱼们在水中为牛铃群空出了一条安全渡河的通道。
6: 哦天哪，这里也太拥挤了。
3: 就是啊，我看我们还是回去吃那些送上门的美味牛铃吧。
5: 哦天哪，看来那群牛铃无论怎么样还是得踏入满是鳄鱼的河流中了。
1: 那么就让我们来帮他们渡过那条河吧。
6: 离开这儿吧。
5: 哦，真希望剑齐两翼可以承受住这个重量。
6: 今天可真是太倒霉了。
3: 不如我们去其他地方找点吃的吧。
1: 大家快看呐，我们做到了。
5: 真是好极了。
7: 谢谢你赶走了那头母狮哈拉卡。
8: 可你却崴了脚，我可是皮医生，让我帮你包扎一下吧。
0: 哦，我没什么大碍，稍微活动拉伸一下就没事了。至于你阿欧，现在更关键的一点就是你要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没错，就是这样，你要继续努力哦。
3: 看吧，我就说这里有一只牛铃幼崽。
0: 阿欧，我必须得追上。
9: 就交给我们吧，伙计。快点走开，你们这群卑鄙的猎狗。别害怕哦，是我们，你不用急着躲避我们。
7: 他并不是要躲避我们的追赶，他这是在奔向自己的妈妈。
0: 大家好，我们找到牛铃妈妈了，帕莱宝贝马上就要回到母亲的怀抱了。
2: 很不幸的是，这些猎狗也全都赶上来了。
0: 放心吧，队长，这艘犀牛艇还隐藏着一些机关呢，或者我应该叫它犀牛角。
9: 快闪开，你们这些坏家伙。
2: 我想我们帮你找到了你的孩子。
3: 我看到了一些不会跑掉的食物，我们上吧。
8: 我的小乖乖啊，快来
3: 摆脱天敌，并不是只能依靠速度取胜。哎，我们的食物跑哪儿去了？千万不要乱动。哎，我闻到他们的气味了。
1: 你们离我的朋友远一点。哈兰比，
4: 哈兰比。
3: 其实并不是只有你们懂得哈兰比的含义。

0: 你们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了我的孩子。我们才应该感谢你们，保护我们免受那些猎狗的攻击。
1: 我们都众志成城，互相帮助，这正是哈兰比的意义所在。我就给你起这个名字吧，儿子，哈兰比。
2: 他们所说的哈兰比，也就是齐心协力，才是牛灵自身具有的最为惊人的力量。哦，我想我现在需要医生的帮助。
3: 每个人都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哈拉卡，不论他们平日里是多么的强大。好了，现在感觉怎么样？
2: 我感觉好多了。我明白了，原来你也拥有神奇的能力呀，皮医生。
4: 那些鳄鱼游走了，所以现在过河的话应该很安全。快加入你们的队伍吧！
0: 谢谢你们，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呢。
5: 很高兴认识你，哈拉卡，我是巴克队长。今天多亏了你的帮忙，我们真是太感谢你了。我们很需要像你这样既专业又有能力的人。你愿意加入我们成为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吗？
2: 谢谢你，巴克队长。和牛铃一样，海底小纵队也向我展示了哈兰比这齐心协力的伟力。
6: 谁叫我吗？
7: 我想哈兰比是指我们攻克难关互帮互助的经历呢，对吧？我是说哈兰比。
8: 哈兰比，哈兰比。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西西报告，牛铃迁徙。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4: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6: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
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6: 娇娇知道节约用水了，

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8: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9: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0: 真是太可怕了！
8: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8: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逼我。
1: 我爱听这些，跟我一样。
2: 今天你们用小薇的团队名字来试吗？
0: 好的。
3: 今天不能陪大家拍摄了，因为家中
0: 有一些事情。

0: 小土。
1: 一定要回来，
2: 谢谢谢谢大家。
1: 我们最近那个给我们打电话，跟你说一声
2: 啊。好的好的，
3: 等你回来，等你回来。
1: 一切顺利，
0: 好，一路顺风。拜拜。
1: 哥哥把七交付给我们，我们要把他照顾好，知道吗？好，一定要把他照顾好。王子哥哥回来了，看到七七，他已经很开心了，是吧？

0: 好，七组家庭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练兵场了。那么今天呢，妈妈和孩子将各自学习，各自为战。
1: 弯弓射箭，妈妈和孩子们一起参加游戏。首先要从箭靶上的九个字中找出暗藏其中的五言绝句古诗，并由妈妈在十支箭内依次将五个字射中，获得相应成币奖励。孩子则用弩击中铜锣，为自己赢得玩具。
2: 首先出场的家庭呢是执政司和他的妈妈，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开始了。首先来找出我们九个字里边的那个五言绝句是哪一句。
3: 黄河入海流。
2: 厉害啊！
4: 东莞翠楼唐·王之涣，黄河一向近，白河入海流经。一绝
2: 什么什么什么？第一句就错了。什么一山尽？
4: 黄河。
2: 黄河一山尽。
5: 白日
3: 一山尽。
4: 黄河入海流，一绝千里目，更胜一重楼。
2: 好的，来，妈妈十支箭啊！我们要依次把这个“黄河入海流”五个字射中。好，来，第一箭，我们看能不能射中黄字呢？
0: 黄字。
2: 射中了月字。
6: 第一个上场压力还是比较大，所以心里还是比较紧张。所以第一箭的时候我是打飘了的，没打准。
2: 来第二支箭。
0: 非常棒，
7: 中你中。
2: 第三支箭，黄，下面单上哪个字了？
3: 和。
2: 和，对，稍微冲下一点。来，上次的妈妈有点太低了吧？好，差不多。很准啊！哟，看来刚才这个学习的不错，
0: 非常棒。
2: 好，这是第四支箭啊，黄河下一个该
0: 入。
2: 太准了，
0: 非常棒，
2: 很厉害啊！
6: 我就是觉得，第一就是速度要快，第二就是射击的时候要憋住气，只要靶心一看准了，憋住气，一口气就拨出去。我觉得可能越快，你的手不会抖，可能会越稳吧。
4: 我都没有发现妈妈还有这个才能。妈妈一共射了六箭，就把五个字都给射中了。我觉得我妈妈特别棒。
2: 两只弩啊，弓弩到这里。哎呦，差一点，可以瞄的再高一点啊，瞄高一点，有一个
3: 再高一点点，抛物线还是往上？
2: 对，
3: 抛物线那种
2: 啊，
3: 抛物线往下走。对，
2: 哎，打中的是这个框架啊，所以很遗憾，正词的小礼物没有得到，但是没有关系啊，
3: 没事，
2: 我们妈妈表现出色，
3: 耶，真棒啊！
2: 好，走，我们换下一组家庭出场。
3: 好，
8: 你就把那字往那里面练去，你就对到了，心跳还是我教你的，不要呼吸。一箭就
3: 行，
8: 对吧？
2: 好了，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我们德约弟和他的妈妈了啊！来，首先一样，九个汉字里挑出那一句五言绝句。
9: 当春乃发生。
2: 妈妈还得靠女儿，自己不行，自己能挑出来。
9: 自己可以
2: 啊。可以啊。好，当春乃发生。
9: 对，
2: 唐朝杜甫的《春夜喜雨》里的。
0: 对。
2: 前一句，第一句是什么？
4: 好雨知时节。
0: 哎。
2: 当
4: 春乃发生，
2: 随
4: 风潜
9: 入夜，
4: 潜入夜，
2: 润
4: 物细无声。
0: 好的，
2: 来，
0: 不错，
2: 妈妈十支箭啊，来开始。
9: 当，
2: 对，当
0: 啊，
4: 射中了，不要吸气，妈妈。
0: 那这位妈妈是不是会像石正慈妈妈一样，还是一个神箭手？
3: 这算射中了吗？
2: 射中。
0: 春，这个有点难度啊。
7: 春，啊。
4: 是左边的。
0: 哦，非常准。

0: 个箭的速度和力道不是特别的大，但是非常的准啊。第三个字是什么字？
1: 奶。
0: 奶。好。第三支箭，奶字啊啊。哎呀，很遗憾，也到了春字上面，没关系，继续。所以这一箭没有成功。
2: 往下一点。
3: 有一支箭是因为那个箭我开始射的时候给弄斜了，没关系，这箭肯定能射中。
2: 谢谢。
0: 漂亮。第四个字当春奶，该哪个字了？
2: 发
0: 发发发。哎呀，厉害。
2: 最后一个。
3: 好。
2: 春的旁边，春的旁边。
0: 妈妈，同样啊，用了六支箭射中了五个字，接下来该约地了，来拿好你的弓弩。哎呦，很遗憾。
3: 再高一点，再高一点。
0: 还有一支。
3: 再高一点，没关系，没关系，不要害怕，再高一点就可以了。憋气，憋气，宝宝，宝宝憋气，憋气。宝宝这边一点。
2: 不会啊。
4: 准备。
3: 好，准备，走，
0: 发射。哎呀，
2: 好遗憾。
0: 很遗憾，
2: 当时我特别想要那小熊，但是我一个箭都没有射中。
0: 好了，接下来登场的是我们的莱昂和他的妈妈啊，同样还是要先从我们九汉字里找出那一句五言绝句。莱昂可以吗？
2: 我会最棒，
3: 君多才。哎，
2: 好像有一个愿君多才就这么像
0: 的。愿君多彩鞋，是不是？哎呀，厉害呀、啊，这你都可以啊。嗯、妈妈，那行吧，那接下来这五个字就交给你了，十支箭啊，来。
3: 行，第一个字
0: 愿。
4: 愿。
0: 基本上就是靶心的位置。
4: 第二
0: 支箭，君子，
3: 君，
0: 君子在哪里呢？在院子的上面啊。莱昂也在练习你的弓弩，是不是？我一会儿做做准备啊。
4: 先调整呼吸呀、啊，呼吸呀、啊，呼吸呀、啊。哎呦，
0: 有一点点高啊，没有关系，来下一支箭。好，这支。好，可以，哎，没问题。多次。哎呀，这个箭有点飘忽啊，但是没有想到还是正中了这个多次。来，接下来，彩
4: 彩，
5: 第二排的第一个字，
0: 对。
4: 彩。
0: 好，哎呦，
4: 真棒，
0: 也非常的准啊。
5: 最后一个字了，
0: 鞋。
4: 最后一个字了。
0: 没问题啊，没问题啊，射的稍微高了一点点，
4: 不过还有机会。
5: 好、
4: 哦，非常棒！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啊，七支箭射中了五个字。
2: 我觉得妈妈表现得特别棒。
0: 好，瞄准小铜锣啊，瞄准。嗯。扣动扳机，哎呀，差了一点。喂、哎，好。要紧一点啊！
4: 好的，
0: 瞄准，瞄准啊，
4: 瞄准！
0: 哎呀！厉害，非常准，来
3: ，super！
0: 看，小美丽给你拿来了什么小礼物？抱抱小熊啊，送给你的啊，非常精准啊。
2: 那个第一箭射的高一点，然后就。可以射到那个小的灯灯了，然后再第二次我就射高了，咻嘣，就得到小熊熊了。
0: 好了，接下来美萱和妈妈上场啊！首先从我们九个汉字当中挑出那句五言绝句：
6: 野火烧不尽。
0: 野火烧不尽。好的，来，按照顺序一个一个的来啊！第一件，野火，
4: 野字。
0: 来，哎呀，射的稍微偏上了一点，来继续。哎呀，更加靠上了啊！下一点，好，
4: 终于中。
0: 下一个汉字，野火。

0: 啊，该火车。好悬啊，差一点出框。
1: 对
0: 啊，来野火，下一个该什么字了？烧啊。

0: 遗憾射中了中间的边框，所以没有射中啊。来下一件。
1: 哎，现在这组还剩两个字。
0: 对，还剩两个字。
1: 箭框里还有
0: 四支箭。
1: 四支箭。
0: 来，
1: 五字。
0: 没问题啊，三支箭射中一个字应该还是比较轻松的。
1: 对，
0: 野火烧不尽啊，尽，这箭能不能中呢？好紧张。好，来，八支箭射中五个字啊。
2: 我记得妈妈说在打偏打歪了，所以才用了八支箭。
0: 两支箭，看能不能射中小铜锣啊，瞄准。
1: 看姐姐，
3: 可以了，用力啊，
0: 发射。哎呀，稍微低了一点啊，来，先把这个上
3: 高一点，
0: 刚才低了一点啊，我现在可以稍微高一点，
3: 用力高一点，调高一点啊，
0: 好，好，好，
3: 哎，打到了，
0: 打中了吧？
1: 是边框，
0: 是边框是吗？哎，哎呀，
1: 打中了边框，
0: 光听见了当一声，结果打中的是铁架，不是铜锣，所以很遗憾又没选，礼物不能送给你了啊，但是没有关系，妈妈这个箭法还是很准的啊。五个字全部射中，所以掌声送给美萱一家。接下来上场的是马逸轩和他的妈妈，同样啊，对面九个汉字当中挑出那一句五言绝句是哪个？
4: 手可摘星辰。
0: 等等，叫什么？
4: 手可摘星辰吗？
0: 手可摘星辰，十支箭，五个汉字交给妈妈了啊。哇！看错吧，
3: 太高了，
0: 打到了那面墙上，
5: 一支穿云箭，
3: 可惜不准。
0: 我们往后退一步吧。
5: 马逸轩的妈妈是以力量著称的。哎呀，
0: 这个太厉害了！来，下一个啊，还是手啊，来瞄准。哇！哇！哇！同样的位置，
4: 我的
0: 妈！
3: 告诉你啊，那种五言绝句很简单，但是那个箭特别难，一定要调高一点，
5: 一定要调高一点。
0: 好，来继续，没关系，你还有八支箭啊，
5: 是
0: 吗？你可以的，对，小美丽都给你加油，马逸轩给妈妈加油。
3: 完了，
0: 来瞄准，哇，果然还是同样的位置。好，三支箭都射向同一个位置，这在。之前也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啊！
2: 他老是这个弓在这儿，这样射，这样然后就飞天上去。
6: 我觉得可能我应该适合射那种就是天空中的飞鸟。

0: 色大雕。
1: 来，第四支箭，
2: 需要调。
3: 压力太大了。
1: 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
2: 压力
1: 还有七支箭啊。
4: 我就怕最后剩两只。
2: 不要把压力发泄在老夫的城墙上。
1: 对。好。你看看。第二个字是什么字？哎，第二个字不是手，换一个字。第二个字是可字。
3: 飞了飞了，全飞了。
2: 可啊
1: 啊！又高了。想想刚才射中手的时候，这个是怎么射中的呢？好像找到点感觉啊，哎，
2: 非常好，壳
1: 好，来手壳摘，
2: 三支箭三个字啊，看看这组能不能完成任务，
1: 必须一箭中一字啊，嗯，哎呀，厉害，
2: 非常棒，
1: 非常好，来摘，
4: 妈妈，估计你一个字都剩，一个几百箭都剩不了。
1: 厉害，最后一支箭还有一个沉字啊，我觉得你可以的。哎呀，很遗憾呀。

0: 五言绝句一共五个字，但是呢只射中了手可摘星，没有成。好，来掌声送给逸轩的妈妈。接下来该逸轩上场了啊，两只弓弩，逸轩啊，
1: 我们看啊，对，调整一下。
0: 好，来，能不能射中小铜锣啊？哎呀，哎呀，
2: 第一个敲到那个杆就差一点点。
1: 好，
3: 啊，非常棒。
0: 送给逸轩姐姐一个小礼物，来，哇，可爱的小熊啊，送给逸轩。当然了，掌声也要送给逸轩一家，不错不错啊。郑阳和郑阳的妈妈已经准备就绪了啊。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同样，先从我们对面的九个汉字当中挑选一句五言绝句出来，哪五个字？
4: 江雪，千山鸟飞绝，万景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0: 等会儿，什么舟蓑笠翁？
4: 孤舟蓑笠翁。
0: 孤舟蓑笠翁啊！接下来交给妈妈十支箭啊，射中这五个汉字。
5: 我可以随便姿势是不是？
0: 对，
5: 我想怎么，只要我射中了就行，别管我姿势是不是？
0: 对，射中就行。
4: 加油！
0: 哎呦哈，这是
4: 这样，
0: 这是什么贵式？
4: 加油！
0: 这个厉害了啊！
4: 加油！加油！加油！
0: 您这是射击呢，还是射箭呢？好，
6: 射中了！
0: 等会儿啊！
6: 底部红线，
0: 我必须说，射中底部红线不算，必须得是这个白色的这个方格以内。这太低了，这个您这是地滚箭呢，这个。
1: 这组家庭设计了一种匍匐式射法。
0: 对啊，这是跪式的。
3: 跪式，蹲式。
5: 因为我眼神不好使，
3: 还是
0: 孤。好，
1: 势大力沉，
0: 厉害厉害啊！来，下一支箭，
4: 孤舟，
0: 舟，舟字，
4: 放，
0: 哦，很有力道。来，下一支箭，
4: 缩，
0: 缩，好的，缩又该，肯定是要跪下了。
5: 缩是在哪个字？哪个字？正阳在第几排？最后一排，
4: 最后一排第二个字。
0: 这我跟你说，一点都不夸张，这绝对是弹地弹到那儿的。
4: 对，
0: 这是我头一次看见这种射箭的
5: 方式、啊。那没办法，瞧不见、啊。
4: 孤舟蓑，
5: 立在哪儿？
4: 立在第二行的最后一个字。
5: 这个，起来。
0: 这绝对是盲射啊！这绝对属于盲射。
1: 对。
4: 加油！放！放！放！
0: 哎呀，很遗憾，差一点啊，差一点儿、啊，来。
4: 这就封
0: 了。哎呦，
1: 哎呀，又，
5: 哎呀，不行，
1: 这次是上面的边框，
0: 哎，又靠上面一点。
5: 起来吧，还是蹲下吧。
0: 哦，
1: 非常棒，
0: 人家的箭都是这么出去。孤舟蓑笠翁，最后一个字啊，还有三支箭。
5: 只能用笨方法了。
4: 最后一个。
0: 哎呀，太低了，
1: 射的。
5: 再来最后一只，
1: 放。
0: 哎呀，
1: 还是
0: 这个高度肯定是低的，
1: 高度
5: 又低了，没扎上吗？
0: 扎到下边的这个缩呀，您得往中间那个翁啊。不是，您刚才一直瞄的是下边那个吗？我说呢，天哪！最后一个是翁字，是在中间第二行啊。
5: 告诉我在哪？
0: 正阳其实一直没有指挥错，真的，我这一直都听着呢，对吧，老城主？
1: 对呀，
5: 我以为是最后。
0: 好了，最后一支箭啊！
5: 儿子，你真是耽误，
1: 非常有悬念啊！
0: 正阳真的没有说错，真的就是听错了，我跟你说。
1: 放，放，放，
0: 好，
1: 非常棒，
0: 厉害！哎呀，好悬！最后一支箭吧，最后一个翁子射中了啊！接下来接力交给正阳啊！一、二、三。哎呀，低了一点点，没有关系。
5: 来努力啊，加油！
0: 好，来，准备好，
1: 调高了角度。
0: 最后一只，嗯。哎呀，
4: 我应该再把那个头再调整高一点。
0: 所以没有关系啊，虽然没有得到小礼物，但是妈妈十支箭射中了五个汉字，同样的成绩送给你们，掌声鼓励。好了，我们最后一组家庭，陆宁和他的妈妈已经准备好了，同样，对面。九个汉字组成一句五言绝句啊，来吧，看一看。
7: 夕阳无限好，
1: 哎，
0: 夕阳无限好，只是
7: 近黄昏。
0: 近黄昏。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啊。好的，那么。

0: 时之剑，开始吧。从第一个字开始，夕阳的夕字，小美丽都在给你们加油。
1: 加油。
0: 好，夕阳的夕啊，中间。哎呀，稍微高了一点啊，没有关系。
2: 就这么大的字儿还射不上吗？就好歹没瞄就咚一射，没想到没中。
0: 好，中，好，中了中了。来，第二个字是什么？阳啊，加油啊！阳的阳，好漂亮，中了啊！无限好的无，哦，厉害，非常的准啊！你看陆宁的妈妈其实面无表情，
1: 对，
0: 但是心里面很稳啊。
2: 线，
0: 无限，好啊，线好来。闪，你飞翔了啊！来，漂亮，最后一个字了吧？
1: 好，
0: 这是他最后一个字，夕阳无限好的好，
1: 好，
0: 好，漂亮，非常猛。除了第一箭稍微射的有一点点高，剩下五支箭五个汉字全都命中。接下来该陆宁了，
1: 我们看王陆宁会不会像妈妈一样？
0: 第一箭，哎。哎啊，这个其实算是一个反弹啊，他其实先打到边架上，哎，撞到了。
2: 他也是幸运吧，可能打在架子上弹到了那个锣上响了一下。
0: 精美的小礼物送给陆宁姐姐，抱一抱，抱一抱啊！掌声送给陆宁，他的妈妈很厉害啊！
2: 谢谢。
0: 好，我们来看看这一关，城主任务弯弓射箭七组家庭他们的成绩是怎么样的，来。

0: 好了，那么今天呢，来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挑战关卡啊，我们给它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是一个成语，叫做举步维艰。
1: 分组规则，本关挑战中，家庭通过抽签结成两两联盟，由于王兆坤和妈妈暂时退出，有一个家庭将不得不独自应战。
0: 那现在呢，我还是先请我们的七位小朋友来抽取一下你们的签啊。好，来来、啊好，
2: 马
3: 上
0: 好。
3: 四，王正阳和我们分在了一起，当时我肯定心里会想，因为晶晶就很胖，王正阳就别说了，再加他妈，就我还瘦点，我当时想这圈挤得进去，
4: 因为只有我们两个人，其实我们两个人是特别幸福的，因为无论完成的好与不好，都是我们两个人的。
5: 我觉得和马来西亚在一组太棒了，因为我们两个都有牌。
0: 我们一会儿，一组家庭将要对抗二组家庭，三组家庭将要对抗四组家庭，明白了吧？
1: 游戏规则，本关挑战中共有四个关卡等待家庭们一一突破，在成功将三张卡牌同时翻面之后，妈妈和孩子们将套上橡皮圈，踏上步履维艰的征途。接下来的四关都紧扣社的主题，其中第二关和第四关更是暗藏玄机，稍有不慎就将重新挑战，请大家集中精力，慎重选择，率先通关并敲响铜锣的家庭联盟获胜。
0: 最后一个挑战关卡，举步维艰，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出发吧！
7: 妈，我能吃水吗？
8: 不行，小妹妹投不进去，我怕那沙包离得。
7: 好吧，那你先吃水。
8: 万一要你投进一个减二，就得在原地要退了两步。
9: 因为那个稍最起码它离我近一点，我能多少能咱们说聚聚光了，能看到。你要是下一关是扔球，那就肯定一点把握都没有了。
10: 加油！加油！
8: 你来还是你来？
11: 我第四关。
12: 你行吗？
13: 第一关你行吗？
12: 他第四关，要不你就第三关。
13: 你第三关是？
12: 我们俩来第一关、第二关。
13: 行。
14: 我觉得马艺轩他妈妈是一个非常认真，对孩子、对自己都是非常负责任的一个人。我觉得和他合作应该做这些细活应该没问题。
0: 好了，举步维艰，两组家庭都已经准备好了啊！现在听我的口令，计时开始。
15: 捡回来再捡，没事。
16: 阿姨，
15: 我们这就好了是吧？
16: 快点，
15: 这不还行？

0: 组家庭都已经开始踏上了救生员已经出发了啊，来注意安全。只要投进一个就行，但是只能选择一个人来投掷啊，来。好，来继续。只有三支箭啊。好，来。好，多一支啊，好，多一支。慢一点，慢一点。好，另一个家庭现在还行动比较缓慢啊。
1: 好，
0: 还没有来到
1: 第一波。要上台阶，走，
0: 慢点，加油，加油，加油！
2: 慢点，
0: 来，加油，加油，加油啊！来，有三个球呢啊，来，哎呀，又差一点儿，哎呀，要买球吗？买球，买几个球？
3: 买
0: 一个，先一个一个买啊，我来给你数一个。太轻了，来两个了啊，买两个球了，好，买了两个球。
4: 把你抬起来就行。
5: 关键我俩太胖，这仨胖子在
0: 里。来，要往里灌才可以啊！
6: 我再买，
0: 再买啊！好。
7: 这边的，
4: 没事，无所谓。没，我们买吧。
0: 好，亮了啊！好，这地上买了两个币啊！加油！啊，要用什么？
8: 直接
0: 过关卡是吧？好，那到那之后就不用投球了。
4: 等着，别跑，正阳，你走慢一些。
0: 使用了过关卡，所以这一关就不用再玩了，直接敲锣。好，
4: 再往上来一点，今天
1: 太高了，往下低一点。
0: 好，高了。两关啊，来
1: 举起来啊！感觉应该不会吧？应该是加二，怎么会是减二去了呢？然后呢，我们就倒退两个关卡。
0: 好，
4: 再买球，
0: 来，慢慢走，一个，好，一个，两个，
4: 没事，不着急啊。
0: 哎呀，差一点，三个。扔多四个球了，五个，这样扔多方便，这么投多难投啊！对呀，五个，
4: 加
0: 五个球啊！来继续
9: 投球的时候吧，又开始越紧张越投不进去，后来那个连主持人都急了，说你能不能这样扔？哦对，我一下就扔进去了，
0: 高了，红了，好来，快最后一关了，加油！
1: 我那关是最难的，就一个加二，两个加一，所以我必须得投准了。
0: 一二三，哎，零，
1: 加二，
0: 零，还是零，继续再扔，差一点啊，来，
4: 没事。
0: 还是零啊，大部分还是零，继续，来。刚才我们两组家庭的比赛呢，非常的紧张刺激，而且好。

0: 看啊。我们的第一组家庭因为使用了这个通关卡，所以最后一个环节直接通关没有玩，所以他们的时间真的节约了很多。那接下来要登场的啊，其实准确的说是三个家庭啊，约地一家呢孤军奋战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其实我觉得真正走起来的话呢，一个家庭两个人反而走起来可能会更容易一点，四个人挤在一起反而不太轻松。那我们这边两组家庭啊也都准备好了，好，听我的口令，计时开始。哎呦，很厉害，很厉害！好，出发，出发。
1: 可能我们走起来会很轻松一些，包括上台阶。如果说四个人的话，他们上台阶真的很慢，一旦快的话，就会把对方带走。
2: 拿一下吗？
0: 啊，三支箭啊，三支箭。来。
3: 耶，三星了。
4: 这个不也算是，这个出去了。
0: 三准，哎，好，劲儿再稍微大一点啊，
1: 大概有那么两三次，然后就投准了，投准了之后，然后我们就用飞奔过去，然后开始射出来，
0: 对准，对准，好，多了几支箭，你们记住啊。对准，对准，对准，好好好好好好，好亮了，快下一关。
1: 我最担心的是最后一个环节，因为最后一个环节你一旦投不对的话，你就又会退两步，

0: 好的，好的，好的，很准啊！来啊，很棒。好亮，来，快，下一关。
1: 最主要是走路的时候太难了，一直在摇晃。
0: 来，准一点。减一，退回一关。
2: 丢了几次，丢到减一又退回去，我觉得好像运气也不是很好。
3: 我可以跟玛丽扯淡，那
4: 我很辛苦，很辛苦。
2: 我们还是互相打气，团结的精神还是有的。
0: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3: 好大了
0: 没有？好，快。投出去了，继续。好，啊，满三个了啊！好，加一，顺利过关，敲锣。
3: 啊，快点敲锣，快点敲锣！
0: 来，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

0: 冲极境，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9: 鳕鱼，
10: 深深海鳕鱼，
11: 干湿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干湿香香鳕鱼肠。
12: 三岁了，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三岁了。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道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5月20日上午，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网络文明培育分论坛在广西南宁举行。与会嘉宾围绕弘扬向上向善的道德风尚主题，共话网络文明培育的实践路径。本次分论坛由中宣部文明培育局、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广西壮族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承办，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及高校和有关单位的专家，围绕新时代网络文明培育主题进行主旨演讲。在以德润心、弘扬新风专题交流环节，奥运冠军、三农领域电商达人代表等与会嘉宾分享自身经历和思考，共同探索不同领域如何滋养网络空间。论坛专题对话环节，来自各地宣传部门和有关单位负责人分享推动网络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论坛现场，文明让青春更美好网络风尚传播活动宣布启动。人民网联合政府部门、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共同打造的体育文化语料库、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语料库也正式启动。中国人民大学青年学生代表在活动现场发布《大学生网络素养青春之约》，在数字时代展现强国一代的青春担当与风采。5月18日，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少儿视听艺术委员会2026年度第一次工作会议暨行业研讨会在北京举办。中国视协主席严晓明发来贺信并指出，当前少儿视听工作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少儿受众需求与结构发生。